0: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

0: 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

0: 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村的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遇冷车间， 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2: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2: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7: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8: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19: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的，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0: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21: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2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4: 请出示付款码。
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6: 什么码？我没有。
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9: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2: 支付宝到账。
13: 微信收款。
1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17: 这个城市那么吵。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我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0: 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说上去也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宋冬野，关忆北。

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再见，相见。陆先生乐队，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1: 月光让遗忘的都记起，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又荡过去，这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在深夜里唱起，温暖又美好。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12: 新的自己，
1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13: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4: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
15: 注意到中午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
16: 堵车烦躁
15: 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出发，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0: 对，今天的方式单一了点啊。
1: 对，今天呢只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嗯，是的。
1: 那如果说您想听广播的话，就打开您的车载调频广播或者是云听 APP 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或者是车载调频广播调到 FM92.6 的调频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只有一种方式的互动，今天的直播设备稍微有一点点的故障呢，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的直播手机还没上班，他说你们上班我可不上班。
1: 对，他现在有这种假期综合征了。
0: 对，他还哄着你说说。
1: 对，我们没有提前给他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
0: 都没人哄我们上班，你说我们就这么自觉来上班了。
1: 因为我们天选打工
0: 啊。那欢迎大家今天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与我们一起分享最新路况啊。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呢希望大家也能够收收心啊，在这个上班的通勤路上，无论您是上班通勤路还是说送孩子的上学路，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这个注意力集中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凡是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的各位朋友呢，希望大家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

0: 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留言。那当然这个像视频啊或小视频或者是语音文字的形式，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都是可以收得到，欢迎大家可以积极来分享路况。好的，看一看时间9:06啊，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出门啊？现在目前呢，您的这个上班路是怎么安排的？哪一条路是比较堵车？哪一条路又相对畅通？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分享。哎，想问一下，西环路修好了吗？
1: 密油。
0: 哎，那行驶到西环路的各位，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力要集中，减速慢行啊。
1: 对，但是今天早间我发现啊，就是上班的车不是很多，而且我发现我们小区的这个灯火通明的状态啊，就少了也不少。
0: 是的，是的。
1: 我在想，昨天晚上还没有这个提醒各位要定好闹钟呢，今天早上有多少人就是没有定闹钟，到现在还在呼呼大睡的呢？举个手，我们看一下。
0: 哎，我觉得可能不是定闹钟的问题，是这个生物钟啊，压根儿大家就没调整过来，
1: 就是一想就想把它按掉那种。
0: 哎，对，你说这个，因为确实啊，
1: 但其实我在这个假期遇到一个狠人，
0: 多狠，
1: 就是你，比如说你外出去游玩，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他相处。他每天早上闹铃7点钟必响，
0: 哦，就是
1: 我说放假了能不能休息一下，你既然7点钟不起，
0: 那我猜一下这个狠人应该是你的家夫是吗？
1: 我的姐妹
0: 啊。所以为什么假期期间他还要开闹铃啊？
1: 他说万一这个假期生物钟没有调整过来怎么办呢？
0: 哇，好自律
1: 哇，
0: 他是天选打工人，他继续上班，
1: 所以他每天早上那个点儿，然后他起来把那个闹钟按掉，以至于只有他能睡着，剩下的人全部醒了。
0: 就是哦，就是啊，对，就像大学宿舍一样，你说每次上早八的时候，总有一个人的闹钟关也关不掉。
1: 对啊，
0: 但是呢，这个宿舍只有他一个人上课。
1: 是。
0: 他的闹钟叫醒了所有人，唯独叫不醒他自己。
1: 是啊，而且所有人都在担心，你不上课你不迟到吗？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我们就是这个不急那个急。
0: 明白明白明白您是什么意思啊。确实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当然现在你知道这个手机有一种功能，就是它只在工作日去响铃。
1: 哎呦，
0: 哎，对，因为它是自动设置的，它也会这个根据比如说每年这个假期期间是什么时候，它自动就把闹铃关掉了。但可能对于你的家人来说，它并不是很有效果。
1: 它对这种科技不太信任，
0: 他甚至是会反向特地把这个闹铃去打开。
1: 对，他会专门关注一下这项功能啊，也有可能是这个为了避免假期综合征到这个真正上班的时刻来不及反应。
0: 是的，
1: 但是这种行为啊，得在确保家里人都同意的情况之下再把它打开。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希望可以尊重每一个独立人格的个体，
0: 对，不然就把耳机戴上，
1: 对啊，
0: 只叫醒你一个人就可以了。不过
1: 是可以，
0: 对，不过这个假期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肯定就是昼夜颠倒的。
1: 对，
0: 哎，这个大家作息呢都是非常不规律的，吃的食品呢也是这个
1: 五花八门的，
0: 垃圾食品的，凉的、热的、辣的，凡是这个辛辣刺激，医生说少吃的都得通通吃一遍。
1: 对，
0: 谁让现在年轻人就是如此的叛逆，
1: 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街边摆的，
0: 哎，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小长假都已经尝试过了。那自己的肠胃也好，或者是生物钟也好，或者是个人体质也好，
0: 对，
1: 在这个假期，我觉得，既然过完。从这个假期往到1月份吧，
0: 没假了，今年是没假了，各位啊，这个是刚才我们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
1: 对，就别想了，
0: 2026年的所有假期呢，已经正式的告罄了，
1: 是的
0: 啊，已经收完了，大家
1: 收官，
0: 对，完美收官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认认真真工作，
1: 收心
0: 3个月，对。
1: 收官完了要收心，收心完了就要准备过年了，
0: 听起来很难过。认真工作3个月啊，就可以迎来元旦了，
1: 也就是一个季度嘛。
0: 哎，当然，你说当然，这个确实啊，你感觉这个2026没说顺嘴呢，2027已经招手了。
1: 对，2026到底是谁在过？
0: 我知道，反正我没过。
1: 我感觉就是眼睛一闭一睁，马上2027了。
0: 哎，确实。所以呢，这个既然说今年的假期已经全部收官了，那希望大家也收收心啊，继续呢好好的这个站好2026年的最后一季度的岗。你看别人都是最后一班岗，我们现在从最后一季度就开始给自己建设心理。
1: 对，这种鸡汤喝的有点早，但是这个时候喝啊，
0: 刚刚好。
1: 对，
0: 对，你说这天气也冷了，
1: 哎，是供暖了吧？
0: 对，10月5号开始已经正式供暖了啊。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说您的比如说家里面有2套房，比如说老房子长期没回。 回去的，建议大家都回去看一看，比如说看一看暖气热不热，或者是这个暖气片有没有漏水这样的情况啊。
1: 哎，对，
0: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如果说遇到了任何问题，直接去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不要自行处理和维修啊，因为管线啊，包括像注水这些问题，都是有专业的人员来上门帮您维修查看的啊，可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个擅自去维修，万一搞坏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那代价只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遇到任何问题要。

0: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哦。当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在公众号当中与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留言，您看到的最新路况或者是想要询问到的具体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分享啊。因为今天这个可能是我们直播设备还没上班的原因啊，这个今天抖音直播先跟大家这个告一段落啊，
1: 请个小假。
0: 哎，是的是的，明天我们会开启抖音直播，那也希望大家今天的路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那当然整个十一期间的天气情况感觉也是阴晴不定啊，忽冷忽热，当然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会感觉气温有一点凉。
1: 我听我们家的这个气象播报呢，它会达到这个最低温度会达到个位数，不知道今天整体情况到底如何。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进入到今天的
1: 926
0: 气象播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有微雨，风力三级，气温达到了10度到16摄氏度。预计今天的晚上一直持续到10号，各地多云渐晴，部分地区有时有微到小雨。9号的夜间西北风4至5级，风口地区6级左右，那其他时段的阵风会达到3至4级。
0: 嗯，是的，也就是说这两天可能会刮风又下雨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检查好自家门窗。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低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最低温度7到9摄氏度。
1: 是的，
0: 哎呦，个位数了啊。独山子区最低温度6到8摄氏度，小拐至雾、新郑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低温度是4到6摄氏度。哎呀，都是到个位数了啊。
1: 是，幸亏是供暖了啊。
0: 是的，
1: 这个早晚温差虽然很大，但是家里是暖和的。
0: 嗯，
1: 哎，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出门在外还是要这个秋衣秋裤可以备起来。
0: 哎，是的，就建议大家早晚还是穿厚一点啊。
1: 对，再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之内克拉玛依4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时有微雨，风力3级，低温10度，高温16度。
0: 白简滩区多云，有时有微雨，风力3至4级，低温12度，高温18摄氏度。
1: 沃尔河区多云渐晴，风力3级，低温10度，高温15度。
0: 再来关注独山子区，多云有时有微雨，风力3级，低温5度，高温18度。那今天整体来说，4个区呢，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前还是一定要戴好口罩，穿厚一点的外套和衣服，尤其是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特殊人群呢，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最近呢，也是流感比较多，可能感冒发烧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去往公共场所，希望大家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那今天呢，整体来说温度还是比较冷的。如果说此刻您没有出门，我们的穿衣建议是稍微厚一点的这个卫衣外套。尤其是老人小朋友，建议是秋衣秋裤可以穿起来了啊。这两天呢，整体来说气温都比较多变，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吧。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看看时间9:20啊，不知道您现在行驶在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呢？大家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在这一个平台上互动啊。
1: 是的，
0: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文字、语音、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来报报路况，或者是您想要关注到具体哪条路况的信息，各位也可以与我们分享喽。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胖大海的留言啊，一起来听一下，你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条路段了呢？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咱们的路况，司马懿惠福小区这个惠福路，由西向东，由于小区改造，现在的小区的车辆全部停在这个惠福路的两边，中间只有一条，一个车的这个可以过，是否有交警来可以反映一下，可以维持一下交通秩序？因为现在我从9:03出门，一直到现在9:16，还没有上油站桥。
1: 嗯，目前的情况就是还是三福这边啊。
0: 对，因为确实由于这个施工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所以。

0: 可能确实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一些困扰，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当然第一呢是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其次呢，希望大家相互礼让，尽量的错峰出行啊。如果说确实您的这个您是住在这个小区内部的居民朋友，又离这个上班的目的地比较近的话，那建议您可以稍微的错峰出行，是不是可以稍微晚一点出门啊，给自己多预留一些时间，可能会给大家的通行时间带来这个比较大的帮助。那当然这个三福这边小区的问题，其实我们从节前就一直在跟交警同志在沟通，交警同志呢也反馈到说，由于这个道路维修施工的原因，确实现在没有办法为大家很好的解决。
1: 是的，
0: 但是每天早晨在这个重要的路口和时段都会有交警同志在路口执勤，来帮助大家畅通您进出小区的道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理解，在现场听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1: 是的，有交警同志的现场指挥呢，一定要听从交警的。如果交警同志暂时还没有到达现场的话，希望各位还是要做到心中有灯，礼让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的这个行车安全，
0: 是的，
1: 很重要啊。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节日当中啊，保持一颗好的心态，不急不躁的行驶在城区当中的上班路上。
0: 哎，
1: 毕竟咱们学校也在这周围，
0: 没错
1: 啊。这个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行车在这里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方便。呼吁一下所有的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的逗留和停靠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小朋友们进入到学校内部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一颗心放下了，
0: 哎，
1: 不要再去这个过多的去操心，不要再去过多的去叮嘱和唠叨。
0: 哎，那当然就是其实很担心的是，比如说有些家长朋友啊，由于自己的这个作息没有调整过来，然后今天早上孩子们如果说迟到的话，你可不要怪我们的小朋友们跟你们着急和生气啊。
1: 你想想你都起不来，我们小朋友们能起来吗？
0: 哎，所以希望各位家长呢，当然这个虽然说假期已经过完了，如果说确实没有提前去调整作息的习惯或者是忘记的话，那希望这两天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调整，比如说早点睡觉，尽量控制午睡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健康饮食，尤其是到了秋冬季，本身就是一个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个时期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持自己的心情和身体的健康愉悦哦。好，那各位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也跟大家来一起说一则消息，今年还没有去独库公路的朋友可以不用去了啊，因为独库公路从今天起，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要进入到冬季封闭的时间段了。
1: 是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从2026年的6月1号即217线独库公路开通以来呢，在各地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大力保障和广大游客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之下，全线总体都是保持安全平稳运行的。
0: 是的，那近期呢，经过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的联合研判，预计在10月中旬，即217线独库公路就全线进入到冬季了。
1: 哦，
0: 沿线的山区路段呢，将可能会出现降雪天气，路面也会积雪结冰，通行就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了。
1: 那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出行安全，经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同意，即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的国庆节假日期间是正常通行当中的，也就是说最晚昨天各位朋友们应该已经从独库公路回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2026年的10月8号，也就是今天下午8点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也就是一阿铁路即3033魁独库的高速公路，还有即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0: 是的，
1: 那就开始进行社会车辆的通行封闭了啊。具体开通时间呢也会另行通知，那也请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是的，那如果说想关注更多独库公路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及时获取 G217线独库公路的最新路况信息。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相互转告啊，如果说近期有来新疆旅游计划的朋友，那独库公路可能要暂时在今年跟大家说再见，明年我们会再次开通独库公路，也会再次跟大家相遇。但是今年呢，如果说还没有来的朋友，独库公路可能要从您的计划当中要稍微改一下，是的，要改一下线路了啊，希望各位都能够相互转告。
1: 既然有一个地方他去不了，那有一个地方必定是更会热闹一些啊。
0: 哎，
1: 有一场大型原创儿童音乐互动剧《音乐精灵》10月24号双场来袭，
0: 各位小朋友们福利来了啊！这个本次呢是原创的儿童奇幻

0: 幻童话剧《音乐精灵》。哎，演出的时间呢，在2026年的10月24号，是一个周六，并且呢有两场演出，第一场是在下午的4点半，第二场是在晚上的8点半。
1: 演出的地点在克拉玛依市群艺馆，演出时长80分钟，票价呢是在108元到268元，具体票价以及座位以91票务座位图为准。
0: 嗯，是的，
1: 当然还是要建议各位啊，可以抢一些，就比如早鸟票，限时特惠，
0: 有优惠啊。比如说像地区的早鸟票只要88元，原价是108元。
1: 嗯，
0: 包括还有像 C 区的是118 ，B 区158 ，A 区228，原价呢都是在原价基础上又给大家做一些折扣，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小朋友想这个想要去看一看音乐精灵啊，是一个原创的音乐剧，大家就可以来到群艺馆，10月24号将会正式开演。
1: 嗯，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节目梗概啊，
0: 哎，
1: 就是一架钢琴，7个音符精灵，一场和蟑螂的战斗。对决，一个必须在月圆之夜完成的一个神秘任务。那具体是什么神秘任务呢？我们来到现场就可以观看了啊！我们来这个进行一步一步的拆解和解答。
0: 哎，是的，那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带着自家宝贝啊，走进我们的群艺馆去感受这场魅力。在你面前，有几分还像从前。那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供暖的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10月5号的24点，
1: 嗯，
0: 克拉玛依市2026至2027年度采暖集中供热工作已经启动。
1: 是的，
0: 暖流通过纵横交错的供热管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民生暖意。
1: 是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在这个假期啊外出游玩，哎，一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暖融融的，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供暖了啊。冬季供暖呢，事关百姓冷暖、民生福祉。为了确保京东供暖准时、稳定、达标和优质，入秋以来，咱们克拉玛依市统筹部署了冬季供热保障工作，督促了各供热企业提前谋划、周密筹备，全方位开展供暖前置准备工作。那各供暖单位呢，也是抢抓了前期的窗口期，有序完成全域供热管网的排查检修、整体注水打压、供热系统调试和供暖燃料储备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全面的排查整治管网老化和设备隐患等问题，筑牢冬季供热安全稳定的防线。
0: 是的，那通过这个预供热工作，克拉玛依市的全域热源机组已经完成了稳定的启动，那各片区的供热管网实现了带温平稳运行，所有换热站投入常态化生产运行，全市的供热系统整体工况也是平稳有序的进行当中，能够持续稳定保障居民室内采暖温度达标，全力守护市民温暖过冬。
1: 供暖过后呢，克拉玛依市也会持续的优化供热便民服务举措，畅通民生诉求渠道。全市的各供热企业开启了24小时的全天候值守的这个模式，向服务热线调度席位和派单系统是全时段在线待命，确保群众供暖咨询和报修电话打得通、接得快、办得实。同时呢，供热的工作人员下沉社区、入驻业主社群，及时的解答疑惑、回应群众关切，快速处置各类供暖问题，以精细化服务打通供暖便民的最后一公里。
0: 那当然，市住建局呢在这里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切意留意家中的暖气片、供热管道、阀门以及连接处的状态，如果发现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供暖故障，可以随时拨打辖区热力公司的报修电话，那供热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在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快速为您处置，高效解决群众的用热难题。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克拉玛依各区的热力报修电话，首先是克拉玛依区市热力公司的电话为0990625000，
1: 华电热力公司的电话呢是0990691777，
0: 独山子区的盛通热力公司呢电话为0992388660和0992387913。
1: 嗯，白简滩区广盛热力公司呢是0990698111、0990698222，市热力公司呢是0990625000。
0: 是的，那同样是沃尔河区的居民朋友，如果说遇到这个相对应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市热力公司的电话，0990625000。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38呢。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与我们分享。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那当然此刻我们也问问大家，现在您行驶在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了，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喽。
1: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嘉兴方言说、这个第三小学路段由南向北嘟嘟嘟嘟嘟嘟，
0: 哎呦，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在这个天山路啊，天山路南向北，不邮件北路啊、这个目前南向北三小路段呢是比较堵车的，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
1: 这个在道路两边停车的这个车辆很多，
0: 而且是的，
1: 停车的这个位置都是没有湿化这个停车标识的、
0: 没错。
1: 那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学校周边呢都是有护学岗的，一定要谨遵交警同志的指挥。你停在那儿，孩子也是照样去那个学校上学。他也是走路去，你也不能把车开到这个学校里面，开到楼上去。所以建议各位啊，放到门口了，抓紧时间你赶紧走，你去上班吧。你有你的征途，他有他的学校。
0: 是的，就不要长时间的去占用学校附近的临时停车位。因为本身这个三小附近这个路段呢就比较窄，它路面也比较窄。早间呢通行压力比较大，车辆也很多，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啊。即停即走，临时停放，不要长时间的占用临时停车位，也是给后方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这个多一条通行的道路啊，以免长时间的被拥堵在这里。那再加之呢，因为学校附近也有班车站，所以呢车辆也比较大，可能对于这个视线的话是有盲区的，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风吹好，我们来看一下爱心私家车杨师傅发来一条路况信息。
1: 收到，一起来看到的是，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路况就听926，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还不错，通讯路可以通行，感谢杨师傅。希望大家这个早间行车还是要注意力集中啊，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那问问大家今天的金源大道情况如何，以及我们的像西环路、克白路、东环路目前是否是一路畅通，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与我们分享。那也想问问像城区当中的四座桥面，通行压力大吗？车辆是否多？有没有排队的现象？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喽。
1: 今天的互动方式呢是打开您的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官方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的这个直播手机稍微出了一点点小故障，那明天的直播时间段呢依旧不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关注。那今天的互动方式呢就暂时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互动留言。
0: 是的是的，
1: 发送任何信息，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是可以的。
0: 没错，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这个互动的朋友当中呢来抽取到一些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每日的奖品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
1: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0: 什么感觉？
1: 天气是那种秋高气爽，但是外面的树叶都已经黄了嘛。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被这个秋风吹的。
0: 怎么了？
1: 吹着吹着它的水分就没有了，
0: 浑身干燥啊。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还真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说进入秋天之后啊，门诊的干燥综合征的诊断率是直线上升了。
1: 是皮肤，包括皮肤。
0: 对，是的，全身这种干燥综合征可能
1: 有。我可能有。
0: 为什么？
1: 就是我每次洗完澡了以后，就是哪怕我涂上了这个比如说护肤乳或者是
0: 身体
1: 油，然后我还会去摸到，就是吸收完了以后，我说
0: 还是觉得很干吗？
1: 我洗过澡没有？
0: 就说怎么回事？怎么还是在掉皮？
1: 怎么感觉我的那个粗糙的皮肤一点没有往下掉，反而还越来越干崩和紧绷了呢？怎么回事呢？
0: 但其实啊，进入到秋燥之后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你的身体水分流失很快之外， 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含水量最高的器官也在悄悄流失水分，那就是眼睛。哎，众所周知啊，眼睛是人在身体内所有器官当中含水量最高的。
1: 别看它小小的，
0: 哎，但是最近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眼睛时常干涩？比如说频繁眨眼，或者是这个经常会觉得眼睛痒、干痒、疼、畏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哎，不少人出现了这种症状，以为只是普通的眼干、视疲劳。那殊不知你的眼睛很有可能患上了干眼症。
0: 我就是有这个，你看，我就说有这个症状嘛。之前我说杨还笑话我。
1: 我说实话，因为我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他这个病症就叫干眼症，
0: 他就叫干眼症，
1: 他很直接，
0: 非常直白，他告诉你的眼睛很干。
1: 所以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他其实是正在透支你的双眼的使用程度啊。
0: 哎，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方法，自测一下你是否有干眼症。
1: 哎，
0: 那干眼综合征呢，又称作叫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它是一种很常见的眼部疾病，主要是由于泪腺的分泌不足、蒸发过快，或者是成分异常，导致你的眼睛表面无法维持足够的润滑，就会引发你的眼睛的不适感。
1: 所以一般来说啊，眼球表面它覆盖着一层6到10微米厚的泪膜，就是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10。就像手机要贴个保护膜、保护屏幕一样啊，健康的泪膜是完美的三明治结构。
0: 哎，
1: 也就是它外中里，它有三层啊。
0: 是的，
1: 最外层的油性层是防止蒸发，中间的水层保持湿润和提供你的营养成分，最底层的黏蛋白层是帮助抓牢，就是附着在你的眼球表面的。
0: 是的，那当你的泪膜系统失衡的时候，眼睛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典型的眼部不适，像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或者是刺痛和眼疲劳。
1: 还有视觉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你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点畏光、光敏感了，就是其实今天太阳不大，但是你就是有点睁不开眼，
0: 很难受。
1: 还有暂时性的视力波动等等。
0: 可能还会伴有其他症状，比如说像眼红血丝啊，包括这个流泪会增多，晨起呢有黏腻的分泌物。并且平常可以随便戴的隐形眼镜发现哎这两天戴不进去了，很难受，
1: 一接触到它就有点刺痛，
0: 哎，硌得慌。
1: 还有一些就是并发症的严重信号了啊，这个眼睛的剧烈疼痛和持续的视力下降，眼睑的痉挛，就是痉挛到你都睁眼有点困难了，还有角膜浑浊或者是溃疡。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就提示你的角膜可能是受损了，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是的，那当然除了刚才这些对照检查，大家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有干眼症。比如说你可以对着镜子观察一下你的下眼睑的边缘
1: 啊，
0: 如果看到了一排的白色小点儿，就是你堵塞的睑板线，就像是水龙头被水垢堵住，就说明油脂分泌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哎呀妈呀，
0: 哎，就仔细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啊。
1: 是，干眼症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视力损伤。很多人一听到干眼症就以为是眼睛只是干燥而已，或者是爱流点眼泪，其实干眼症的危害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啊。干眼症患者可能会短时期内只是略感不适，但长此以往，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可能会对眼睛健康造成长期损害。主要危害就包括眼部的不适和生活质量下降。
0: 是的，那当患上干眼症时，你的眼睛会启动应急模式，通过反射性流泪来试图缓解，就会导致越干越流泪这种怪象。长期的干涩、灼烧感、异物感的症状会降低你的工作效率，影响阅读、驾驶和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长甚至会导致你情绪焦虑或者是睡眠障碍，
1: 还会增加你的感染风险。泪液不足会削弱眼表防御能力，持续的干旱会导致角膜上皮脱落，形成微小的伤口，这个时候的细菌啊、病毒啊更容易入侵，也会大大增加结膜炎和角膜炎等反复感染的风险。
0: 是的，还有一点呢，会让你的视力受损的。干眼症呢，可能会导致角膜表面的磨损。

0: 持续像眼红、疼痛、视力下降等，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避免不可逆的损伤。
1: 当然还有伤害眼睛的五个慢性杀手，也让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干眼症的病因成因很复杂，比如说包括年龄的因素、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这个药物影响、神经损伤、眼部或全身性疾病等。此外，环境因素和不良用眼习惯也是主要的病因之一。这五个是最伤害眼睛的用眼环境的因素和不良习惯，咱们一定得注意和避免。
0: 首先各位女孩子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很多上班族呢佩戴隐形眼镜时间会超过12个小时，有些人甚至睡觉的时候也不摘。就像镜片，就像一块海绵，它会吸收你眼球表面本来就不足的水分，会造成你的眼睛非常干燥。而更可怕的是，长时间佩戴会使你的角膜缺氧，引发新生血管长入，就像是红色的蜘蛛网上爬上了黑眼珠的表面，继而就会出现你的眼角膜疾病，会导致你的视力下降的。
1: 是的，还有长时间的凝视一些电子设备啊。一项针对电子屏幕长时间使用人群的调查也显示到，每天很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的人，泪膜破裂时间会明显缩短。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网上自己买眼药水，某些代购眼药水当中的血管收缩剂是能够让你的红血丝瞬间消失的，但是它并不会真的给你的眼睛解渴。长时间使用呢，可能会抑制自身的泪液分泌，就像是用止痛药治胃溃疡，容易掩盖掉你真正的问题。
1: 那最后一点就是夜间刷手机，睡觉之前想要休息一下，于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刷刷手机、看看平板是很多人经常做的事情。但是这些明亮的屏幕搭配黑乎乎的环境，只会让眼睛更加的干涩和疲劳。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在空气炸锅式的环境下用眼。什么叫空气炸锅
1: 啊？
0: 空调房、电脑前戴着隐形眼镜的组合，
1: 哎呀妈呀，
0: 就像是把你的眼睛放在了空气炸锅里面去烘烤。那很多办公室的湿度其实远低于眼睛舒适的标准呢。
1: 那到底该如何挽救有干眼症的患者呢？职场人的护眼秘籍也跟大家分享啊，20/20/2的原则法则，每20分钟看20英尺，大约是6米左右啊，外20秒，同时要完成2次的慢眨眼，就是像放慢动作一样，像闪电一样，轻轻的闭眼2秒。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屏幕微低头原则，可以调整一下你的电脑屏幕，使你的视线微微的向下，大概10到15度，它能够减少睑裂暴露的面积，降低泪液的蒸发率，一定程度是可以缓解你的干眼症状的。
1: 那最后一点就是家庭护理的方案了。可以热敷，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热毛巾敷你的眼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改善睑板腺，也就是分泌眼睛润滑油的地方的功能。
0: 是的，如果觉得家里面的热毛巾不太方便的话，大家现在更方便可以买一些蒸汽眼罩。是的。最后一点就是在饮食上啊，希望大家日常饮食注意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避免进食太多的甜食和油腻食品。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9:54。那现在各位朋友应该是已经陆陆续续到达您的目的地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开启你全新的一天。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呢，会来到我们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频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觉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 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极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极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极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极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极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瑞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3: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1: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档，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气一厂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4: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1: 巴景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西报道。9月24号至10月7号，巴景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巴景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池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2: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胡杨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胡杨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胡杨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胡杨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 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胡杨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胡杨、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胡杨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

0: 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三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三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1: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十四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4%。 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2: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起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3: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

0: 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1: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4: 妈妈，
3: 这是犯贱！
4: 妈妈，
5: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5: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7: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8: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10月8号，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1: 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
0: 名谚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露深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尽禾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
1: 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了收获阶段，大蒜也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然处于抽穗灌浆期。
0: 此时的节气气温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以适当的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需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亦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
1: 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也愿大家的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再勇敢。
2: 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渡，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晨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

寒光四射。每年10月8日或9日进入寒露节气，月令72后极节，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与白露的露凝而白不同，寒露因为气温往下走，野外的露水形态更多，相比白露的洁白晶莹，基本都凝结为霜形。有霜自然寒，露水冰凉，寒露一名称由此而起。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寒露寒露，遍地冷雾。此时我国北方已成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南方也秋意渐浓。蝉静何残，古代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表征。

送走美好的九月，迎来金秋十月，我们从处暑、白露、秋分一路走来，一直在赞美着秋天。到了寒露时节，秋高气爽，日丽风清，星月交辉，依然是我国许多地区这一时期天气的主旋律。此时南方的人们在开始享受凉爽的秋风之时，北方的人们已在领略深秋的凄美了。从字的表面来解释，其实寒露的寒就是寒冷的意思，而露则表示了在近地面层的水汽会凝结成露水的现象。但从气象角度来看，寒露节气和白露、霜降这两个节气一样，所表示的热量变化意义比它的水分变化意义更为明显。应该说，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气温转变、季节转化的进程。从寒露到它后面的节气霜降，虽然只有短短的15天，但却是一年中气温降得比较快的一段时间。若是一场冷空气过后，日平均气温下降8度、10度很常见。因此这个时节是我国许多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说俗语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民谚有吃了寒露饭，但遗憾少见。寒露过后，气候冷暖多变，昼夜温差变化较大，特别是入夜后更是寒气袭人。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夏天的短袖也可以洗净收纳了。寒露时节，南岭及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进入秋季，东北和西北地区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

露水鲜白而厚寒，经过初秋洁白晶莹的白露，凉意转为深秋的几丝寒意。露水触水冰凉，此时桂花飘香，五谷丰登，寒露时天气对秋收十分有利。农谚有寒露时节天渐寒，农夫天天不停闲，小麦播种上红火，晚稻收割抢时间。俗语说，人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寒露时节是秋收秋种秋管的重要时节，寒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许多农事需加紧进行，否则会影响到来年的丰收情况。由于地域不同，南北方农事各不相同，按照北方地区寒露农事习俗，老百姓正忙于播种小麦、采摘棉花等农活的收尾工作。根据寒露种小麦，种一晚收一斗，晚种一天少收一担的农事经验，寒露种麦往往会全家人齐上阵，加快小麦播种速度，为小麦争取足够的生长期，保证来年有个好收成。然而在南方，寒露节气前后正值晚稻抽穗扬花时期，若此时冷空气侵入到了南方，使气温急剧下降，如果这时一连三天或两天以上日平均气温降至22摄氏度以下，则会造成晚稻空壳瘪粒，导致减产，通常称为寒露风。寒露风是南方晚稻生育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2: 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0: 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2: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0: 关注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
0: 7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2: 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示，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为极梦。
0: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2: 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7号，海南三亚市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
2: 国庆假期，不少城市街头吹起了节俭新风。河南郑州市27区436面悬挂国旗经清洗检修后循环复用。湖北钟祥市不新增支架，旧物料翻新，节庆再上岗。人民日报今日谈发文，仪式感不在支出高低，而在用心多少。旧物新用，省的是真金白银，树的是节俭新风，减的是铺张排场，增的是节庆创意，弘扬好作风，把资源用在刀刃上，日子越过越红火，事业越干越兴旺。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台湾岛、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2: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内容，从十号的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纳入约2.07万亿元。
2: 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0: 最后一起来关注央行再出手，9月末黄金储备报4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持。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3: 新闻集装箱。
0: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融媒小记者报名通道开启，课程点亮。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的秋季招募。
2: 关于这个2026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秋季招募的正式启动，火热报名的过程当中，不少家长十分关心融媒小记者团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为大家一一解答。
0: 首先一起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克拉玛依融媒的小记者团呢？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团在2024年11月25号正式成立，同步建成全市22所校园小记者站，是专门为克拉玛依市中小学生打造的青少年新闻实践平台。平台呢，依托媒体的专业资源，助力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2: 第二个问题是，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团开设有哪些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呢？每月定期开设了摄影摄像、播音出镜线下实操课，配套开设了线上新闻写作、阅读专题课程，以及融媒小记者团联动企事业单位、公共场馆，打造多元实践平台，与克拉玛依市新华书店、石油书城、绿城乳业、克拉玛依区气象局、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大队、克拉玛依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单位建立合作，结合各行各业特色制定职业体验活动。
0: 那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一般会安排在什么时间呢？所有的课程以及实践活动都会安排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不会占用孩子们在校的上课时间，也会保证孩子们的充分参与。
2: 那每月课程的授课老师都有哪些呢？课程呢，是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资深播音员、一线记者轮值亲自授课，多名业务骨干参与教学，把真实的媒体工作经验带入课堂。
0: 是的，那比如说像郑明老师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深播音员，也是首批游程专家获得者，主持多档新闻栏目与大型晚会。
2: 石峰呢，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资深新闻播音员、克拉玛依新闻栏目的主播，中国石油石化新闻大赛2等奖的获得者。
0: 同时还有非常多的业内的优秀人士会参与到亲自授课的环节当中。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到底是如何参与上镜和采访拍摄呢？小记者是拥有专属的微信公众号，凡是团内组织的社会实践、线下培训、校园特色活动以及市级的大型活动，小记者都可以出镜报道。表现突出的小记者呢，还可以跟随一线记者外出实地采访，沉浸式的体验记者的真实工作。那到底如何才能加入克拉玛依融媒小记者团？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招募的会费呢是每人每年799元，包含了全年的课程活动以及采访物资的礼包。那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1788162596戚老师来进行咨询。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2: 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进入高质量发展，长期建江。克拉玛依市诞生首个延保小区，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顶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群众安居质量防线。
2: 根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当中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
3: 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给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地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
2: 为构建闭环式住房的质量监督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排、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

0: 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1: 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了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咱们书接前文，水火大战，这共工水神和火神祝融两个人打起来，最后那么这个共工水神没战过火神呐，就跑到昆仑山这地带，后边穷追不舍，像那个你要不追是吧，不赶尽杀绝也就没事了，跑了就跑了，火神在后边使劲的追，把一个共工追的没地方去了，哦，非要整死我呀，那咱们就鱼死网破吧，咔咔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天撞塌了，因为这个不周山是擎天柱啊支撑的这天。那么共工这水神和这火神因为什么打的这样呢啊，这平常的小矛盾积累成大矛盾。因为两个人呢这个做法不一样，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水火不相容嘛。就因为这个火神祝融没啥事放火，啪一看这有林子，喷出一堆火就把林子点着了啊。哎呦一看这儿也一片林子，点着它，你看这大西安岭是吧，西安岭大火那就是火神祝融放的，可能他为啥要烧这林子呢，因为他感觉这是行善，林子里头好多动物，烧死之后老百姓进去了，你看哟这有熟的吃吧，哎你看看他这放火，这公公一想不行啊，水神一想你老这么整不行啊，你影响我这个河道发展呢、啊、是不是啊，对我水的工程不利，所以你放火我就放水，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那么你敢这共工的结局是怎样的，有的说他一头撞死了，实际啊有的资料说呢被玉皇大帝把他抓走了，犯下了天条之罪，你居然把天撞塌了，就紧闭就夸就把这共工给关起来了，判了个20年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那谁担当这水神呢，那玉皇大帝说就告诉祝融这么办吧，在共工水神被关押期间由你祝融担当这水神，你本身是火神你再担当水神，看水火两重神，那就是祝融，所以有句话叫水

活机器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既管火又管水，哎，左手一抬咔就喷火呀，嚓，右手一抬哗就下雨，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他有时候啪一抬手，噗着火了，哎，挺好玩。完了之后一抬右手，咔放水，再把这个火浇灭了，啊啊啊，多好玩是吧？他有时候玩高兴了，喝多了，俩手一起抬，连火带水，哈，全下来。哎呦，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共工大败啊，被紧逼。那么家中呢，为了避祸，就改了姓了。你看这个共字啊，因为这个共工啊有个儿子叫巨龙，那么这个巨龙啊，也在天庭上供职。父亲被抓了，是不是？父亲被抓了之后，你说怎么办吧？哎，那个，我干脆改了姓吧。他就在自己那个共字上面加个龙字，就变成了龚，就龚自珍那个龚。哎。那么老公家的祖先就是共工，还有那洪姓，姓洪的洪，三点水搁个共字儿，那个也是这个共工的后裔。因为在这个《重修广韵》这本书上有这么几个字儿：洪姓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洪氏。另外，在这个苗族啊，有个祭祀活动，祈福迎祥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叫接龙啊。这个接龙是什么意思呢？苗语就是让龙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水神啊，共工的仪式。那么苗族神话中的这个共工是第一个降龙的人。那么祭祀共工呢，纪念这位水神呢，可以保佑家道兴旺发达。那么另外这个共工呢，在天文上还有贡献呢，啊，天文命名他了。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把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命名为共工星。你看看这共工水神，哈哈，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他撞那山不周山是怎么事儿啊？为啥这不周山一被撞折了、撞倒了，是不是啊？哎，然后天就塌下来呢？这有说法啊，不周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当中，那上面怎么写的呢？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域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个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啊。据传说呢，说不周山呢是人界，就是人的世界当中唯一能达到天界的一个路径，在那儿登上去，你能到天庭。但是啊，不周山呢，终年寒冷啊，常年飘雪呀，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的，你根本上不去。哎，那不周山的具体还有很多说法呢，是不是？不光说在昆仑这儿，最常见的说法是在帕米尔高原，啊，而且呢，这个不周山为啥叫不周山？它与这个盘古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有史书记载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肌肉为填土。什么意思啊？就是盘古这脑袋呀、胳膊腿儿啊，哎，有的化成田了，有的化了三山五岳。那这个不周山就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哪部分呢？为啥叫不周呢？不，是吧？周就是不太周全的意思，就是在盘古身上有一个不周全的那么个地方，等盘古死了之后，咵就化作了这么一座山，叫不周山。哎，支撑的这天，哪儿不周全呢？盘古。后来我一琢磨，想起来了，可能是牙，啊，盘古那牙，或者是有这个虫窟窿，或者是这牙是不是啊？哎，这个上边这牙有牙龈炎吧？反正牙可能是这个有点残缺了，所以就化作了不周山。牙周炎嘛，对不对？这有周字儿，是不是？这就开玩笑。
就是盘古死了之后啊，他这身上的五腑六脏啊，整个四肢啊，全变成了山川的大河呀，是不是啊？都变成了这个沧海桑田呢、啊？哎，那么看来啊，这个不周山也是盘古身上的一部分，那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你想能成为天柱，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啥叫不周呢？不就是表示否定，周呢是周全或者完整，不周那就是不是完整的。那你这么想，在盘古身上哪个地方不完整啊？啊，哪个地方不周呢？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牙，盘古的牙，大槽牙啊，有蛀虫，牙窟窿或者有牙周炎吧，哎。结果这牙飞出去之后变成了不周山。为啥呢？牙周炎嘛，不周山嘛，这不都有周字吗？啊，所以这个牙变成了擎天柱，顶着老天爷。为啥一撞就翻呢？那牙多少有点病呗。所以这个被这个水神把它撞断了。咔，这天就塌了。哎呦，可坏了。塌了三分之一呀、啊漏了。整个就这边全是窟窿，天上各种窟窿出现，坏了，往下掉东西，噼啦啪嚓，噼啦啪嚓，往下掉东西。那三十三天天外天，哎，那上边开始往下掉东西了。说有几个神仙喝多了，正在天上溜达呢，啊，扑通一脚踩到那窟窿上，咣掉下来了。那就跟咱家那房顶上漏了好多大窟窿。另外它刮风啊。你看有东风、南风、北风、西风，你听过有上风吗？是不是啊？这天窟窿上往下哇刮风，那人都站不住，在地上趴着，要走都爬着走，天下大乱。另外天河往下泄水呀、啊，哗，这水顷刻之间，大地白茫茫一片，淹死多少人呢、啊？可了不得了啊！这时候我们的女娲一看呢、啊、不行。如果这样的话，这人类啊就没。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6: 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啊来说一说食疗润燥篇。这一入秋，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口干、皮肤干，甚至呢出现干咳的症状。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秋燥吗？
6: 对，其实这个秋天来了，大家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在秋天呢，它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燥。一个首先我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口干呀、皮肤干呀、干咳啊，出现这种干、水分少的一些情况。但这为什么会秋天就会出现燥呢？
5: 嗯，
6: 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中医啊认为它自然界它有6种主要的邪气，叫风、寒、暑、湿、燥、火。那到了你看我们秋天的话，就是以燥。其实你看在夏天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
5: 湿。
6: 对，湿暑，就是我们的暑、你看特别特别炎热，又潮然后还又热。然后你看到了冬，马上如果再往后面走的话，到了冬天其实就是寒。 对吧？然后到春天的话，它就偏这种偏风呢、啊、偏温呢、啊、一点点啊、所以的话，每一个季节它这个季节都有它每一个季节的这种一个邪气的一个特点。
5: 嗯，
6: 然后到了秋天的话，就是我们的燥邪。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啊：“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所以秋天的特点其实就是燥气当令。这个天气转凉了之后，这个空气中的水分其实慢慢的会变少了，然后我们看着那个河流里面的水分其实哎慢慢的变
5: 干
6: 枯
5: 了、嗯、
6: 对，到了冬天其实可能很多都会没有水了。对，其实自然界我们人都跟自然界的变化是一体的，所以的话到了这个秋天的话比较干燥。嗯，那这个肺呢，其实因为到了秋天的话，其实也是正好是我们肺的一个当令的一个节气，所以的话到了秋天啊，也是很容易我们这个肺能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嗯，从我们之前的讲过这个，其实讲过一期关于秋天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哈，我这主持人还记得我们这个肺是比较喜欢哪些啊，然后不喜欢哪些，有它的特点。
5: 对，
6: 嗯，
5: 它怕冷怕干燥。
6: 对，它肺的话在中医认为来说它就是一个焦脏，就是很焦嫩。
5: 嗯，
6: 你看我，如果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么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到，你看如果说我们如果之前杀猪的时候哎看到那个肺新鲜切出来的，包括我们医院哈胸科医院做手术的时候看到那个肺，如果切一些肺组织出来，它都是特别的焦嫩的。
5: 嗯
6: 啊，所以的话，并且肺的话，因为它是主呼吸的嘛，它会和自然界的话，它是一连在一块的。我们每一呼一吸都是跟肺直接相关联。
5: 嗯，
6: 所以的话，肺的话很容易受到这个外邪的这些干扰。
5: 嗯
6: 啊，所以的话，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它喜欢滋润的环境啊，不喜欢这种太燥的一个条件。对。
5: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尽可能的去避免秋燥，大自然环境是这样，可能很难避免。
6: 嗯，
5: 那我们能自己想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润润肺，或者是来润一润这个燥哈？都说餐桌自有妙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日常生活里边有没有一些可能看似很普通，可能就是在菜市场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食材储备库里面就能够找得到的，它的滋阴润肺效果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借此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6: 对，这个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特别多哈，你看到了秋天，其实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这种应季的蔬菜水果。
5: 嗯，
6: 哎，到了秋天的话，你看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市场上面卖的什么水果开始多了呀。梨，
5: 嗯，
6: 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那个，包括莲藕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百合呀，
5: 嗯，
6: 哎，这些都到秋天的时候，它都是开始采摘，然后可以开始在市面上面来售卖了。其实这些也是正好是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所以的话，我们到了秋天最常见的，刚才我们说的，你像梨、银耳、百合，包括我们的蜂蜜、莲藕。芝麻，
5: 嗯，
6: 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咱们家里面，其实都是常备的一些蔬菜水果类型。
5: 对，
6: 嗯，
5: 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干的料类的，
6: 嗯，
5: 那其实像梨的话，市面上种类特别多，
6: 嗯，
5: 对，一般你们家里边如果挑选的话，会选哪个种类的梨呀？
6: 其实，在秋天的话，你看我们刚才我们前面说到了秋天，它秋燥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干咳，
5: 嗯，
6: 会很多人会嗓子痒痒呀，然后会咳嗽。其实像这个的话，我们如果选这个，我们说哎炖点秋梨那个雪梨，
5: 嗯，
6: 用的冰糖雪梨，那选哪个梨呢？
5: 对，
6: 其实我们首选的其实市面上的叫雪梨，雪梨就是白色的，白皮的这种，哎，这种叫雪梨，当然其实梨的品种有很多哈，
5: 很多
6: 对，也不一定就是说雪梨，只是说我们可能大部分可能可以选择雪梨这一块。
5: 嗯，
6: 其实有些你看新疆，它可能那种梨它还不一样，
5: 小香梨，
6: 对，那种梨它也很好，你要生吃比较脆，但是如果能用来炖汤的话，
5: 嗯，
6: 那还是雪梨它是首选，
5: 个头比较大，
6: 对，个头比较大，水分比较足，对，像这种的话，它的润肺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5: 嗯，
6: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因为在你看我们本草纲目里面就说梨可以润肺凉心清消痰降火， 它是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水果。
5: 嗯，
6: 对。
5: 所以滋阴润肺它确实也是一个好的法宝哈。
6: 对。
5: 嗯，包括在这个食材里边，你像梨，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脾胃比较不错的，生吃。哎呀，嚼这个里面甜甜的这个汁水就感觉很好。还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生着吃容易拉肚子，于是我们也指导大家，咱们可以把它弄熟了吃。
6: 嗯，
5: 把梨和银耳放在一起，这个来烹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嘛。这个具体他们是怎么来配合着达到更好的一个润燥的一个效果的呢？
6: 对，你看，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的，包括百合这一类的，尤其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那有没有什么
5: 不
6: 一样的地方？
5: 对吧？
6: 对，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梨的话，我们可以生吃，生吃的话它就感觉哎，吃起来清脆的，比较凉爽的，它其实有清热生津的作用。你看吃了，我们如果口特别干特别渴，吃一个梨马上就
5: 解渴了，
6: 对，解渴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种就是急性的，比如说我们秋季的燥咳，哎，这种感冒的，因为秋天的感冒就是我们偏为凉燥和温燥，这种如果是温燥的，那我们就要用这种偏凉润的一些食材去给它润肺，所以梨就是一个首选的，
5: 可以生吃了，
6: 对，可以生吃。然后它炖出来的话，它也不会特别黏糊，一般的就是这种，它的水分的话还是比较就清淡一点点的。
5: 嗯、
6: 对，你像梨耳那个银耳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对，银耳的话，我们如果给它炖出来，它是这种粘稠的，对吧？
5: 我们说出胶。
6: 对，出胶。所以的话，它也我们大家都可能把它叫做这种叫平民的这种燕窝哈，对，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但是它的润肺是滋阴润肺，一个是清热生津，你看梨是清热生津，它是降火的，所以你看有它是偏凉的嘛，很多人吃了之后，如果脾胃偏虚寒的人吃了之后，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
5: 拉肚子了，
6: 对，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或者要适量，或者一定要，或者给它多炖一炖，加点陈皮啊，加点生姜、大枣啊，给它中和一下，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像银耳的话，它是滋阴润燥，它是补充阴液的，适合我们哪些人吃呢？长期的这种，皮肤干燥呀，或者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呀，像这种的话，会更适合一点点。
5: 哦，滋阴润肺。
6: 对。
5: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你看它不同的这个同样我们说适合在秋天里面吃、能够达到润燥效果的，然后各自也有各自的特点，大家如果是比较哎呀活学活用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典型的这几样偏白色的食材给它搭配组合的。
6: 对，其实可以一起来炖也是没问题的、
5: 就是有相同的地方，同中还有不一样的区别哈。
6: 是的，
5: 其实了解了一些食材，能不能给大家就是结合国庆嘛，大家可能在家里面也会烹饪，然后做个家宴呀，请一下朋友啊，有没有这一两道又简单效果又好，尤其是适用人群又比较多的这种经典的润燥的方法？
6: 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去那个去餐馆去吃饭的话、我们去酒店吃饭，可能第一个上来的我们会点一杯这个冰糖炖雪梨啊，或者这个百合银耳莲子羹呢、我们会点一个这种，并且这个肯定在秋天的时候这个饭店都会准备这种饮品类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先点一个开胃的
5: 小糖水。
6: 对，小糖水喝了之后哎，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其实很多这种不仅仅这种你看梨啊银耳啊百合啊，它其实除了润肺之外，它还有养胃的作用
5: 哦。
6: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吃饭之前，如果是自己我们不管是自己做呀还是说在酒店吃饭的话，我们点一点，那点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特别好，
5: 先起到保护的作用。
6: 对，尤其像喝酒的人这更需要的，因为喝酒的话它刺激性，或者吃辣椒的你像吃我们湖南菜呀，或者这种川菜呀，都偏辛辣刺激一点，本来秋天就很燥了。
5: 对，
6: 如果吃这种上火的，我们最好就是先，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糖炖雪梨，当然这个冰糖炖雪梨的做法也很简单哈，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润燥的方做法的话，就是把这个梨洗干净之后，从这个顶切一个盖，把中间的这个核给它挖掉，再放几颗冰糖。 放进去，然后之后再把这个盖好了之后，我们用这个可以用一些用两个牙签给它固定住了，
5: 嗯，
6: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用我们的蒸锅
5: 上锅蒸，
6: 对，蒸20分钟左右，其实把这个梨肉变软就可以了。这种的话一般看就是比较甜，但是又不腻，
5: 嗯
6: 啊，
5: 嗯，
6: 当然的话，我们如果其实我们老给我们患者，如果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干咳的，
5: 嗯，
6: 或者有少量痰的，哎，其实我们还可以刚才那个方法里面加一点川贝，
5: 哦，
6: 对，加点川贝粉呢，或者那个川贝给它碾碎了，
5: 嗯，
6: 放在里面炖了之后，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5: 嗯
6: 啊，就这种干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并且是在我们秋天的话，我们是极力的去推荐大家可以，其实不一定等到咳嗽了才去吃，我们可以去预防性的开始去喝一点点，
5: 嗯
6: 啊，尤其是对于一些在秋天很容易犯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啊，啊或者有哮喘啊这种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就我们可以提前在秋天的时候，一立秋之后，
5: 嗯，
6: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炖我们的冰糖雪梨啊这一类的食品了。
5: 对，
6: 嗯，
5: 就是大家一定是防病嘛，防患于未然，
6: 对，
5: 尤其是这个叫大医治胃病，
6: 对，胃病先防，
5: 啊，不等它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防哈。
6: 对，
5: 所以其实这个烹饪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6: 嗯，
5: 就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愿不愿意去实操了。那中医啊，养生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做分清体质来养生哈。
6: 对，
5: 平时有一些朋友他是那种怕冷手脚冰凉，我们管他叫阳虚体质的人，还有一些朋友呢怕热特容易上火，我们说阴虚火旺的人，那他们这种，哎呀，你看一正一反，两个完全不一样，在润燥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6: 对，其实中医的话是很强调，现在越来越强调这种体质的辨别。
5: 嗯
6: 啊，在吃药或者我们的哪怕是这种食疗的一些中药去选择的时候，也要先辨别体质。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阳虚的，有阴虚的，
5: 嗯，
6: 那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燥的一些表现，那怎么去，你像我们刚才阴虚的话那就很简单，就刚才梨汤呀，银耳汤呀，百合汤呀，
5: 嗯，
6: 都可以了，
5: 嗯，
6: 那我们如果是偏阳虚的，手脚凉的，但还需要我可能也干咳，
5: 对
6: 啊，上面我们叫上热下寒的啊，像这种体质的话，你要吃梨它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偏温的一些，但是偏温但是又偏滋润的，
5: 嗯
6: 啊，一些中药哈，药食同源的一些，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像桂圆啊，就你看我们桂圆如果是阴虚体质的人可能吃了
5: 上火了，
6: 上火，
5: 嗯，
6: 对，你吃几个之后可能就口腔溃疡啊，或者就上火了，有这种长痘痘了。但是如果是偏阳虚手脚温的手脚凉的人，他吃了之后哎他就特别舒服，
5: 嗯
6: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枸杞啊，其实枸杞你看我们一个很经典的枸杞菊花茶，对，因为枸杞是偏稍微偏温一点的啊，所以的话它平常泡的时候一定要配一点菊花。但是如果对于手脚凉的人，哎，本来体质就偏寒的人就不需要配菊花了，
5: 光吃枸杞都可以，
6: 对，光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你看有些人叫虚人受补啊，哦，像这种体质的话他就可以多吃点这种偏温一点的。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像大枣，啊，大枣其实也是偏温的，
5: 嗯，
6: 啊，虽然这些你看，虽然这些都是偏食疗的，药食同源的，它肯定药食同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都是偏平性，
5: 对，
6: 啊，虽然偏温一点或者偏凉一点，但是不会偏得太厉害，
5: 嗯，
6: 对，但是如果我们在体质上面要严格的去区分的话，你看其实大枣，桂圆，包括我们的那个。枸杞，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一个中药哈，叫葱蓉。
5: 葱蓉，嗯，
6: 对，葱蓉的话，我们叫沙漠里面的这种人参哈，
5: 嗯，
6: 对，因为它主要在这种沙漠或者我们的新疆呀这类的地方产的比较多。像这种的话，它也是一个偏，你看它有温阳润肠通便，对，就对于这种阳，尤其手脚冰凉但是还便秘的人，
5: 哦，
6: 哎，它就特别适合。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很男性也是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壮阳的作用。
5: 哦，
6: 对，你看它又有壮阳，但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哎，就我们叫平补阴阳，既能补阳又能够滋阴。
5: 嗯，
6: 对，它这种药物的话，又偏平和，适合我们很多这种偏阳虚体质的人群去选择。
5: 嗯，
6: 对。
5: 这个就叫做温润了。
6: 对，温润。
5: 润的同时呢，也不能让大家身体寒着，因为本来他就是怕冷的人群。而另外一种阴虚火旺的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人数也特别的众多哈。
6: 对，
5: 我们说像梨呀、啊，就是莲子、银耳啊，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6: 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熬夜的人群啊，包括压力大，其实都你看压力大的话，我们中医叫肝郁化火。然后如果是熬夜的话，肯定会伤津液，所以这种阴虚体质人，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一类的，那就特别适合。
5: 除了刚才说到的阳虚、阴虚，还有一部分朋友哈、就是感觉到了秋天气儿不够用。这种算是气虚吗？
6: 对，就是气虚体质的哈。在我们九种体质里面，刚才有阳虚质，有阴虚质，哎，这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呢，肯定就是一个没力气、乏力。
5: 对。
6: 啊，第二个就是气短，对，你要感觉有这些症状的，感觉干点什么活呀、就感觉哎没精力了。早上起来也挺困的，因为它气虚的话，主要一般都会兼一个脾虚，所以到脾胃亏虚的人群，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如果吃点东西，哎，脾容易拉肚子的，那肯定也是偏脾胃虚，只是偏脾胃阳虚。如果是这种反正气虚体质的，如果明显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偏又能益气养阴啊、就是又能润燥还能补气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中药。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像西洋参。对，西洋参的话，你看它大家都知道它是补气的。对，但是它同时还你看吃的还有时候不上火，对，它又能滋阴清热，对，所以像这种如果到了秋天比较气虚的又肺气不够的人，没有底气的人，就可以用点西洋参。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组合的话叫参麦饮啊，叫它就是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党参，如果不上火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红参或者人参。对，用这种参类，然后再配一个麦冬，再配一个五味子。你看麦冬也是润肺的，五味子的话是滋阴，也是可以敛肺气的。对，像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组合。就是如果我们有经常熬夜心慌或者有气短，感觉乏出汗多，像这类的人群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参麦饮，也有成品，我们可以买，根据我们的体质，如果怕上火的话，我们就用西洋参的或者党参方，如果不上火的话，我们就用这种人参或者红参方。对，像这种的话。

0: 很适合我们。当然，另外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一些我们的像莲子啊、山药呀、芡实啊、薏米呀、包括我们的那个扁豆啊这一类的，其实都是健脾补气的啊，而且比较，因为它都是也偏可以用来当食疗，叫食品的，所以的话它都很平润，可以用来选择当我们的这个秋天的话，如果健脾的话又能润肺。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培土生金"，那个土就代表的是我们的脾胃，金的话就是我们的肺。一般补脾的、补脾胃的，它的药物都有润肺的，就有
1: 哦，
0: 养肺的一个作用。
1: 效果，
0: 对，所以
1: 补
0: 的
1: 了
0: 话，
1: 脾胃了，同时您的这个肺也得到了强健。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尤其那些你看容易感冒的，到了秋天很容易感冒的，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叫玉屏风散。玉屏风的话就是有黄芪呀、白术啊、防风，如果是很容易受的凉、受的风一吹，哎，就容易感冒着凉的，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吃点玉屏风，把它打成粉，或者买这种中成药都可以，可以吃一点。对，
1: 这又是达到一个提前预防的效果了。
0: 对对，
1: 如果大家就是换季的时候，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哈，您干咳的，然后特别容易上呼吸道感染的这部分朋友，还有这个容易上火的，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对照一下哪些现成的药或者是好的食材适合您，现在就开始吃起来。
0: 对，真的很重要。其实在这里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到了秋天的，尤其是到了，因为秋天咳嗽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我们如果在这秋天，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的人，一定要先备上一些止咳药呀，或者感冒的药。因为感冒之后，我们比如说嗓子疼之后，基本上都会接上，马上就会咳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像这种秋天的咳嗽、感冒的话，比如说嗓子疼了。啊，疼了2天之后，他可能不疼了，但是马上你看嗓子痒痒就
1: 开
0: 开始
1: 始
0: 咳
1: 咳
0: 嗽
1: 了。
0: 了。对，所以的话，一个是要备把感冒药要备上，然后呢，另外的话要把止咳化痰的药也要提前备上点。就是我们有嗓子痒痒，有一点点咳嗽的
1: 上
0: 苗
1: 药。
0: 头，对，就赶紧就上止咳药。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继续再发展加重了，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看这种秋天的咳嗽，一到会延续到冬天，或者有时候到来天的春天，
1: 千言不愈。
0: 千言不愈，真的是。但是如果你提前第一步，提前一步把止咳药吃上，它可能就没有后续这些问题了。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5: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两人站在江心上，这就开始呼风唤雨，顿时就见这江面跟煮熟的开水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大片刻，这湖底下这些虾兵蟹将全都是浮上水面，而且这是天降大雨，轰隆隆，真是龙神下令，雷帅吼鸣，风伯斗胜，云同力行，乌云翻滚，是闪电雷鸣，先是细雨，后如盆倾，翻江倒海，蔽日迷空， 房檐垂瀑布，院内泛舟行，有如山洪爆发，地裂天崩一般。这大雨奔着金山寺就来了。这时法海带领众徒弟正在金山寺里得意呢，就听外边是轰隆隆滔天巨响。法海紧忙来到金山寺这庙门外，到这一看呢，可把法海吓了一跳，这大水已经快冲到墙根这儿了。抬头观瞧，就见满天都是水，巨浪滔天，向着金山寺就扑过来。再加上电闪雷鸣，这法海差点没吓得坐地上。因为在徒弟面前不能丢脸，这强稳心神，在这顶着呀，尽忙掐诀念咒。啊，咱们这得交代两句，这法海也不是白给的，要不然他敢管这事儿吗？他敢囚禁起许仙来吗？所以这边一掐诀念咒，立刻请来天兵天将。啊，不过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这法海他是佛教的，这天兵天将这些啊，包括什么玉皇大帝，这是道家的。他怎么能请来这些人呢？那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请来了。这些人慌忙帮着挡水。这时白素贞和小青站在船上，向法海大喊声：法海，难道你忍心不顾这寺中的数百个和尚性命吗？赶快放了我夫君。这法海一看，呀哈，你还跟我叫号呢啊，你个小蚯蚓。好嘛，说白素贞是小蚯蚓。这老秃驴是破口大骂：
6: 嘿，我告诉你，只要除去妖魔，何惜众僧为我而死啊啊，他们早就做好死的准备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徒儿们，你们说对不对？谁敢喊不对呀？那锦芒在边上喊：啊，对。
5: 这时法海是微微冷笑：
6: 呵呵，雕虫小技也敢在贫僧面前现眼，大威天龙。
5: 说着他把这禅杖啊直接啊噗朝着白

0: 素贞和许仙是迎头就打过来，他给撇出来了。小青和白素贞一看呢，俩人用剑汤的一声，磕开法海的禅杖，是举剑就冲杀过去。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这虾兵蟹将一看啊，跟着冲啊！虾兵蟹将和这天兵天将打在一处，白素贞、小青是直奔法海。法海一看过来了，吓得我的妈呀，赶紧跑，转身就往这山门跑去。临跑进去前还喊呢：“徒儿们给我顶住！”他先跑了，让这些徒弟顶。这徒弟也不傻呀，一看师傅都跑了，也赶忙在后边跟着，啊，一股脑的全跑进去，然后是把山门紧闭。这时这洪水滔天，哐哐哐就打在院墙上，甚至现在这里边已经开始有水了。啊，这徒弟们还说呢：“师傅，要不咱们划船吧？”“划个屁！赶紧给我挡水！”说完，这法海把袈裟脱下来。哎，他这袈裟也是件宝贝，爬到围墙上，然后一展袈裟，这水到这儿，哎，可就不往前撞了。但是水漫金山，这洪水从四面八方过来，它能挡这边，挡不了其他的方位，所以说挡来挡去也是白费劲。眼看着大水就要淹了金山寺，可哪成想就在这紧要关头，白素贞因为这用真气过度，加上刚才又猛打了一阵，动了她的胎气，身子感觉有些虚弱，站都站不稳了。小青一看呢，赶忙上前搀扶住她：“姐姐，你没事吧？”这时小青就见白素贞是脸色虚弱，紧忙搀扶她站在孤舟上。哎，可是这秃驴法海一听外边这声音，嗯，哎，有门，赶紧把脑袋探出墙来，往这一看呢，就见白素贞疼得他蹲在船上。法海一看这样，这心中就乐呀：“好啊，啊，我这还不趁你病要你命吗？”这就立刻掐诀念咒，令这些神兵神将冲着白素贞和小青就冲杀过来。小青一看，紧忙持剑抵挡。这边白素贞这腹中疼的已经受不了了，她害怕小青吃亏呀，赶紧招呼小青：“青妹，青妹，咱们快退吧！”这就赶紧命小青和水族撤兵，赶紧走。二人收了法术，这片孤舟又变为发簪，腾云驾雾是飞驰而去。一看他俩走了，哎，法海这时候来能耐了，啊，腾的一下从墙里蹦出来：“别走啊，哼，来跟贫僧大战300回合，你算什么本事，给我回来！”这会儿来能耐了，但是啊，白素贞和小青已经听不见了。咱们压下法海暂且不说，单说姐妹二人，二人退下金山寺，这小青是特别不甘心，就差一口气就把这金山寺给淹了，到时候让这群秃驴全都喂了鱼呀，这就差一步。这边白素贞还得劝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留得一口气，总有报仇的一天。”就这样， 小青搀扶着白素贞，俩人离开镇江。咱们压下姐妹二人暂且不说，单说许仙被法海关在禅房里，结果就听外边乱糟糟的，是喊杀声一片，而且这门外啊门框直往里渗水。许仙知道这外边肯定是出事儿了，他立刻从窗缝里往外观瞧，就见外边是黑压压的一片，狂风暴雨，是卷作一团。就见这群和尚一个个光着膀子，手拿兵刃，来回在院子里跑。许仙一看，这正是我的时机呀，我现在不跑，我等待何时啊？啊，这帮秃驴也不知道干什么呢，我赶紧走。想到这儿，许仙从后窗户跳出来，然后跑到后山去。这时候也没人在意许仙了，都忙活着在前边和白素贞、小青打斗呢。哎，这许仙跑出来了，结果一直在后山待了三天，最后碰到船家，这才逃回苏州。等许仙回到苏州，来到保和堂的时候，发现呢是店门紧闭，门上贴着官府的封条，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立刻和邻居打听，我娘子回没回来？我的店怎么被封了呀？邻居一听是紧忙说，哎呀，许官人呐，你上哪儿去了？官府说什么出了妖精，把你的店给封了，我们没见你的娘子啊。好像有传闻说你娘子就是妖精。一听这话呀，许仙眼睛一瞪，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说完是一气之下离开苏州。这现在无家可归了，去哪儿啊？想来想去，许仙想，我还是回姐姐那儿去吧，先回杭州。他这不回还则罢了，这一回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许仙从金山寺中跑出来，许仙想还是去姐姐那儿吧。就这样，许仙是回到杭州。等路过西湖的时候，许仙触景生情，这心里特别难受。当时就在这儿啊，我与我妻子相识，现在没想到这景物还在，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他低着头就往断桥上走，可是正走着，就见这断桥上啊，有两个女子背着脸坐在桥边上，俩人坐在那儿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可以看到是边说边抹眼泪。许仙这时越走越近，哎呀，他仔细一看才吓得呆在原地。这桥上坐的不是旁人，正是白素贞和小青。这下他可是喜出望外，紧忙大喊一声，娘子娘子，说着拔腿就往桥上跑。这边白素贞和小青正在这儿触景伤情呢，突然听见许仙的声音，俩人也都一愣，往桥下一看，正是许仙。这兴高采烈的正往桥上跑呢，白素贞一看是心中高兴啊，这刚要站起身来，哪知道这小青腾的一下，他先起来了，而且还拔出宝剑，眼睛一瞪，许仙呐，你来得正好。这许仙跑到半截，一看这情况好像不对，这是青儿怎么了呀？这是，紧忙就喊，娘子，青儿，你们可好啊？小青一听这话，是冷笑一声，哼，

0: 白素贞心想啊，不能让小青问他，小青这脾气大，要不然一会儿还得喊打喊杀的。他立刻向前走上一步，是神情冷峻的对许仙说道：你这负心汉，你竟然还有脸来见我？许仙这时候才仔细打量一下白素贞和小青二人，就见俩人是衣裙不整，面容憔悴，这就赶紧和白素贞和小青解释：
1: 娘子，是我不好，当时那和尚派来个官差一同下名帖，我怕不去的话官府会怪罪，咱们的保和堂也就开不下去了。我就想着我偷偷去一次马上就回来，可哪成想……
0: 这话还没说完，小青这边眼珠子一瞪，大声说道：呸，
1: 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甘心去做法海的徒弟，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啊？你瞒着娘子私上金山寺，害得我们受尽苦难，险些在金山寺丧命啊！你今天又来花言巧语的哄骗，一定是那法海老秃驴派你来的。
0: 姐姐，你不要信他，我先杀了他再说。说着，小青这举剑又过来了。许仙吓得呀，
1: 哎呀，娘子啊，娘子，你听我说说呀！
0: 赶紧躲在白素贞身后。白素贞这时啊，听许仙刚才的话，不像是说谎，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许仙不可能扔下他们独自出家去啊，这就赶忙拦小青：“
1: 青儿，先不要鲁莽，问个明白再说。”
0: 一听这话，小青只好愤愤地把剑放下，眼睛死盯着许仙。许仙这边赶紧说：
1: 这真不怪我呀，那个老秃驴实在是太狡猾了。我当时跟着一帮的乡绅上山之后，他就把我找到厢房中，说要救我的命，我要想活只能是做他的弟子，立刻出家。我一听这个是当时就拒绝了，我说我用得着你救吗？啊，我死活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管我妻子是人是妖，跟你也没关系，你赶紧放我走。可是这秃驴派他徒弟把我关在禅房，是死活不放我走啊。你们二人也想想，我要是当他徒弟，我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削发了？我怎么可能还是这副打扮呢？
0: 结果我在这禅房中待了不知道多久，就听外边是连打雷又下雨，那天黑的呀，跟黑天一样啊，但是不是黑天。然后我就看见这群秃驴拿着兵刃来回的乱跑，就这样，我趁着他们乱哄哄的时候跳窗户跑到后山，才回到了苏州。可是到家一看呢，没有你们二人的下落，店也被封了，我这才没办法，想回到姐姐家来避难。结果我就走到这儿，正好碰到了娘子和小青姑娘。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1: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有半点虚言，让我不得好死。
0: 白素贞一听这话，当时有些心软，一想这事情确实也不能怪他啊，要怪只怪他偷去金山寺，没和自己说而已，这其中的误会。

0: 都是法海搞出来的。这白素贞正想着呢，小青上来一把拉住白素贞，向前就走。姐姐，别和这负心人多想什么了，咱们赶紧走。小青心想，自从姐姐跟了许仙，那遭了老罪了他呀。这平常我们俩，你说在山中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窜怎么窜，这到了人间可好，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替姐姐不值啊。这许仙一看，紧忙跪在地上拉住白素贞的衣服，娘子，青姐饶了我这回吧，都怪我擅自做主，才惹出这些事来，我不该轻易的上金山寺啊。说完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白素贞看了心疼啊，就拉住小青，青儿，我们就原谅他吧。姐姐，这难道你还没吃够苦吗？你还原谅他干什么呀？咱们赶紧走吧。这白素贞和许仙又劝了小青半天，小青可知道这许仙耳朵根子软，谁说两句啊他都听，将来要是还不改，那姐姐日后还得受罪，我得好好跟她说说。这时小青瞪着眼睛，用手一指许仙，怒声说道，我和娘娘情同手足一般，但愿姑爷你以后并无二心，你们夫妻恩爱过日子，如果你再欺骗娘娘，我小青恩怨分明，是定要找你报仇。许仙被这番话说的呀，心中特别惭愧，你说我当时这为什么要偷上金山寺呢？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对待素贞反而不如小青有情义，心中真是万分难过。想到这儿，许仙一把抱住白素贞，是放声痛哭。白素贞见他是真诚悔过，自己也流下泪来，这夫妻终于团圆，三人决定还是先去许仙姐姐家去啊，到那儿暂住，日后再做打算。这就赶紧启程。等到了许仙姐姐家，一听说许仙回来了，夫妻二人是立刻到门外迎接，请到屋中之后，一家人是欢乐相聚，问起三人在苏州过得怎么样啊？啊，这次回来待多久啊？白素贞就说了，到那边人地生疏，处处不便，所以我们这次呢，重回钱塘，打算安顿下来。那么白素贞和许仙能否再过上太平日子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的一部分，因为合同编呢可以说是占据了民法典的几乎半壁江山哈、达到了这个526条啊，非常的长，而且合同编呢和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而且和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说说合同编。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了这个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解除以及违约的责任。合同的类型多种多样，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离不开合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民法典的合同编，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合同纠纷都做出了哪些新的规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石家友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讲一讲。现在这个网购呢，可以说已经成了我们大家非常主要的一种购物模式了。大家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必需品，通常都是通过这种网络购买，然后用快递物流来送达的方式，最终到达您的手中的。那如果一旦您所购买的商品在快递的过程当中，在运输转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或者损毁，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啊，我想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担心。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石家友教授是这样讲的：
3: 买卖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这种标的物在交付前这个意外毁损灭失的情况。民法典的第604条规定，如果这个标的物这个毁损灭失的风险如果发生在交付之前，那么这个是要由出卖人承担的；如果由交付之后发生意外毁损灭失的，那么这个风险就转归了买受人买方承担。当然后面有一个除外条款，说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时另有约定的，那么除外。如果是这个买方的原因致使这个迟延的发生，民法典的第605条规定，这种情况下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时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那么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瑕疵担保，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那么你花钱买了一个东西，最后发现这个东西，那么或者有可能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别人的，这个别人会找我来追夺，那么也可能或者是买了这个东西之后，那么发现这个东西有瑕疵，你在使用过程上发现了。那么对此这个民法典也是做出了规定，612条这个讲到了权利瑕疵担保。那么根据这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不享受任何权利的义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里面是指就是说，当我从花钱从卖方手上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卖方他就要保证我不会受到任何第三人的追夺啊，这就是我们讲权利瑕疵担保。另外民法典的第613条还规定，那么出卖人在一定的情况下，那么他这种这个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可以免除，那就是说买受人订立合同的时候，那么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可能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这个时候出卖人不承担前条规定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比如说如果假设你在这个购买一个二手的过程中，你很清楚说这个标的物本身是属于第三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也可能这个就是说双方也可能就是对这个权利瑕疵担保他们可能有另外的约定。那么另外这个里边我们说关于买方的检验义务，买方的检验义务，那么我们在收到货物之后，假设如果这个第一我们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验货这个第二如果发现了这个货物有瑕疵又没有及时的提出异议，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些失误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边那么这就是民法典的620条。那么620条规定说，买受人收到标的物的时候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及时检验。那这里边检验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验货，通俗的讲就是你要有一个验货的义务。那么另外这个如果说这个约定的检验期，买受人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将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的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通知出卖人。 那么如果怠于通知的这种情况下，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那么所以这就是通知义务。所以实际上说，那么这里边有两个义务，一个是你及时的检验货物的义务，第二个是发现不符，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要及时的通知卖方。
2: 还有两种消费的模式啊，我想有些朋友也遇到过，一种就是这种分期付款。那现在呢，不管是这种大宗商品价值比较高的商品，还是一些小商品，其实啊，我们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实现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先试用，试用完了之后，哎，如果说满意的话，哎，再买下来；不满意的话，就可以退货。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实呢，也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的模式，也是商家呢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打响自己的品牌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是促进消费嘛。那么这样一种新的买卖方式而带来的一些风险，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也做出了规定。
3: 对于分期付款买卖，民法典这个对于一些重要的规定是做出了规定的。这里边634条规定说，分期付款买卖的买受人如果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了全部价款的1/5，那么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另外，如果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请求支付标的物的使用费，因为你在这个占有这个标的物期间已经实际使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把这个相应的使用费支付给这个出卖人。那么另外，这个试用买卖这个也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比如我们看这个电视广告，几乎这个很多的电视台都有这种推销这个试用买卖，比如说饮水机啊，这个先让你这个免费使用，那么使用2周之后然后你再决定是否购买，对吧？这个先是免费的试用，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试用买卖。那民法典对于试用买卖也进行了规定，638条规定说，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那么既然是试用嘛，那我试用我满意我买，我这个不满意我到期拒绝购买，这是非常正常的。试用期届满，买受人对于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规则。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律上，通常来说，沉默是意味着拒绝，但是在试用期买卖的情况下，那个东西已经在你的手上，你已经使用了比如说2周，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未知可否，这种时候这种在这种特定的这个语境下，这个时候沉默可能就意味着同意了。所以这是法律做的例外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沉默可以视为同意购买。另外，如果在试用期内这个已经支付部分价款，或者你对于标的物实施了一些特定的这个处分行为，比如说你把那个试用商品给出卖了，你把它给出租了，你设立担保了，这些行为都视为同意购买。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不是你的，现在你把人家的东西要么你卖了，要么你出租了，要么你抵押了，那这种情况就视为你自己同意把这个东西买下来，对吧？那么另外，如果对于试用期内这个是否是收费还是免费约定不明的，民法典规定，那么这个时候约定不明，对使用费约定不明的视为这个免费啊，视为免费。这个时候出卖人是没有权利要求这个用户啊，要求这个试用者是交使用费的。那么另外，试用期内如果标的物发生意外的回损灭失，那这个跟前边讲的交付移转风险规则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一般的买卖的情况下，这个交付就移转风险规则，那么这个时候一旦交付之后，这个标的物意外回损灭失就要由这个就要由实际占有人买受人来承担。但是在试用期买卖的情况下是非常特殊，因为它是试用，因为它是在试用，所以它这个时候所有权没有转移。那么这时候这个试用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占有人来购买。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试用期内不是由于试用人本身的过失发生的意外的回损灭失，那么这个风险是要由出卖人来承担的。所以这个对前面讲的交付移转风险的规则是一个例外，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2: 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种网络直播的兴起，给网络主播打赏，尤其是一些当红的主播打赏，成为了很多网友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打赏这个行为本身到底是一个怎样性质的行为呢？我们来听一听石家友教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当中的相关规定，对这样一个问题是持有一个怎样的看法。
3: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那么今年我们知道那么多的这个网络直播平台都有这个关于这个打赏问题的纠纷。你比如你这个网络主播，这个由于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表演或者他的一些聊天呀，或者陪伴呀，或者其他的行为啊，这个里边对吧，可能对于用户来说，这个用户他比较感到高兴，这种情况那么他出愉悦，那么他会刷一些礼物，什么火箭呀，对吧，刷一些这个什么汽车呀，鲜花呀，当然这都是虚拟财产，那么他花钱对吧买过来了，然后将这些虚拟财产 赠送给这个女主播。那么实践中后来引发的问题就是说，这时候是不是赠与？因为我们知道赠与是无偿的。那么如果从合同角度来看待的话，不能笼统的一概的说是或者不是，那么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讲说，如果这种网络直播平台这个消费者对主播的打赏行为是否构成赠与，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去判断。这个里边我们说，如果主播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表现，因为他的特殊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些才艺，对吧？你比如唱歌呀、跳舞啊，这个直播的表演啊，如果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才艺啊表现呢、啊，这个获得了这个消费者的认可，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构成一种劳务消费，这个他是有偿，他不是赠与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不能够笼统的认为他是或者不是赠与。我们说要结合场景，结合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很多要素去判断。这个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先做出赠与承诺之后，那么你在履行过程中后来自己这个经济发生严重的困境甚至破产，这个时候你实际上履行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赠与它有一个著名的我们叫做穷困抗辩，民法典的第666条就规定了这样的情形，说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呢如果显著的恶化，严重的影响了他自己的生产经营，那么或者他的家庭生活，这种情况他可以不再履行赠与的义务，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穷困抗辩。显然这是为了保障赠与人本身的基本生存啊，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2: 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的问题比较突出，高利贷放贷的现象普遍，一旦资金链断裂，造成了很多民众家破人亡，严重搅乱了金融秩序。那为此呢，民法典合同编是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施家友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3: 民法典的670条就明确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那么如果你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那就按照实际的这个借款数额来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这就是实践中的砍头息，对吧？我们知道是个实践中所谓的砍头息，在高利贷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往往很多的这个高利贷的放贷者，那么在预先就将一部分利息从中这个收走，然后只把剩下的部分返还给借款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这个民法典是明确的予以禁止。另外那么实践中大量发生的情况，提前还贷，那比如说你这个贷款购房，对吧？这个你贷款购房，你这个无论是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者是使用这个商业贷款，比如说你这个贷款期如果20年，那么这个随着你比如你偿还了10年之后，这个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好转，你有能力这个提前把所有的这个欠款偿还清楚，法律显然也是允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民法典的677条规定，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时你有约定之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来计算利息。那就是说你提前还款，那么你提前了，那么在剩下你没有使用贷款的期限内，那银行当然不能再收你利息了。那么不过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很多的银行，那么它在这种长期的这种贷款合同里面，它往往约定的这个提前还贷往往有罚息，那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个对于罚息的情况也很难笼统的说它是合法还是非法，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看。可能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罚息的约定的幅度不高并不过分，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约定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你如果违背了合同约定的期限，你提前还贷可能是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罚息的。反过来，如果这个罚息的约定过高，违反了公平原则，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请求法院来调低的。高利贷，那么这是这个近年来民间借贷这个现象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和一个副产品。这个关于民间借贷的问题，679条规定，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那么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起成立。这里边意思就是说，那就是说你得实际把这个钱给到人家借款人手上，这个时候这个合同才能成立啊。因为实际上发生很多情况，口头许诺，但是钱并没有到位，随后还要这个要求对方这个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法律明确规定是实际，那么你提供借款的时候。另外这个680条明确规定，这个禁止放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另外如果借款合同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就视为没有利息。那么实践中怎么判断高利贷，那就是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一般的掌握是不是超过36%。现在我们认定，就如果你的这个年利率超过36%，那就是月利率3%，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就是高利贷，超过这个就叫高利贷。另外还值得注意是，近年来这个有关的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这个司法解释，那么这里边比如说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高利贷甚至还可能引发严厉的刑事责任。那么这里边比如说这要所列举的。2年内如果向不特定的人，那就是说2年内向这个一般的人啊，这个不是向同一个人，那么2年内向多人发放的这个贷款10次以上，而且都是超过了36%的，那么另外符合这个情况之一，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那么根据我们的司法解释， 高利放贷行为，它还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关于保证合同。

0: 那么民法典呢是明确规定呢，这个在一些情况下，那么一些这个主体是不能担当这个保证人的。那么这里边683条说机关法人不能当保证人，但是经过国务院批准为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那这是经过特殊批准的特殊情形。另外这个民法典同时明确规定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能担任保证人。显然我们说这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也是为了维护这些这个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它能够正常的运转啊，不至于因为最后遭到追索承担保证责任而这个不能运转啊。
1: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也对这个房屋租赁市场进行了规制，石家友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呢实践中那我们大量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大学生对吧，刚毕业找工作，那么他在这个工作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可能还只能采取租房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房价非常高。那么所以这种这个房屋租赁呢是我们首先就要接触的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合同形态。那么在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呢，经常这个发生争议的发生纠纷扯皮的往往就是比如说这个维修义务。那么法律本身确实规定说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这个维修义务，当然说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但是实践中比如说你租一个带家具的房子，当然我们说如果房屋本身发生损害的情况这个没有争议，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房东的事儿，对吧，你比如说房屋的主体结构啊，窗户啊，门啊，对吧，这些还有这个包括锁啊这些发生的损害，这个时候房东应该给你更换。但是如果假设说是这个家具呢，如果是说这个住房里边带了家具，你比如说这个冰箱坏了，你比如说这个厨房设备坏了，马桶坏了，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来维修，有的时候这个房东和房客各执一词，这个确实争执不下，甚至还包括你比如灯管坏了。对吧，这个床头灯坏了，房客要求找房东，房东说这是易耗品质你自己负担。所以这种争议非常多，这个我们也接触过这样很多的争议。那么法律的原则是什么呢？法律的原则当中第一个是说通常这个在很多住房合同的标准模板里面它是自己有规定。首先就是很明确，就是如果合同约定了一定是按合同来，合同有规定的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那这个没办法，如果你当时签了这个协议，那么你是要承认这个协议的效力的。那么真正麻烦的问题在如果说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时候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怎么处理。那么法律的原则这里边这个就像我在这里这个援引了一个1995年的一个规章，当然尽管这个规章本身不在这个有效，但是这个规章的精神本身是有效的。这里边说出租住宅用房的这个自然损坏或者合同约定由出租人修缮的，出租人负责修复。那么说如果说合同约定的是出租人修缮的，那么出租人负责修复，不及时修复致房屋发生破坏性结构的，那么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承担赔偿责任。那所以这里边这个还是很明确，就是如果是合同约定是出租人义务的，是出租人负担。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这里边确实根据情况，如果确实本身它本身并不属于这个房屋租赁本身的内容的情况下，那么也可能会发生由承租人承担这个适当费用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有。你比如说这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易耗的这种小的灯泡，也可能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如果特别是说通常有的人认为说我的那个租金里面包含了这个这些易耗品的损耗，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约定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向双方协商啊。所以这个我的观点还是说这个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要通过协商，然后要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去处理。
1: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还有一个新的条款叫做优先承租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石家友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0: 买卖不破租赁，那么这是过去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民法典做了非常重要的改进，就是说现在我们强调是说要在占有期间才能发生这种买卖不破租赁的这种这个对抗力。过去99年合同法没有明确说是占有期间，那么现在就说你是实际占有使用的那个承租人，这个时候你能发生对抗这个新的买受人这样的效果。这个民法典在合同编为了保护承租人也规定他的新的一个重要的权利，就叫我们叫优先承租权。那么他这就是说734条第二款，租赁期限届满，房屋的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啊，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个承租人，有利于房客，对吧？
1: 除了在房屋租赁领域，在房屋买卖的合同的签订过程当中呢，民法典的合同编呢也做出了一些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比如说作为房屋的中介机构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跳单，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民法典合同编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制呢？
0: 双方对吧，我们说在中介的撮合下见面，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房屋租赁还是房屋买卖，对，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说这个房屋如果是租房的情况下，你得交一个月租金的中介费，对吧？如果是买房的情况下，你最后要交这个根据这个房屋价值的百分点，因为有的地方是3%，有的更高，有的还有5%的。所以呢总之这个中介费是一笔这个不菲的价格的费用。那么所以 最后双方呢，比如说这个双合同双方谈的都很融洽，那么最后他们都觉得没有必要这个给中介交这笔钱，那么最后他绕过中介，私下成交了。那你比如租赁合同，那么这个房东跟房客私下就签订了租赁合同，把这个中介底角踢开了。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他买方跟卖方私自就到这个房产交易机构去办理了过户手续，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中介踢开了。那么就这就给其中一方省掉了中介费。但是这个里边他也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中介确实提供了居间服务。那就是说这个房源的信息啊，包括代理看房啊，就中介他本身他是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劳务在这儿，所以他是有权取得报酬的，对吧？这种跳单行为是不诚信的，因为如果没有中介，你俩就根本不会认识，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民法典对于这种跳单行为也做出了规定。这个规定呢，就是我们的965条。965条说，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你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例如跳单行为它有个严格界定，就是说你确实是利用人家中介的信息或者服务啊，最后你才能成交。当然话说了，如果你本身你没有利用那个中介的信息，你也没有利用中介的劳务，对吧？你是自己主要是靠自己的信息或劳务，那你最后促成合同订立的，这种情况它当然不违法，对吧？所以这个里面法律本身对于跳单行为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1: 近年来在列车上的霸座霸铺的现象频频出现，在网络上曝光了之后呢，形成了社会的热点。民法典对这一类现象进行了明确的规制。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两年，这个由于这个高铁交通事业的这个飞速发展，那么高铁现在成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出差旅行都大量的使用高铁。但是这个随着高铁的普及，那么一些运输乘坐过程中的乘客的一些不文明现象随之就出现了，而且不是个别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立法机关及时做出了回应，对于一些不文明的这个乘客的行为，那么法律进行了规范。那么这个里边很重要的是，第一，一方面我们讲是从事公共运输的成年人不得拒绝乘客托运通常的合理的运输要求。这里边比如说合理的运输要求，你比如说如果他有携带行李，你比如说如果是残疾人，那么他出行他需要这个携带他的这个残疾人乘坐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专用的车轮椅，那么这种轮椅是他显然合理的这种行李，那你不能说我拒绝承担。如果当然话说了，如果你确实你的运输工具很特殊，你的条件不允许你这个接受这样的这个附属设备，那你可以提出来。但是通常情况，你比如高铁啊或者飞机啊，那你通常情况你是不能拒绝他的这种运输这个要求啊。另外呢，这个里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说的禁止霸座，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的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座位号乘坐。如果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花了钱买了一个二等座的票，但是我就想在商务舱里边，我一看商务舱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得空着也是空着。我说我就是空的情况下我也去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会说反正你那空着也是浪费，不如让我去做，对吧？这就不行，对吧？人家空着这个那是他的这个问题，对吧？那是他的权利，毛主义上如果没有人购票的情况下，那么商务座空着，但是你如果只花了一个二等座的这个钱的话，那么你如果硬性的要去乘坐商务座，你就相当于不当得利，因为你就享受了你本来不应该享受的服务，这就是属于霸座。或者是这个你本来是一个靠走道的位置，你这个喜欢靠窗，但是实际上靠窗的座位已经有别的乘客，人家其他的乘客这个拿他的票过来要求你让座，你拒绝让，这就是我们讲的霸座，这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民法典是明确规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什么？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你比如你几点的啊，哪一天的，哪一个班次的，以及你在哪个位置上这个座位号，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打击霸座的行为。另外，你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优待的这些客票乘坐的，那么你是要求应该补交票款。我们知道在确认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生了很多情况。本来你比如你本来是到头一站的，头一站你就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确认期间你这个购票很紧张，你没有买到下一站的票，然后你只买到上一站的票，但是你到了上一站之后你又不下来，但实际上你那个位置后边的这个里程已经被其他的乘客买走了，然后你拒绝下来越站乘坐是违法的，现在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所以这是民法典的非常重要的回应啊。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事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梅泽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6: 是啊，
11: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到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累，
17: 哎，好烦。
18: 心情不错，
19: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7: 来到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我们都市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和正午的阳光擦肩而过，披星戴月而来，躲在高楼里的格子间，守着小小的工位一坐就到了夕阳西下。那么今天呢，就先从一块阳光口味的音乐糖果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这首歌来自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来了。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我们总是赞叹那些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体验，听一首娓娓道来的歌，就像乘着回忆的飞车飞翔到回忆的旋转马车上，用听觉的方式观看一部两个人的电影。送一个礼物不如写首歌给你。这颗勇气口味的糖果没有浓重的古典，而是用弦乐四重奏勾勒感情的线索，来自魏如萱的《好吗》。

这首《流转》，演唱他的歌手廖安宁说，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闪现出一片小山坡，自己拿着蜜糖站在坡上，山风吹起的时候，他闭上眼睛，手里蜜糖的清香会随风飘向晴朗的远方。这首歌带着满满的元气，来自廖安宁的《流转》。

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假日里面宅在家，鼓捣鼓捣好吃的，鼓捣鼓捣喵星人，很久没有整理好行装出门旅行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去感受一下轻快的节奏，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在周深深情的演绎下散发出淡淡的暖意。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微光划过海平面上，荡起阵阵的涟漪。用音乐歌颂生命里的正能量吧，微光、海洋、守护、远航，全部都汇集在歌声当中，汇聚成了一幅关于爱和守护的画卷。

说到天长地久的情感，我们总会用到和海洋相关的词汇，什么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啊。下面这首歌来自矜持的另一半，这首歌很平淡也很温情。有句歌词说，好的另一半会体会我的快乐，安慰我的不安，将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了小简单。拥有一个能奔赴余生的另一半，他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与你最合拍的那个人。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面相爱，在深夜彷徨的清醒里相爱，在平凡的日子里相爱，在彼此的眼眸里与时光相爱。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确信感，对生活也是，对音乐也是，要很清晰很还原，这样我们觉得安全。而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需要一种朦胧感，一点恰到好处的梳理。这首《雾》来自1997年的冬天，张亚东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朦胧的声线和干净简洁的配器，让人听上去非常舒服，很适合假日里面伴着清晨冲杯咖啡，一个人静静地吹吹风，放空一下，来听这首清晨薄雾味的《雾》。

0: 这是简单的一天，围着粗棒针织成的围巾，即使是身处寒冷的。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9: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
18: 好球。
1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7: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2: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1: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7: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7: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奋。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向我们反映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官方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么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也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
5: 聚焦民生关切，畅通诉求路径，用心倾听百姓心声，高效回应群众期盼，主动对接协调，全程跟进落实，着力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纾民困、暖民生，用真心与实干做百姓信赖的民生服务伙伴。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准时直播，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23。
19: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我们看到视频号有事儿我来帮，有很多的网友粉丝朋友们已经走进了直播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的黄文丽哈说到了百姓热线栏目办得特别好，还有的这个平台网友给百姓热线一定的支持和鼓励哈，还有的给我们点赞。怒放的青春说，百姓热线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事儿，一直在守护着我们的居民，非常感谢哈。在今天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能够在官方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看到群众对于百姓热线的支持和认可。那么确实哈，百姓热线在国庆的七天我们是持续在给大家进行全程的直播，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守护着我们的群众以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市民，也就是致力于为大家提供一个有诉求可以反映的这样一个民生平台哈。所以说一直在说百姓热线服务民生，为您守候，那么是全年365天，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六周天，我们都会进行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也是希望能够持续的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到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希望能够点关注之后，也是帮百姓热线的民生栏目去点赞，我们需要大家帮我们做一些数据，拉动一些流量，也能让更多的我们的群众和居民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关注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哈，有网友在向我们进行咨询，说是这个百姓热线的电话是多少。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的百姓热线的三部热线电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23，向我们反映一些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那么其他地州市的没有

0: 办法去拨通哈，因为这个电话它有区域的限制，但是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问题的反应。同时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左上角点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的头像，那么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百姓热线呢，为了帮助我们的群众更好的解决一些难题，我们建立了5个抖音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知道百姓热线给大家日常普及的一些政策，包括百姓热线关注的重点，最重要的是给大家提供在直播时间之外的任何的时间段都可以在粉丝群当中给我们进行民生问题的反应。在此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平台网友们对于喀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支持和认可。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以客观视角洞见民生百态，深入小区，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真实心声，摸清民情底数，聚焦急难筹办，深挖问题症结，全程跟踪调查，多方联动推进，用责任与担当破难题，实打实回应群众期盼。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2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我们前期一直在关注小区的电梯，那么电梯的安全是关乎着我们小区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的出行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最基础的民生保障。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前进南小区的多位居民向我们百姓热线栏目反映哈，说是小区这个老旧电梯在更新安装完成之后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频繁的出现电梯骤停，人员被困或者是异物卡顿，轿厢缝隙过大等诸多的安全隐患，让我们这一栋的居民86栋的居民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群众无小事，那么这个事儿百姓热线栏目组也是及时的协调了多方。那么在前进南社区，我们首先哈是进行了一个会议室的是进行了座谈，那么座谈之后也是多方赶赴到现场进行现场电梯的一个调查了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多方居民代表有3到5位，以及物业是作为我们出现问题要给维保单位进行联系的物业企业，包括电梯的维保方，以及社区我们胜利路街道哈，都是到达了现场。当然还有市场监管局的相应的工作人员也是到达了现场，在现场针对于这个86栋电梯在老旧电梯更新完之后为什么频繁的发生故障。当然在我们前期记者观察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第一期关于前进南小区电梯频繁损坏的原因是为何哈，我们是给大家呈现了在那前进南社区的会议室哈，我们进行了座谈。当然这是第二期要给大家呈现的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小区您家的这个电梯也出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走进直播间或者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向我们进行反映。那么在本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去继续的去讲述哈，前进南小区电梯最后到底怎么样，我们会带着大家走进现场。那么其实前期我们第一期做到的是在会议室哈座谈会的现场，我们本来以为哈可以直观的到达现场去看，但是在我们座谈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又有一位居民作为86栋居住了常年的老居民哈，一位阿姨又走进了我们的会议室，说到了这个电梯，她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走进现场了解情况。
2: 没有说这么频繁吧？
0: 你们说的频繁，你告诉我是每一天都会有故障，还是一个星期有那么
2: 一
0: 次？
2: 这一年下来，
3: 这一年下来多少次？我跟你讲，我真要骂这个阿姨了。
2: 这个电梯，我说句实话，我太生气了。我们才装第二年，电梯频繁的发生事故。这不是还叫安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梯肯定有问题。
4: 咱们那个老电梯，
2: 对，我那个老电梯十几年了，
4: 多少人家装修？
2: 哪有事情？
4: 没有这样装东西，
2: 动不动卡东西，动不动那啥，我特别生气。
0: 咱们现在开这个会呢，就是想着社区街道，你看咱们坐在这里就把这个事儿咱们说清楚，主要是解决它。所以咱们现在不说一年会坏很多次，我刚刚是以为每一天都要坏，但是你们刚说

0: 不是一年有那么几次，大概多少次？你们记不记得？
1: 这个我们咋能统计？因为啥？我跟你说啊，经常就是把人卡到电梯里，要不然就是经常都是报。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群里面天天可以看到，我就特别生气这个电梯的事情。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楼上住了一个孩子多，再一个老人多，所以你要是真正这样的话，这个不安全的隐患，
0: 嗯，
1: 这个才是第二年，咱们还有解决的可能。时间长了，谁给我们解决？
0: 对，
1: 先说这个问题。
2: 嗯，
1: 真的，我为啥特别生气？我每次在上面说，我说这个电梯这样频繁出现问题，那就是这个进电梯的人有问题。我现在明打明说，因为啥？你这个电梯刚进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不是说小问题。电梯因为人天天都在坐，特别频繁，是不是？一栋楼100多户，那不可能你让电梯停一次，是不是？现在如果要这样出现问题，这样的话，为啥我就是我生着病我也要来？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电梯不说根本就不行。
2: 嗯嗯，
1: 因为这个牵扯到大家的安全问题。
0: 好，我们是听到了哈。本来我们在前期记者观察第一期给大家呈现的，在座谈会的现场有2到3位的我们86栋的居民代表，我们正打算去到现场查看电梯真实情况的时候，又来了一位阿姨哈，非常的愤慨，刚刚也是听到了。那么她表示她也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那么百姓热线我们也是致力哈，让老百姓说话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诉求？我们是让每一位在现场的居民可以发表自己对于电梯的看法。我们一直在说电梯是我们小区里尤其是高层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安全设施，必须要安全。那么我们这位阿姨在现场也说到了，这个电梯之前没有更换，没有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之前，其实他们乘坐的电梯的体验感是非常好，没有出现那么频繁的故障。但是通过更换了之后，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甚至不到半年的时间，电梯就频繁的出现故障，不是人被困，就是电梯的门关不上，卡东西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位阿姨也说到了，为什么别的小区没有这样的情况？据她的了解，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不只是前进南86栋，还有很多小区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位阿姨在现场就说到了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1: 人家的电梯，人家都是在去年今年换的电梯，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别人的电梯，人家那个电梯是什么样的。现在新电梯，一个就是老人人家有凳子坐，再一个电梯非常宽敞，而且上下楼的声音都没有。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你们这个电梯有没有经常卡人呀？他那样不吓死人了，说的哪有，别人电梯也是新装的，为啥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电梯为啥频繁出现这样问题？这是人身安全，不是别的。
0: 好，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年从1月到8月到现在，有没有你们的电梯有没有坏的超过10次？
1: 有，超过了。
0: 8个月有10次，也就是说一个月相当于2次嘛，差不多是吧？就是卡东西，
2: 2到3次都有。
1: 就是啊，一个月3次都有，对。
0: 往下坠有没有往下坠的？
1: 有这样的感觉。
3: 6楼和7楼之间，
1: 哎，你现在听我跟你这样讲，因为我们这个电梯为啥要换？因为实际上这个电梯也没啥问题。
0: 嗯。
1: 因为有一次嘛，就是坐着人往下走的时候，可能他那钢丝缠的时候，我们家老公他懂这个，他说可能那钢丝在缠的时候他落到一块了，落到一块以后再往下放的时候嘛，咯噔就这样一下。所以人坐到电梯里面，他们就有点害怕了，就提出来说这个电梯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安全问题。所以这个社区嘛同意换电梯，我们也同意交钱，我们也把钱交了，也同意都换电梯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电梯换了以后还出现这样问题，你们觉得这个正常吗？
0: 嗯，好，我们听到了哈，这位阿姨表述的细节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哈，自己在乘坐电梯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电梯在安装的时候，那么我们居民乘坐这个电梯的体验感非常差哈，就觉得有安全隐患。通过他跟别的小区也是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也向我们其他的居民询问过，那么这个电梯没有出现像前进南小区一坐到电梯里 理，要不就是这个突然哈震动一下，或者是往下掉落的这种情况哈，让人坐这个电梯是非常的会担忧。那么这个阿姨也是说到了自己一个真实的体验，非常的有感受，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愤慨哈，就是觉得这个电梯肯定有问题。所以说刚刚也提到了，自己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也要来到现场，那么是知道了现场由社区、街道还有百姓热线栏目组专门组织的，大家坐到一起，咱们把这个电梯的问题进行解决。当然我们在现场除了包括这位阿姨在场呢，还有3到4位居民代表，大家的最终的一个诉求，包括现在最深的一个针对于电梯的质量问题，其实也存在一定的质疑。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带领着大家哈，一起是跟着栏目组，我们到达现场，在现场真实的去体验和乘坐一下这个所谓的一乘坐上去就左右晃动轻飘飘的电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频繁的发生故障，是电梯的质量存在问题，还是真的是后期安装我们维保单位在维保的过程中不及时，那么还是我们相应厂家所说的居民在乘坐的时候会把垃圾等等的一些物品是扔到电梯里才造成这样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2: 闺女啊，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1: 好的，已添加。
1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6: 爸妈，我回来啦。
17: 闺女回来了。来
1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8: 爱是记得，是陪伴，
17: 多吃点儿。
13: 香吧。
1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9: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0: 欢迎进入直播间。
19: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 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2: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以客观视角洞见民生百态，深入小区，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真实心声，摸清民情底数，聚焦急难筹办，深挖问题症结，全程跟踪调查，多方联动推进，用责任与担当破难题，实打实回应群众期盼。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走进前进南小区。那么刚刚说到了哈，本来我们要去现场，但是又有一位居民代表到达了现场，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哈。而且这位阿姨是非常的愤慨，也说出了她只有一个诉求。其实栏目组在现场哈，为了平和我们所有居民的一个情绪，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协调，在了解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位最后到来的86栋的居民代表，他只有一个诉求，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
1: 所以我跟你讲啊，我的要求是，这个电梯取掉，我们不要了，重新给我们换电梯。我们交钱不是白交的，不要觉得好像哦，现在解决问题，你们说这个电梯没问题，过上几年以后，厂家他同意吗？他不会同意吧？对不对？
20: 就是问题出现了，
21: 还是我们？
1: 就是你肯定要给我们解决。你现在就说，哎，我们安检过，这个电梯没问题，你可以给我保证永远这样，这个电梯再不出现这问题吗？要出现了以后，这怎么解决？对不对？你过了这个期限，厂家管不管你？不会管。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梯我们不要了。
22: 是这样哈，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电梯换完之后的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次把你们卡在里面？
1: 我们电梯刚换完，可能
21: 年
1: 当年就出现这样问题
22: 了，是半年之后还是几个月之后还是？
1: 哎呀，就在当年刚换完电梯就出现这样问题，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在群里面就发出意见了，我说哎，新电梯都这样子。
21: 哦，对对对对对，有。
23: 那之前有这样问题，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去解决？
1: 我们说了呀，我在群里也反映了呀，我给社区也反映了呀。哦，我给我们那个
23: 联络员
1: 啊，我给我们的那个啥，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啥也说了，说了以后没有人吭气呀。
22: 您是？
0: 好，我们听到了哈，这位最后来的居民代表哈说到了，其实这个问题在老旧电梯更新了没过多长时间就出现了电梯损坏。那么居民在群里也是进行了反映，当时电梯的维保商是到达了现场，在现场进行了小修小补，也就是说可能电梯有存在一些异物哈，卡到了电梯里，那么作为电梯的维保商和物业及时的清理，也就及时的恢复了。但是作为我们的居民，您不能每一次我们乘坐电梯一个星期出现一两次，这过于频繁哈。我们一个刚更新完的电梯就等于是一个新电梯，如果说新电梯反而比之前的旧电梯使用起来乘坐起来体验感更差，让我们的群众在乘坐的时候也会有担忧的话，那么这个电梯它的更换真的是符合我们所有居民的一个需求，符合我们的民心吗？所以说在此哈，这位阿姨也说到了，她就要求只有一个诉求，这个电梯他怀疑是质量有问题，必须得更换。包括在现场哈，栏目组也是在现场是多方的去了解情况，我们了解清楚了才知道到底是哪一方是出现了问题，这个电梯本身的质量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物业在日常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进行加强频次的打扫？第三，我们说电梯如果说厂家在安装的时候是出现了安装上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第三者哈，到达现场，第三方到达现场感受到的只有一个疑问，这个电梯真的就这么脆弱吗？这么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而且我们说居民对此都已经产生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说在现场我们也给了电梯厂家哈，在现场要直白的给大家要进行一个解释说明。针对于刚刚我们居民的一些疑问，我们再来听一听 电梯的厂家又是怎么样做解释的？
22: 把这个电梯，就是能不能让它的这种频繁的出现故障的这个率不降到最低，就像其他的电梯，就像他们之前那个老电梯一样，不要频繁的去卡东西。那我还想知道，像您换了这个新电梯，和它之前的老电梯是一个牌子吗？还是它不是一种种类？
23: 不是，
22: 是一个档次，一个标准，还是低于它，还是高于它？
1: 肯定低于它。
3: 对，
23: 咱们不激动，慢慢说。它这个解决问题，
1: 肯定是低于它。
4: 房就是来解决问题。
0: 嗯。
4: 然后那个以前的是东芝，以前的是东芝，
3: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东芝在就是科马，现在就是基本上我们采取的都是在就是这种合资的品牌。合资的品牌，这个品牌没有问题，我还是这样说，质量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故障率，也就是几方的一个共同来降低它，因为你看还有一个老百姓，对，还
4: 排除
3: 对排除啊，隐患安全，我这样说，为啥说我能对它的安全起到承诺呢？因为这个电梯现在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合资的，现在的安全部件非常多。就是安全性能很高的，就是它有很多关的这个安全，要一关一关的过才能达到像也什么这个电视上有一些什么坠落那种，基本上现在是不会有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最后它还有安全钳、限速器、各种开关。为啥现在有的时候电梯故障率稍微有点高？因为也有一个它的开关现在增加了很多，就稍微有一点点有点问题，它就会有某一个开关只要起一个作用，这个电梯它就可能就不能，它就会停止运行。其实电梯出现了故障，它不是说迫害老百姓业主，它其实是对业主的一种保护。
0: 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哈，作为我们电梯的厂家哈，在现场我们也给了他们进行解释说明的机会，但是我们也是听到了哈，现场我们很多居民对于厂家的一个解释并不信服哈。同时我们在座谈会的现场，我们来自于前进南社区的书记哈，张景章书记在现场觉得这么争论下去不是办法，所以最终张书记呢做出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 你们解释了这么多啊，我就想知道一个，为那你们这个同品牌的这个电梯装在别的楼栋里面，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这栋楼出现的问题多是吗？我就说频率有没有我们这个高？
3: 没有，
20: 没有是吧？
3: 嗯，
20: 那好，那我们再来说，那生产的东西它总有残次品吧？
3: 没有，
20: 我们现在对这部电梯存在质疑。你要说你的电梯是好的话，那安装上问题呢，会不会有？那现在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等会儿就现场去看，然后我们社区第一处郭书记也去跟咱们那个质检的那块现场就质检，质检如果说过不去，那你今天就要在这桌子上给我承诺，这个电梯怎么办？你要给我换，因为才两年没有过质保期，你的这个第三条合同里面工程质量啊，这里面就说到了，如果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应第一时间组织进行质保维修，乙方不能履行质保情况下，丙方有权扣除质保金，这个是有质保金的吧？虽然说30%是不是刚刚咱们律师看到的？首先这个是要退的，然后等会我们不到现场去现场质检，应该，
3: 你看我们
20: 时间吧，
3: 你看我这样子跟你说一下，为啥要存在我们这些电梯维保公司呢？其实就是电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到达现场处理解决，就是说把这个电梯把它检查、调整、维修好。这就是我们就是电梯公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0: 我知道，问题是我们的居民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新弄的，为什么新的东西它频繁的在换，所以说居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质量问题，这个无可厚非吧，居民也提出对安存在安全的个质疑，所以说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存在这个问题，事实已经存在了，那我们就现场就去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就治这个，如果说咱们正规咱们质检这一块能过得去，你接着修，咱们居民也能认，对吧？居民也能认，能理解吧，是吧？如果说质检过去过不去的话，那你要做出承诺，这部电梯肯定是要换。这个牌子，咱们说的这个牌子，已经让居民产生到不安全的一个稳定因素，他对这个品牌已经产生质疑了，那你就得要把它换掉，因为最人家什么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啊，你得给我保证我的人民、我的百姓，他是安全。 这个方面的呀。
0: 嗯，好，张书记说的非常的铿锵有力哈，也就是说为我们这个居民做了保障。如果说通过第三方鉴定，或者是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验科，如果说检查了之后您这个电梯的质量有问题，张书记说了是必须得换，换一部新的。如果说检查了之后质量是过关的，是符合标准的，那么您再怎么样给我修复，把这个电梯修到哈它的故障率降到最低，就像我们其他小区的电梯一样。如果说大家也是住在高层哈，家中的电梯损坏率我想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哈。就我自己居住的小区来说，这个电梯并没有说损坏的那么平常，一个星期一两次。那么确实我的直观的感受是，这一年我们小区这一单元的电梯就坏过两次。所以说为什么都是小区高层的电梯质量却差别存在的就这么大呢？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到达现场去进行了解的。在座谈在这个会议室哈进行了相应的协调座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带着大家直观的去现场了解一下前进南86栋的电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电梯，让居民对此意见那么大。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进行关注。
2: 喂，妈。
6: 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6: 你可别喝多了呀。
7: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21: 爸，怎么啦？
2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21: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2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7: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6: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2: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6: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2: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6: 好吧，知道了。
7: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25: 师父，给，我要两个包子。
2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5: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7: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6: 服务员，
27: 来啦。
25: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2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5: 我这老花眼也，哎。
27: 喂
25: 喂，
2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5: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8: 深入小区走街串巷，贴近群众摸实情查民意，紧盯民生难事实地调查溯源，依托民生诉求平台全程跟进，聚力协调破解症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为民办实事解民忧。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为你守候。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解决前进南小区电梯频繁损坏的这一问题。那么在座谈会的现场哈，大家基本了解了情况，我们多方也是去到了86栋一单元电梯的现场，我们一起来了解哈这部频繁损坏的电梯到底是什么样？
22: 电梯这样晃，哎，不，这电梯好像一般也这样子，它也不动了。我们小
23: 没，我们晃的没那边还老。电梯
9: 先看它上往上走的，
22: 上往上吧，
9: 先看往上走的就行。
22: 上吧，我们
1: 你看，哎，你看这个，
22: 这啥是啥是
23: 缘？这个缝，
1: 这个都不一样。
23: 哎，你看，快进来，
22: 看这个缝儿。
1: 大不大气？
23: 正常电梯
1: 那么
23: 大
1: 气
23: 吗？
1: 你看，这都不一样气派。这就是新电梯，哎呀，
22: 几年？按两年是吧？
10: 啊，对对，
1: 这第二年，我还不到两年。这
22: 他也说了，
1: 这是第二年。
10: 嗯，去年才换了。
22: 经常换这个东西。
10: 换掉了。
22: 嗯，
1: 你看这就没空气，看到没有？
22: 啊？
1: 你看这空气，你看
22: 这
1: 个是这平的，这平的。刚才在一楼，在一楼都是错开的，都。
23: 然后这个缝也这么大吗？
22: 嗯，
23: 以前没这缝啊，我记得老电梯有这缝吗？
1: 没有，哪有？
23: 没有啊，
1: 没有缝有，但是没有这么宽，哪有这么宽？
23: 对呀、啊，
1: 哎，这电梯真把人都愁死了，这摄像头肯定也是假的，我发现。
20: 我就怕出事儿，你知道吧？都卡到中间，
1: 我跟你
20: 大人还好说，如果小孩一个人坐，
1: 这个电梯绝对那个啥安全有问题。
22: 嗯，
1: 这把娃娃都卡过多少次？
20: 嗯。
1: 你要说卡过一次两次，
23: 别说啊，我都卡过了。
22: 哎，这没有电话吗？一般都有一个电梯电话呢。
23: 这行。
22: 不，一般他也要这个有个电话，因为警民有的，比如说他没有意识去按，
23: 在这儿呢，在这儿。
22: 哦，对，那上面有电梯报
23: 数。你看，
1: 这最顶吗？
23: 你看
22: 这个，
23: 哦，这个阶层是23楼。
1: 你看，这就最顶。
11: 刚才那是平皮的，
1: 你看这乱一下就，拿脚踩一下。
22: 哦，你的意思它不是那个？
1: 它都不是平衡的嘛？你看。
22: 哦，对，有这。
1: 你说它这个电梯有没有质量？
23: 咱们从这里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说正常不正常，反正我们的电梯踩上去是不晃的。
22: 嗯。
23: 这个一踩上去晃，我就觉得等一下心里就不舒服，然后接二连三的，它就故障的时候就，哎呀，我就觉得
22: 不是
23: 小电梯，我就不说了，
22: 电梯没有
23: 关在里面，
22: 没有你们晃的那么厉害。一般是我们使劲的，像我们小区的电梯，你除非孩子调皮，他使劲在里面蹦，他会晃。但是一般我们这样子动一下，
23: 对，我们是上去就晃，
22: 厉害，
23: 我们上去就晃啊。然后坐这个，
22: 你上这个，
23: 你踩一下，上一个人他晃一下。
20: 对，刚刚他们打过电话了，
22: 可以来。
20: 嗯，等我上来给我们解释。
22: 嗯。那等他们上来。
1: 哎呀，他们解释的理由特多，他真的，你跟他说一下。
20: 我们的出发点，
23: 张姐出事你就想吧，一旦出事了是咱们三方承担。
20: 对，我知道。
23: 不希望说把这个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就赶快整改，趁他在保修期内赶快彻底弄掉。你后面年久失修了，或者时间长了是另一说法。
0: 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多方是在电梯里哈，在乘坐在体验的这个频繁损坏的电梯里，我们听到了哈3到4位我们的居民代表在电梯里给我们进行一个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电梯一进到电梯里就开始晃，电梯就觉得有左右晃动，就觉得这个电梯轻飘飘的，上一个人一踩进电梯就会晃动，这是第一个群众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电梯跟进到电梯跟之间的平面的距离缝隙有点大，就是你从这个电梯的下面看，可以看到整个电梯的一些我们说专业的电线呀在底下连接的，这个缝隙是很大，所以这是我们群众的第二个问题。 题。那么第三个刚刚也是说到了哈，这个电梯除了日常出现了困人或者是困孩子什么的，它就频繁的出现问题。那么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居民认为这个电梯质量不过关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刚刚也是听到了哈，厂家的一些解释我们居民并不信服。在体验了电梯之后，针对于无论是缝隙过大还是上到电梯里这个电梯开始左右的晃动这些问题，厂家又是怎么样进行说明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2: 不，一般他也要这个有个电话，因为警民有的
23: 那是
4: 上
23: 电梯
4: 晃，上
23: 电梯。你先不要说这都是正常的或怎么样，咱们先说
4: 用过
23: 这个电梯来先看一下，姐姐，这个电梯正常的我所见过的电梯，这中间这个缝隙完全没有这么大。
11: 对，
23: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
4: 我刚说的
23: 我说白你再说好吗？我说白你再说啊，这个缝隙你说是因为我们的。这楼里面的孩子或怎么样的，那关于这个缝隙，你们这个电梯是不是当时安装时候这个规格就小了一号，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缝隙？
4: 没有
23: 没
4: 有，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23: 啊。那你们是在怎么样怎么样的？
4: 你看，我跟你讲，
23: 这个缝隙就是要在2.5到3.5之间，这个缝隙，这个卡，这个每次卡东西还是在这里面。然后你看有为啥底下有一个
22: 就是空隙大，所以经常卡东西吗？
11: 对
23: 对
11: 对，
23: 它
4: 就是在这个里面卡和这个里面卡。
12: 哎，我记得里面
22: 不是它不是它掉到不会掉到这里面吗？
4: 错，这个是爱扔东西。大姐们，你们是忘了是真卡？
1: 忘啥忘了？没有忘
4: 啊！旁边是这个地方真了。
12: 哎呀呀！
22: 你的意思卡东西原来是在这里卡？
4: 是在这卡，他们扔东西爱往这里面扔。这里面是通道紧道的，
22: 哎，你这安的电梯的每一户都是这么大的空隙，
4: 都是在3个左右。
22: 那我们小区，你看我们小区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大，我的印象它没那么大。
4: 你看湖山高层也是，
22: 也是你们保养，
4: 对，
22: 没那么大的空隙。
4: 对，它是可以，它是在国家的这个标准，就是2.5到3.5中间都算合
22: 格。
4: 不能最大，
22: 对对对，
4: 因为它电梯越高啊，它的这个空间留的可能会越大一点。为啥？因为当时它楼层太高，它活动量就大。
22: 哦，对，湖山高层只有18层，
4: 对，
22: 都没有23层。
4: 哎，对对对，所以呢，它这个空间量就会稍微放大，要不然它高层知道在中间悬空嘛，肯定有一个晃动，你知道吧？这都是标准范围。
22: 好，那往这里面扔东西也容易把电梯弄坏。
4: 不是，他们主要是
22: 这里会容易坏。
4: 主要是这个
22: 啊，这里掉东西没事儿。
4: 这个没事儿，底下跟他扔也就扔到底坑里脏。
22: 哦，
4: 是这个。
22: 好，那这地方经常有，但今天像没有，就这种正常。他们坏冒修的都是在这里卡的。
4: 对对对，他这里面出不去，因为这里他这个滑道在这呢。
22: 哦。
4: 在这里头走，你们，他这个东西扔到这里面，扔到这里面，它是自己出来呀。哎，这个门你要来回开合，它就要卡住呀。
22: 它卡东西，它就来回开合，
4: 它不是，它就会有时候打不开，有时候关不上，看它卡的位置。
0: 嗯，好，我们在现场哈听到了，其实我们多位的居民代表在旁边一直在针对这个电梯哈，跟我们相应的物业包括街道以及我们市场监管局相应的负责人都在说明这个电梯的问题。那么百姓热线栏目组本人呢也是在详细的去听哈这个电梯的厂家针对于这些专业方面的一个解释。刚刚说到了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这个电梯为什么一上去轻飘飘的，我们的厂家说电梯它是悬挂在这个空中的，所以它有一些许的晃动是正常。那么第二，这个缝隙过大是符合2.5到3.5的这个缝隙的标准，也拿了其他小区的一些电梯做类比，那么都是在标准的范围之内。我们一般理解的标准的范围之内，要不就是最低，超过最低，或者是不超过最高，就是在一个区域的内。如果说哈，有的电梯可能缝隙过于小，那么有的电梯缝隙过于大。但是总而言之，厂家的意思就是说都是符合标准的，这都是质量过关的电梯的正规的一个标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厂家哈说的一些解释说明，张凤是进行了总结。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还有的居民说到问电梯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按着8楼电梯却跑到了地下室，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电梯难道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短路的问题吗？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这个电梯为什么老是跑错楼层，这个问题又应该怎么解释。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

0: 前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8: 欢迎进入直播间。
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4: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以客观视角洞见民生百态，深入小区，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真实心声，摸清民情底数，聚焦急难筹办，深挖问题症结，全程跟踪调查，多方联动推进，用责任与担当破难题，实打实回应群众期盼。热线电话7523-901 7523-902 7523-903。
9: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我们来关注新媒体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我们进行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又平台网友问到了，这个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致力于去解决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4个区的一些民生难题，其他地州市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答疑解惑，普及相应的政策。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哈，针对于现场厂家前进南小区的电梯，如果说走错了楼层哈，居民说之前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来要上到8楼，结果电梯却把它带到了地下室，这个又应该怎么说？其实在现场哈，我们相应的胜利路街道的我们的郭伟郭主任也在现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从居民到我们相应所属的街道以及我们的区市场监管等等的这些部门都到达现场，都在进行一个现场的调查了解，去帮助居民解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电梯特别喜欢跑错楼层又怎么解释呢？
10: 那有的人说比如说我要去4楼或者给我弄到2楼，这种情况
11: 没有？你看你进来，
12: 我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说没有，
11: 对，
12: 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们群里面专门有说
11: 没有，
12: 他要去的楼层按了以后没有到实际楼层，反而把他带到地下室。
11: 但是这个电梯的它的设计啊，是2楼才是1楼，你要是摁个1楼，他就把你带到负1楼。为啥在这写了个出口？
12: 哎，这个我们知道了。那我要去8楼，他为啥给我停到8楼和7楼之间呢？
11: 那是电梯故障。
12: 那对呀，那就是传染链。
11: 哎，电梯怎么可能故障？这是两个问题，
13: 这是
11: 两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要解决掉。
1: 对吧？我们的维保公司，你按照我们的合同，只要发生了问题，
2: 这个就是
1: 我们就应该解决。
2: 嗯，
1: 发
3: 这个不代表他们
2: 实话没有故障，但故障频繁了就不对。
1: 对，
9: 你看
1: 啊，而且我们说实话啊，我觉得大家其实也都有坐过电梯的这种，可能有一个星期吧，
2: 嗯，是不是？受不了，
1: 他就有两次出现了两次这种让他。

0: 觉到不安全的这种心态啊，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但他就觉得很一开门就哇黑黑的，人不敢上。包括我们物业公司也是有监管责任的，对吧？
1: 对呀、
0: 啊，是业委会的主要、其实电梯这块的主要是
1: 天天在群里面撒，
0: 是老百姓的需求，其实你们是应该放到心上的啊，不应该其实要
1: 推。
0: 让我们就是都站在这里去
1: 厂家给您去解决，
0: 其实就应该。
2: 好，我们听到了哈，在最后其实是我们胜利路街道的郭伟郭主任在现场，其实我们说来来回回在这个电梯的现场哈，我们的居民的情绪包括对于这些事儿把这个愤慨哈都是转嫁给了我们电梯的承建商，其实在现场我们也让电梯的厂家进行了解释说明，但是居民貌似不太认可哈，所以郭主任在最后呢，其实针对这个事儿咱们再去纠结下去，再去这个把这个责任哈一直说是推到对方，或者是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式也不行，所以说在最后我们胜利路街道的郭伟郭主任拿出了最终这个事儿该是怎么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以人民为中心，居民跟我们反映了电梯的这个事情了以后，我们社区接到了以后也是第一时间跟物业和维保单位去联系了，但是这个电梯的问题还是专业的人得要专业的事来干专业的人专业的事儿由专业的人来干，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把市监的和我们街道的网购中心也都邀请来了，我们也商量了居民的这个意见我们也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电梯，确实居民反映的有缝隙过大以及频繁出现这个故障的这种问题还有晃动的问题，我们也亲自体验了，包括我们市监的和这个我们网格的专业的同志也来了。后期我们是这样，按照相关的流程，我们先找这个要邀请市监的同志特种设备的再过来看一下检测一下，原则上我们就已经贴了标识证明这个电梯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现在后期又存在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再找一次他们来过来再检测一下电梯的质量，检测完了以后我们再看这个电梯是如果它不符合质量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符合质量的话我们要求这个物业和这个维保单位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这个责任，然后把我们居民说的这个缝隙过大以及晃动这种问题把它还有下降这种问题都解决掉，把我们这个就是电梯故障的这个频次降低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物业和我们的那个刚刚也跟物业和维保单位也已经沟通了，他们可以做得到，包括这个调小间距这个他们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就说第一步先检测完了以后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先按照维保单位他们这个降低这个频次他们说也能做得到我们先这样子先给大家解决如果后期再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积极的去连接协调各个部门，完了以后把老百姓的事儿来放到心上然后去解决掉，看这样各位阿姨还有我们的这个同志们都满不满意可不可以
3: 咱们就先这样，因为一直在这咱们在叭叭叭说，我们都理解了都懂但是最主要是解决问题咱们说的问题就是电梯的问题好不好，咱们就把它解决书记包括街道社区都来了，咱们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实时的报道好不好
4: 希望这个电梯不要超过那个这个质保期，
3: 都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跟你反映
5: 温暖就要靠咱们大家
6: 放心
5: 谢谢
6: 放心支持
3: 好那咱们今天就
6: 欣赏
3: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了
6: 好
3: 刚好也都在上班得休息一下好不好
6: 行
3: 我们后面会持续跟进好不好
2: 好，我们从一开始哈看到居民多位居民情绪化，一直到最后我们多方在现场协调哈，以最后的哈一个居民说的哈，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也就是说大家先把情绪放下来了，就是想解决这个事儿。包括最后居民很缓和的一个情绪，包括跟栏目组、跟社区、跟街道哈，以及我们郭主任说到的这个最终，他们也会监督百姓热线，也会持续进行跟进报道。那么其实我们在前不久，也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段时间，也是跟我们社区前进南社区的张景张书记再次进行了对接哈，他们也跟进了，是有了最新的进展。那么看看这个时间哈，没有办法给大家呈现我们针对于张书记采访这个电梯通过一个月的跟进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告知电梯的损坏的情况得到了一个缓解，也就是在多方的一个鉴定之下，这个电梯的质量是过关的， 质量绝对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的电梯它不会出厂，更不会安装到我们居民区，这是第一。那么经过我们物业和电梯厂家的一个修复，电梯目前的故障率已经减少了很多，我们在现场也是得到了一个居民的认可哈。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9: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频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8: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福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觉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极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极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极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极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极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10: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8: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碳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能，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气一厂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11: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8: 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4日至10月7日，白井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日至10月31日，白井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9: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

0: 据介绍，2026年原始胡杨岭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岭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胡杨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胡杨、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胡杨岭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官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岭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2: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

0: 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士：
1: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企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2: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3: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4: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3: 真不错。
12: 好嘞，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5: 又怎么搞的？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5: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9: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20: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21: 咱们书接前文，水火大战，这共工水神和火神祝融两个人打起来，最后那么这个共工水神没战过火神呐、就跑到昆仑山这地带，后边穷追不舍，像那个你要不追是吧，不赶尽杀绝也就没事了，跑了就跑了。火神在后边使劲的追，把一个共工追的没地方去了，哦，非要整死我呀，那咱们就鱼死网破吧，咔咔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天撞塌了。因为这个不周山是擎天柱啊，支撑的这天。那么共工这水神和这火神因为什么打的这样呢？啊，这平常是小矛盾积累成大矛盾，因为两个人呢这个做法不一样，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水火不相容嘛。就因为这个火神祝融没啥事放火，啪一看这有林子，喷出一堆火就把林子点着了啊！哎呦，一看这儿也一片林子，点着它，你看这大西安岭是吧，西安岭大火那就是火神祝融放的。可能他为啥要烧这林子呢？因为他感觉这是行善，林子里头好多动物，烧死之后老百姓进去了，你看哟，这有熟的吃吧。哎，你看看他这放火，这公公一想不行啊，水神一想你老这么整不行啊，你影响我这个河道发展呢、是不是啊，对我水的工程不利，所以你放火我就放水，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那么你敢这共工的结局是怎样的？有的说他一头撞死了，实际啊有的资料说呢被玉皇大帝把他抓走了，犯下了天条之罪，你居然把天撞塌了，就紧闭，就夸就把这共工给关起来了，判了个20年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那谁担当这水神呢？那玉皇大帝说就告诉祝融这么办吧，在共工水神被关押期间，由你祝融担当这水神，你本身是火神，你再担当水神，看水火两重神，那就是祝融。所以有句话叫水火既济，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既管火又管水。哎，左手一抬咔就喷火呀，嚓！右手一抬，哗，就下雨。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他有时候啪一抬手，噗，着火了。哎，挺好玩。完了之后，一抬右手，咔，放水，再把这个火浇灭了。啊啊啊啊！多好玩是吧？他有时候玩高兴了，喝多了，俩手一起抬，连火带水，哈，全下来。哎呦，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共工大败。被紧闭，那么家中呢为了避祸，就改了姓了。你看这个共字啊，因为这个共工啊有个儿子叫巨龙，那么这个巨龙啊也在天庭上供职，父亲被抓了，是不是？父亲被抓了之后你说怎么办吧，哎，那个我干脆改了姓吧。他就在自己那个共字上面加个龙字，就变成了公，就公字真那个公。哎，那么老公家的祖先就是共工，还有那红姓，姓红的红，三点水搁个共字，那个也是这个共工的后裔。哎，因为在这个重修广运这本书上有这么几个字，红姓共工氏之后

后改为洪氏。另外在这个苗族啊，有个祭祀活动，祈福迎祥，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叫接龙啊。这个接龙是什么意思呢？苗语就是让龙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水神啊，共工的仪式。那么苗族神话中的这个共工是第一个降龙的人。那么祭祀共工呢，祭典这位，纪念这位水神呢，可以保佑家道兴旺发达。那么另外这个共工呢，在天文上还有贡献呢啊，天文命名他了。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把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命名为共工星。你看看这共工水神，哈哈，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他撞那山不周山是怎么事儿啊？为啥这不周山一被撞折了、撞倒了，是不是？哎，然后天就塌下来了，这有说法啊。不周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当中，那上面怎么写的呢？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域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个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啊。据传说呢，说不周山呢是人界，就是人的世界当中唯一能达到天界的一个路径，在那儿登上去你能到天庭。但是啊，不周山呢，终年寒冷啊，常年飘雪呀，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的，你根本上不去。哎，那不周山的具体还有很多说法呢，是不是啊？不光说在昆仑这儿，最常见的说法是在帕米尔高原啊。而且呢，这个不周山为啥叫不周山？它与这个盘古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有史书记载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肌肉为田土。什么意思啊？就是盘古这脑袋呀、胳膊腿儿啊，哎，有的化成田了，有的化了三山五岳。那这个不周山就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哪部分呢？为啥叫不周呢？不是吧，周就是不太周全的意思，就是在盘古身上有一个不周全的那么个地方，等盘古死了之后，夸就化作了这么一座山，叫不周山。哎，织成的这天哪儿不周全呢？盘古后来我一琢磨想起来了，可能是牙啊，盘古那牙，或者是有这个虫窟窿，或者是这牙，是不是啊？哎，这个上边这牙有牙龈炎吧，反正牙可能是这个有点残缺了，所以就化作了不周山。嗯，牙周炎吗？对不对？这有周字儿，是不是？这就开玩笑。就是盘古死了之后啊，他这身上的五腑六脏啊，整个四肢啊，全变成了山川啊、大河呀，是不是啊？都变成了这个沧海桑田呢、啊？哎，那么看来啊，这个不周山也是盘古身上的一部分。那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你想能成为天柱，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啥叫不周呢？不就是表示否定。周呢是周全或者完整，不周那就是不是完整的。那你这么想，在盘古身上哪个地方不完整啊？啊，哪个地方不周呢？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牙，盘古的牙，大槽牙啊，有蛀虫、牙窟窿，或者有牙周炎吧。结果这牙飞出去之后变成了不周山。为啥呢？牙周炎嘛，不周山嘛，这不都有周字吗？啊，所以这个牙变成了擎天柱，顶着老天爷。为啥一撞就翻呢？那牙多少有点病呗。哎，所以这个被这个水神把它撞断了，咔，这天就塌了。哎呦，可坏了，塌了三分之一呀、啊！啊，漏了，整个就这边全是窟窿，天上各种窟窿出现。坏了，往下掉东西，噼啦啪嚓，噼啦啪嚓，往下掉东西。那33天天外天，哎，那上边开始往下掉东西了。说有几个神仙喝多了，

正在天上溜达呢，啊，扑通一脚踩到那窟窿上，咣掉下来了，那就跟咱家那房顶上漏了好多大窟窿。另外，它刮风啊，你看有东风、南风、北风、西风，你听过有上风吗？是不是啊？这天窟窿上往下哇刮风，那人都站。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3: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4: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5: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6: 怎么红？
5: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2: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7: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8: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9: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8: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0: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1: 浪漫的欧洲曲调，
12: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3: 跨过大西洋，
1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5: 爵士潮流，
16: 一切只有音乐。
1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5: 不一样的音乐。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音乐鬼才苏运莹。

东方不败这首歌光听名字会让人想起仗剑江湖再酒行弦歌如梦笑多情的感觉，不过苏运莹却是一改以往狂放不羁的风格，以婉转深情的音调唱出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年轻疏狂中糅杂着零落江湖的凄婉，将东方不败霸气背后的落寞演绎得丝丝入扣，楚楚动人。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苏运莹《东方不败》。

在2015年的华语乐坛最值得铭记的瞬间当中，一定会有一首歌叫做《野子》的存在。什么人才能唱出那股野？也只有苏运莹自己。她唱出了别人一直唱不出来、憋在胸口的那种情绪，所以野子红了。无论是后来的我还是知足，都极具个人色彩，打开属于自己天地。一起来听到来自苏运莹

萤火虫这首歌的开头的旋律就是干净的钢琴娓娓道来，让大部分听过野子追来的人第一耳并不反感。一起来听萤火虫。

0: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声
1: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陈奕迅红玫瑰。
0: 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6: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5: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7: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5: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8: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5: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7: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
8: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当撒，
9: 跟着撒土地，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新的一个工作日啊，向各位问好，大家好久不见，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我们是马到成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下在我眼前。怎么样，今天大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也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0: 没错没错，大家心情怎么样呢？这个假期之后的一些身体状况，哎，不好意思，我把这个听筒打开了，就是这种生理反应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很比如说不适应之类的？
1: 上班的身体就不适了是吧？
0: 就问问大家会不会这样吗？
1: 其实说实话我还特别期待赶紧上班，
0: 因为要赶紧跟姐姐上班，
1: 因为好久没见到你了，甚是想念。
0: 啊，你这样子真的你会让一个，
1: 而且感觉怎么十一假期一看就没好好吃饭吧，怎么又瘦了呢？
0: 啊，没有吧？
1: 哎，真瘦了，
0: 是今天没涂口红，有点
1: 出去一趟可能太操心了嘛。
0: 吃太好了。
1: 吃得好吗？
0: 当然啦，
1: 一天五顿饭。
0: 倒也没有，但是感觉因为去的是一个那个不是就是美食荒漠的反义词应该怎么称呼啊？
1: 美食
0: 天堂。
1: 美食天花板，
0: 天花板啊，对，就是
1: 天堂就咱们就
0: 不说了，对对对，就主要是想形容他这种很棒很不错吧。
1: 那怎么还瘦呢？光顾着喂饭了，
0: 也没有爱吃不吃啊。多大娃了还喂饭？
1: 但是你发现了，其实那块地方的人其实都不胖。
0: 哎，对，
1: 因为他们爱吃辣。
0: 祛湿是不是？
1: 对，吃辣的话，一是辣味可能会让你产生痛觉，痛觉就会抑制你的食欲。
0: 不会越吃越开胃吗？
1: 应该是吃酸的会越吃越开胃，没有说吃辣的越开胃。
0: 就是辣的，它那种
1: 吃辣的下酒，我知道。
0: 那么弟弟又怎么说这个嘴唇上的这个小黑滴儿是怎么点上去的呢？
1: 十一七天假，七天都没醒来过吗？特别想，就是特别适合冯小刚说的那句话，就每天早上睁眼呀，五迷三道的。
0: 8+1会让嘴唇成这样吗？
1: 上火呀。
0: 会吗？
1: 会呀，因为你
0: 他会上火啊。
1: 因为你半夜不睡觉吗？
0: 是是熬夜的原因。
1: 对。
0: 那所以你觉得，哎，要说到这个的话，我倒想问你，8+1里面，你觉得是那个透明的更会长胖，还是那个黄色的更会长胖？
1: 其实按理来说啊，这个得分两个版本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白色的一定会让你更加发胖，因为它的
0: 透明的那个，它是粮食是吧？
1: 对，它是一是粮食，二是它的热度高。但是就再换一种角度来看呢，就是
0: 不科学的呢？
1: 不科学就是
0: 大家，
1: 但是很现实，就是你喝黄色的，你的食欲会很好，你会不停地想吃东西，因为黄色的会把你的胃撑开。然后你经常喝黄色的东西，你的胃就会每次啪今天撑那么大，然后再缩回来，还没缩回来特别小的时候，啪第二天再撑大，那食欲会增加。
0: 黄色的那个经常冰着，所以就导致就是喝着喝着再吃点这个菜，哪怕是凉菜，会比较。但是你要喝白透明的那个的话，就可能喝着喝着你最多就吃一小口凉菜，就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黄色的呢，可能会因为它是水分比例比较大嘛，所以你多的话，你身上会水肿。
0: 黄色会水肿，
1: 而且你身体不好代谢出去。你白色的话，它可能量少，但它度数高，所以可能睡觉可能喝点好的白色的，第二天
0: 还精神状态还不错，
1: 不影响任何工作状态。但是喝黄色喝多的话，第二天你身体代谢不出去，因为它大量的水分，这个在酒精度数因为很低嘛，所以你的身体摄入会特别多。
0: 可是它不是会让人感觉黄色的不是很？
1: 其实怎么说呢？三十岁之前吧，喝点黄色的挺好。三十岁之后，还是喝点透明的，一省事儿，二对身体
0: 没有那么大伤害，
1: 尤其是对于男性同胞来说。
0: 因为什么尿酸高那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尿酸就还蛮高的，但是也还好，但我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
0: 你没有到另外一位哥哥那么严重。
1: 对，他那太严重了，那个。
0: 你主要是还得有一些运动底子在。
1: 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因为医生也说嘛，有些人他可能500多600多他都不会有任何症状，但有些人可能超了一点他就会有症状。所以这个还是得看人。
0: 是，所以那个你那个光膀子照片，
1: 那是五月份拍的， 因为这次十一没出去，所以就假借了一个
0: 照片，
1: 自己好像出去了那种照片。
0: 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是哪吗？好想去啊，是沙湾吗？
1: 不是沙湾，是
0: 哦，温泉县。
1: 温泉县啊，
0: 所以它就是名如其城是吗？就是这个城市，就温泉县就一定能泡温泉。
1: 是的，我是之前因为每次去赛里木湖走连货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温泉县的牌子，
0: 嗯，
1: 但是从来
0: 没进去过，
1: 没关注过，因为一想，可能因为从克拉玛依出发的话，可能就一定会先到赛里木湖或者去伯乐，不会人想到再去温泉，因为温泉在赛里木湖的再北边，
0: 哦，
1: 所以可能大家去完赛里木湖就直接就去伊犁了，就过果子沟大桥了，很少有人往那走。然后上次也是机缘巧合吧，然后就说当时嫌伊犁太远了，
0: 嗯，
1: 啊，就说在赛里木湖周边转转，就是没去过温泉就去了一趟，哇，真的就是刷新了我对新疆美景的认知，
0: 就是在温泉县觉得很棒，对不对？
1: 嗯，超级棒，就是童话小镇的那种感觉。
0: 所以那是一个就是能泡温泉的地方，还是它是一个温泉酒店？
1: 嗯，它那有很多温泉酒店，你随便找，
0: 哦，然后都可以这样室外去泡。
1: 是的，但室内也有，它室内也有，就是我当时因为天气还是暖和嘛，
0: 哦，对对对，
1: 其实但是你冬天去其实也可以在室外泡，因为它水温很高，
0: 水温很高，然后又就是身后可能会伴着雪山这样的。
1: 而且这个温泉县让我最震撼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一座城市周边只能看到一侧是有雪山的，对吧？
0: 哦，
1: 它是两侧都有雪山，或那个小城市在那个两侧山脉的中间，
0: 是个盆地啊。
1: 对，你看，就是你拿肉眼去看，就感觉像是在两山夹一盆的那种感觉。
0: 哇，哦，
1: 就非常童话般的那种仙境的感觉。
0: 所以从咱们克拉玛依如果开车到温泉县的话，时长大概要5个小时吧。
1: 嗯，从克拉玛依去赛里木湖大概4多小时是吧？
0: 4-5个小时了，再去温泉县。
1: 从温泉到赛里木湖
0: 还得有一个小时
1: 差不多。
0: 那就是整个6个小时可能能跑过去。
1: 5个小时吧，6个小时直接可以到伊犁了都。
0: 哦。
1: 如果你不走连货的话，你从我想到伯乐，从伯乐走，你看不同的路线，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好像就走了4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那一路上也挺美的，
0: 就是路也好走，
1: 嗯，路也非常好走，有国道嘛，
0: 风景就更别提了，
1: 嗯，
0: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在926一路畅通的直播账号当中一起来聊天啊。这位普通朋友说，就哲哲啊，这个广西朋友，他说好久不见美晨帅伯，国庆后尤其帅伯今天打扮是邻家哥哥咩？
1: 啊，我今天有打扮吗？今天其实是为了晚上的足球比赛啊。
0: 今天晚上还有啊？
1: 嗯，今天晚上我们总工会上面有一个足球比赛，今天晚上我们球队去训练。
0: 哦，嗯，那跟这个眼镜有什么关系？
1: 没有，这个眼镜就是装饰品，空心的。
0: 等一下，到底有没有？哦，
1: 空心的。
0: 朋友，你看看我的手，大家有看到吗？
1: 这是个空心的镜框，
0: 但说实话你很适合它。
1: 也没有，
0: 所以刚才哲哲的意思是说，你像邻家哥哥的原因就是因为戴上这个眼镜很书生气。
1: 装人的吗？我在
0: 本来是帅哥偏要在这装人。游程小林他说，哦哟，帅哥。哲哲说，帅伯嘴甜暖到
1: 肚子，别起来，别当油腻男。
0: 对，他这个欧阳的意思就是说，
1: 其实这是
0: 作为男生守住两个，
1: 但其实男生到一定岁数之后，很难不长肚子吧？
0: 发际线和肚子都很难守得住。
1: 对，很难守得住，因为肚子这东西怎么说呢？有肚子说明你哎吃得好，睡得好，对吧？这也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嘛。
0: 那发际线怎么说？
1: 发际线可能就熬夜熬多了呗。但我还好，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我也不知道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
0: 感觉很好的习惯是跟头发有关，对不对？
1: 是的，我不爱洗头。
0: 哦，是吗？
1: 因为你知道我爱戴帽子啊。但是有我看很多，就现在啊，就这几年看抖音上有很多的专家，就说
0: 少洗头。
1: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头发为什么没有以前像70-80年代我们看以前那些纪录片，
0: 父母他们的头发，
1: 他们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用洗发液，
0: 化学物质，
1: 对，太多了，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什么皮囊、什么头皮层的这种
0: 自然
1: 的那种生长速度。所以我很少洗头。
0: 这个头发是今天早晨还是昨天晚上？
1: 我昨天晚上洗的，因为我平常喜欢戴帽子，所以我感觉我发际线还行吧。
0: 今天的头发，
1: 但是克拉玛依地邪，我先得呸。
0: 对，真的我也会这样。但是今天的头发很毛躁，就是一看就像刚洗完的。
1: 嗯，
0: 看姐姐的，来看姐姐的。
1: 嗯，
0: 怎么说呢？
1: 很 很顺滑，
0: 得有七天没有洗过的样子，
1: 可以当镜子了，
0: 真的可以当镜子了。然后这个欧阳说，如果你的发际线五指的话那就完了，发际线别超过三指以上。
1: 其实我觉得发际线还好，还有好多，其实我身边还有好多掉头发的朋友，就真的跟我年纪差不多。
0: 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1: 没有，他们是那种掉的需要去植发。
0: 哦。
1: 一根头发可能好多钱。
0: 对，因为植发蛮贵。
1: 对，一下来呗，几个 W 得有了。
0: 对，植发这个行为是用 W 可以来。
1: 哦，对，今天突然反应过来，今天10月8号了，朋友们，我们亲爱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封路了。
0: 封闭了，对，就是今天封路啊，
1: 嗯，
0: 也算是封闭了，再开又到明年了。
1: 是的，其实今年独库公路其实感觉热度也还好，哦，
0: 还
1: 主要是今天有预约，有预约制了，
0: 有预约制了，就大家在，嗯，就所以导致它的有一些可能以前的那种大堵车比较少了。
1: 对，但是你发现没，就今年就是独库公路上这个事那个事的少
0: 一些，
1: 嗯，
0: 预约制嘛，它可能这样通行条件会好一些。
1: 对，那随着独库公路被封，那么从10月8号之后，那大家如果还有时间想在新疆自驾游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好的线路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呢？我们在叫醒服务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嗯，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啊！当然，今天呢也是这个寒露节气，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2: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还有我们的叫醒服务啊、刚才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
3: 如果我变成回忆，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这个今日寒露节气。
3: 哎呦，真我感觉我上次在聊节气的时候好像还在，
2: 还是上一次，
3: 还是立夏呀是吗？
2: 还有那种春分呐、
3: 啊，春分，
2: 立春，
3: 小满啊，
2: 对对对对，
3: 就是感觉好早以前，
2: 就
3: 突然就
2: 寒露这个词儿就出现了。
3: 哎，时间过好快呀、
2: 今天10月8号，我们迎来的是，甚至这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
3: 哇，
2: 一个节气，
3: 主要是今年的秋天真的太热了。今年真的感觉从夏天到秋天
2: 就这段很漫长，感觉。
3: 我觉得，夏天很漫长，但是从夏天入秋。感觉超级快，就那一个星期左右。
2: 但你要说现在的话，今天主要是有点偏阴，多云渐晴，只要这个大太阳出来，就还好。
3: 其实整个十一假期感觉克拉玛依这边天气，10月1号、10月2号两天都是多云，就是好像中间可能就放晴了1天到2天吧，大多时间都是多云无阴天。
2: 对，就很秋天的感觉。那当然这个一个季节其实也就6个节气，现在已经是秋天里面的第5个节气 了。
3: 那下一个是什么？来，知识问答题。
2: 下一个我不知道。
3: 我没有文化。
2: 我没有文化，下一个可能应该叫冬，没那么快、
3: 啊。寒露。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评论区的各位大神们啊。
2: 对，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3: 大家可以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教教我们两个还没有开智的孩子，
2: 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我们也快速的这个搜索一下，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寒露节气。寒露节气这个民间有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露水先白而后寒"，露水白了之后不就越来越寒冷了吗？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深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哎，是不是霜降？
3: 好像是的，哎，对对对，是霜降。对，
2: 你看这念的过程当中就来了，
3: 没错，霜降。
2: 从寒露到霜降，北方呢霜染红叶，南方就会蝉鸣和蝉。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
3: 那这个季节呢，我们的气温就会开始慢慢降低了，我们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显著的，就像我们最近一样，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2: 冷，
3: 我早上出去吃早饭，我恨不得穿我的羽绒服，然后中午就热的不行，我今天中午来上车，我就穿里面的这件背心儿，快不行了都快，然后晚上又热又冷的不行。
2: 你习惯好好哎，你还早上出门吃早饭
3: 啊？不应该吗？
2: 像我都在家里吃早饭
3: 哦，因为我要上班，不好意思啊。
2: 就在家里吃完之后再出门上班啊。
3: 真的吗？
2: 你看霜降确实是十月底的这个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季的第一个就立冬了。
3: 霜降完了之后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啊。
2: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寒露也是农忙之时啊。你知道最近就是因为我坐这个火车看路边，还有就是在看到一些朋友发的图片，最近是棉花的这个丰收期了，在收棉花了。
3: 哎， 这个我是3号还是4号，我记不清了。3号4号去了趟、嗯、去了趟乌鲁木齐，
2: 嗯，
3: 过去
2: 小耍了一下，
3: 就过去待了23个小时就回来了。
2: 这待了多少个小时？
3: 23个小时49分钟。
2: 为什么这么精确？
3: 因为我停车场停车费就是这个时间。
2: 哦，就从头停到那儿，停到你走。
3: 对，嗯、然后23小时，但是在这一路上来回就会发现。全是那个运棉花的车，
2: 对，
3: 满高速都是，全都是，而且你看到路边的地里面，他们卷的那个
2: 就是白色那个黄色的那个，
3: 那个、
2: 给它像胶带一样给它卷好的。所以我要考你那个一大坨那个、
3: 嗯，
2: 你知道它有多重吗？
3: 啊，它每一个都有标准的吗？
2: 有一个差不多的标准，
3: 1吨左右吧。
2: 略低一点。
3: 1吨，1.5吨，2吨。
2: 2吨，对，很厉害。我也是听，就是路上听别人聊说到的，说这个有2吨，我之前还觉得可能会有5吨呢。所以你看那个大车上面差不多拉的就有5、6个。
3: 嗯，对，
2: 有。
3: 但是会导致整个高速上掉的
2: 全
3: 是棉花絮絮的。
2: 对，很多。
3: 好了，那到了霜降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往车上，哎，不妨你备一个外套，
2: 嗯，
3: 哎，上班下班的时候穿上，中午呢就撂车上，
2: 对，
3: 非常方便啊。
2: 是的，所以早晚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的动作，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
3: 嗯，
2: 那当然，在。现在的这个霜降是下一个节气了嘛，现在这个寒露节气气温也是会降低，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空气当中会更干燥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多喝温开水还有蜂蜜水这样的，嗯，就是日常的这种饮品吧，
3: 补水，就是天气干燥就多喝水嘛，
2: 多补水。
3: 嗯，
2: 那当然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到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当中。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各位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又明亮的远方。

0: 感觉今天听的歌曲啊，这个很回忆杀。
1: 迎宾路施工，哎，有点堵，堵成一个动物了
0: 啊！
1: 等了五六个绿灯，只挪动了一点，可能不只是施工这么简单吧？有没有路过迎宾路的朋友们，来给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道路信息？
0: 嗯，感谢一生一会及时的发来路况信息啊！迎宾路施工了。
1: 最近小区里面修路的挺多的、
0: 啊、你说这个堵成狗没念，这能念没事儿
1: 啊，可以吗？
0: 但是也能说堵成马也行，
1: 咱们节目不是挺严谨的吗？
0: 这两句还行，比较网络语。哎，可是迎宾路的话是、
1: 嗯、想想迎宾路哪一段呢？
0: 他好像应该说的是我今天往那边路过，应该是在科技馆的下一个路口那块是吗？就是跟世纪大道的下一个大道是那儿吗？下一个路段，一生一会如果还在的话，可以帮我们来。
1: 迎宾路想堵也很难吧？
0: 但是他那个是刚好在中间，
1: 啊，
0: 在中间有一个挖路，然后还摆放了很多的这个三角的，
1: 就三角锥
0: 、
1: 啊，
0: 嗯，导致很多车就会突然从三车道变成两车道，会有点拥挤的去渡过这里。嗯、
1: 没事，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92.6，来跟听着我们节目，陪你一起度过堵车的时光。
0: 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有在互动啊，就是说大家接下来有没有哪一些、嗯、就是
1: 西环十字那里，哦，我知道是哪块地方了。
0: 嗯，
1: 西环十字那个地方，
0: 西环十字的话应该、
1: 就是那段，
0: 应该是 4S 店那里了。
1: 4S 店上面吗？
0: 就是 4S 店这个路口吧。
1: 嗯，他说的是迎宾路嘛，那迎宾路就是竖着的那条路嘛、嗯、
0: 对，感谢一生一会啊，及时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有朋友现在走这个迎宾大道的话，您提前的去看有没有机会去择道绕行一下。还有最近发现就是去这个飞机场有一条非常非常快的路，不走迎宾大道上高速的那条，
1: 这就是啊，我知道
0: 走融合
1: 啊，新路嘛。
0: 对，一路走那个金二街，一路走到头就是个丁字路口了。
1: 嗯，
0: 一个右拐十米就进那个口了。 对，
1: 就很多人都从那边走。
0: 对，现在
1: 很多人不知道
0: 现在那个路，现在因为它修的就非常的宽阔平坦、嗯、很多人都会这样走，也推荐大家，如果说你要去飞机场路段的话可以这么行走。
1: 我们很少去坐飞机啊，尤其是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假期已经过去了，
0: 飞古白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假期了。
1: 再有假期的就是
0: 元旦了，还有就是大家自行的周末去给自己放放假。但我觉得
1: 还有公休的朋友们啊，
0: 嗯，对，
1: 就留着公休，想着冬天去往三亚跑的那帮。
0: 还有就是，你看，其实十一如果有些人连着休了这个中秋，其实大家差不多也休了个13天呢。嗯、如果有人这么休的话，
1: 我们评论区肯定是没人敢这么做的。
0: 反正如果有人这么休，你也收收心，好好上上班吧。
1: 对，还上班挺好的，多上班，远离酒厂，
0: 八加一厂，
1: 天天喝真挺累的。
0: 是说自己呢，给大家讲讲累在哪儿吧。
1: 嗯，
0: 给大家讲
1: 累的就是累在
0: 疲惫，
1: 想上班的时候不让我上班嘛，一个人来到单位，看到单位空落落的，
0: 然后就只转身走进了另一个，
1: 一个人坐在单位的台阶上发呆呢。
0: 没带点其他的来？
1: 没有，每天在想，哎呀，大家都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天天来单位。
1: 对呀，单位多好呀，大家都那么有意思，这里人多才多艺的。
0: 马博呀，马博，我真是被你笑死。好，我这个今天 Tank 的歌曲放了几首了？三首。
1: 嗯，好多都是 Tank 的歌曲啊。
0: 嗯，
1: 评论区应该有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ank 的歌曲啊？
0: 应该有吧。
1: 就是。反正这个假期我跟橙子或多或少都受到 Tank 的歌曲的影响，
0: 都听到了。
1: 嗯，就是挺怀念这个歌手的。
0: 嗯，
1: 也是算是红了一段时间，又突然销声匿迹。
0: 对，他也是我们青春回忆当中的一个歌手了，跟当时的那个叫什么非主流三剑客差不多
1: 啊。 Tank 还属于非主流三剑客吗？那可千万
0: 不是
1: 另当别论的。
0: 他跟当时的什么汪苏泷他们，许嵩
1: 不在一个。
0: 我怎么感觉我听他的歌的时候就是都是这一个时间段的差不多，
1: 时间段差不多能重合，但他们曲风完全不一样
0: 啊。确实曲风不
1: 一
0: 样。
1: Tank
0: 一
1: 看就是有这种经纪公司包装的流行歌手吧。
0: 哦，那是。
1: 而且他声音也很有辨识度，
0: 唱了很多台湾偶像剧的歌曲。
1: 嗯，对，
0: 终极一班。
1: 他出道的时候，对，出道的时候就唱这些歌嘛。
0: 嗯，
1: 对，专属天使，对，没错，我们刚刚也放了专属天使。
0: 没有
1: 啊？没放专属天使吗？
0: 没有吧？你看，
1: 我们刚听啊、哦，我们刚听的是《非你莫属》。
0: 对，《非你莫属》和那个《如果我变成回忆》。
1: 会长大的幸福呢？
0: 这都好熟，但是你又想不到是大概怎么唱的。
1: 你听个前奏。

0: 的。
1: 那其实探戈的歌现在听起来真的感觉还是
0: 而且很煽情，
1: 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这种抖音
0: 对
1: 网络那种做一些直播切片短视频切片，
0: 是的是的，
1: 调上中间一段
0: 对副歌部分之类的。

0: 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专属天使好不好？
1: 听进去了是吧？
0: 刚有人也提到了是不是？
1: 好吧，我们把这首来自 Tank 的专属天使送给这位普通的朋友。

0: 这位朋友的点播的歌曲专属天使啊，
1: 嗯，送给你。这个歌好像就是它比我们前面听到那几个就要温柔很多。
0: 那歌都挺温柔的呀。
1: 啊，那倒也是，但是像这个非你莫属和如果我变成回忆会带中间会带一些感情上的那种
0: 悲悲的丧丧的
1: 嘶吼，但是这个它就是纯温柔的感觉，没觉得很丧。但是他的歌
0: 也挺丧的呀，
1: 挺丧的。
0: 你听他看他歌词就挺丧的呀。
1: 非你莫属是啥来着？
0: 非你莫
1: 属，我只愿守护。好了，可以，打算换一首歌听听了。
0: 想让你想到了。
1: 而谁也没想到，我只是纯觉得太温柔了。这会儿突然特别想听，他的歌，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刷到了南京音乐节，还有那个泸州音乐节，告无人去了。这两天刷视频老刷到那个主唱叫什么？犬青，是他吗？
0: 啊，对，是的。
1: 长得像郭碧婷一样。
0: 啊，我觉得他跟郭碧婷
1: 很像。等下给你看视频，很像。刚嘉欣也觉得很像
0: 郭碧婷跟犬青，
1: 有点忘记了那个发型，那个脸的感觉有一点，有一点像。
0: 嗯，反正都不如你。
1: 我我搜给你看，来一首什么歌啊？
0: 跟你比还稍微差了点。那就来一首，往下，往下，往下，往下。来。
1: 什么歌？刚好我给你搜一下它。噔噔噔噔。哎。居然没有找到，你要不输中文呢？

0: 会披星戴月的想你，这歌听上去挺怕的。
1: 哎，这歌，这歌。
0: 哦，对，朋友们啊，今天
1: 怎么了？
0: 才反应过来，我们还要再上两天班呢。
1: 这不已经正常上班好一会儿了吗？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前面一直想的，明天周五了，后天放假
1: 天
0: 放假，但是周六得调班，
1: 周六得正常休息撸，哎不对，周六得正常上班撸，
0: 是的，
1: 就是周六的正常休息没有撸，是因为调休嘛。
0: 所以说啊，今天只是周三啊，周三而已，
1: 还再上两天，但今天周三已经过半了呀。就是我们中午的节目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要中午到了，你就会发现今天一天就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0: 以我们节目为号，一听到咱们节目就知道今天
1: 就差不多了，
0: 今天差不多到此为止吧，
1: 下午的那三四个小时的班就差不多了，
0: 咱们就这样吧领导。
1: 哎，而且其实你知道吗，就十一之后不是改时间了吗？
0: 对，哦对，
1: 三点半上班，七点半下班，
0: 那上午呢
1: 一点半下班。
0: 一个早上不上班的人应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我知道一点半下班啊。至于我上班的时间都可以啊，我有时候八点半就来上班了呀，上早高峰。
0: 我一般七点我就来了，早上是十点到两点。
1: 真的吗？不是到一点半吗？
0: 现在早上是十点，
1: 之前是
0: 九点半到一点半，现在是都往后推半小时嘛。
1: 上午的时间十点到两点，下午的时间是三点半到九点半。请大家遵守劳动纪律啊。
0: 九点半。七点半，十九点，九点半，我什么单位？
1: 九点半，因为咱们要上晚间节目啊。
0: 哦，那我们晚间节目，我们八点半我们就来了呀。
1: 但是要上到九点半乃至十点半，以及到十一点。
0: 我们上到九点半就能走吗？
1: 我俩今天上班后遗症啊。
0: 我们现在可能身体回来了，脑子还在
1: 路上，
0: 还在路上啊。随时但到啊，
1: 随时但到，
0: 大家也多包容包容我
1: 们。不是，主要大家的脑子也在路上，
0: 大家脑子还在过那个夏令时呢。
1: 然后这个十一之后嘛，不是假期也结束了。大家
0: 说说心吧，朋友们，
1: 好，上班了，
0: 你们没有假期了。
1: 而且接下来会越来越忙的，朋友们，到年底了，该写年终，
0: 对，该总结的
1: 总
0: 结吧，
1: 总结的，对，
0: 该记录的记录吧，该要账的要账吧。
1: 对，那我们
0: 今天的最后
1: 行不行啊？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
1: 带我去找夜生活吧。
0: 再别找我去夜生活，我的夜生活已经结束了，
1: 太丰富了，
0: 我的夜生活已经结束了。那就给我一瓶魔法药水吧，给我一瓶魔法药水，让十一再来一遍吧。
1: 行，
0: 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我是
1: 橙子，拜拜。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

0: 祖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
0: 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齐秦在乐坛的地位不需要评价，它就是一个传奇。作为上个世纪一个时代的符号，作为最早在中国台湾歌坛诞生的天王级的人物，作为一个一把年纪的认真的音乐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他都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永远的偶像。齐秦的歌声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就一起来听齐秦。80年代末的时候，这首歌的 MTV 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一放又放。这首歌是什么？这首歌就是《大约在冬季》。齐秦的长发紧身裤的叛逆形象从此深入人心，于是街头上出现了许多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裤的齐秦。当年齐秦到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大约在冬季》，上万人齐唱的情景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动。齐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首歌曲，据齐秦说，灵感来自王祖贤，前后用了15分钟连词带曲创作出来。1986年前后，风行华语乐坛。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出自齐秦的专辑《冬雨》，当年的吉他谱必有这首歌曲。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齐秦正在少年感化院，年少的他桀骜不驯，因此犯了错误而走进了这里。在这里的日子里过得有一些单调，也让齐秦产生了懊悔之心，而一直支持他的姐姐正好送了一塔吉他给他。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期待，以及对离开自己的爱人忠心的等待之情。你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正是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大概许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刻吧。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首歌在当年非常的流行。有人曾经在一个场合哼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一位老大哥对他说，你也非常喜欢听齐秦的歌曲，我也是，可见这首经典歌曲的流行程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张专辑是一张风格回归之作，坚守摇滚路线。齐秦独自完成了这张专辑里面的七首作品，近似回归返照般的创作井喷，这使得本张专辑更像是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选用已故创作者董荣俊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作为主打歌，在表达纪念的同时，也很好地弥补了本张专辑过于自我的商业沦陷。曾经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单曲收录在1996年12月4日所发行的专辑《思路》当中。凭借着《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单曲，这个专辑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20万张，再创巅峰，并首度改变了造型，将他的蓄留多年的长发剪短30公分。专辑的单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并且获选为 Chainway 中文 TOP 20榜当中最佳年度歌曲。你的人

今天在音乐导航的最后要和各位说到的是《夜夜夜夜》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表达的是一个失恋后的人的寂寞和徘徊无助。当年齐秦和王祖贤分手之后，齐秦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当时王祖贤刚和香港富商分手，他听到这首歌后明白齐秦的心意，马上飞到了齐秦的身边，两个人一见如故，那种彼此相爱的感觉从未消逝，于是他们又一次在一起了。可惜相爱15年，往事都随风，如今各自都有了新生活，但那一份爱也不会消逝。明天见。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4: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6: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两人站在江心上，这就开始呼风唤雨，顿时就见这江面跟煮熟的开水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大片刻，这湖底下这些虾兵蟹将全都是浮上水面，而且这是天降大雨，轰隆隆。真是龙神下令，雷帅吼鸣，风伯斗胜，云同力行，乌云翻滚，是闪电雷鸣，先是细雨，后如盘倾，翻江倒海，蔽日霓空，房檐垂瀑布，院内泛舟行，有如山洪爆发，地裂天崩一般。这大雨奔着金山寺就来了。这时法海带领众徒弟正在金山寺里得意呢，就听外边是轰隆隆滔天巨响。法海紧忙来到金山寺的庙门外， 到这一看呢、啊，可把法海吓了一跳，这大水已经快冲到墙根这儿了。抬头观瞧，就见满天都是水，巨浪滔天，向着金山寺就扑过来。再加上电闪雷鸣，这法海差点没吓得坐地上，因为在徒弟面前不能丢脸，这强稳心神，在这顶着呀，尽忙掐诀念咒。啊，咱们这得交代两句，这法海也不是白给的，要不然他敢管这事儿吗？他敢囚禁起许仙来吗？所以这边一掐诀念咒，立刻请来天兵天将。啊，不过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这法海他是佛教的，这天兵天将这些啊，包括什么玉皇大帝，这是道家的，他怎么能请来这些人呢？那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请来了。这些人慌忙帮着挡水。这时白素贞和小青站在船上，向法海大喊声：法海，难道你忍心不顾这寺中的数百个和尚性命吗？赶快放了我夫君。这法海一看，呀哈，你还跟我叫号呢啊，你个小蚯蚓。好嘛，说白素贞是小蚯蚓。这老秃驴是破口大骂：
1: 嘿，我告诉你，只要除去妖魔，何惜众僧为我而死啊啊，他们早就做好死的准备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徒儿们，你们说对不对？谁敢喊不对呀、啊、那锦芒在边上喊、啊、对。
6: 这时法海是微微冷笑：
1: 呵呵，雕虫小技也敢在贫僧面前现眼，大威天龙。
6: 说着他把这禅杖啊直接啊呜朝着白素贞和许仙是迎头就打过来，他给撇出来了。小青和白素贞一看呢、啊、俩人用剑汤的一声磕开法海的禅杖，是举剑就冲杀过去。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6: 这虾兵蟹将一看啊，跟着冲啊！虾兵蟹将和这天兵天将打在一处，白素贞、小青是直奔法海。法海一看过来了，吓得我的妈呀，赶紧跑，转身就往这山门跑去。临跑进去前还喊呢：徒儿们给我顶住！他先跑了，让这些徒弟顶。这徒弟也不傻呀，一看师傅都跑了，也赶忙在后边跟着啊，一股脑的全跑进去，然后是把山门紧闭。这时这洪水滔天，空空空就打在院墙上，甚至现在这里边已经开始有水了啊。这徒弟们还说呢：师傅，要不咱们划船吧。
1: 划个屁，赶紧给我挡水。
6: 说完这法海把袈裟脱下来，哎，他这袈裟也是件宝贝，爬到围墙上，然后一展袈裟，这水到这儿，哎，可就不往前撞了。但是水漫金山，这洪水从四面八方过来，它能挡这边，挡不了其他的方位，所以说挡来挡去也是白费劲。眼看着大水就要淹了金山寺，可哪成想就在这紧要关头，白素贞因为这用真气过度，加上刚才又猛打了一阵，动了他的胎气， 身子感觉有些虚弱，站都站不稳了。小青一看呢，赶忙上前搀扶住他：“姐姐，你没事吧？”这时小青就见白素贞是脸色虚弱，紧忙搀扶他站在孤舟上。哎，可是这秃驴法海一听外边这声音，哎，有门，赶紧把脑袋探出墙来，往这一看呢，就见白素贞疼得他蹲在船上。法海一看这样，这心中就乐呀，好啊啊，我这还不趁你病要你命吗？这就立刻掐诀念咒，令这些神兵神将冲着白素贞和小青就冲杀过来。小青一看，紧忙持剑抵挡。这边白素贞这腹中疼的已经受不了了，她害怕小青吃亏呀，赶紧招呼小青：“青妹，青妹，咱们快退吧。”这就赶紧命小青和水族撤兵，赶紧走。二人收了法术，这片孤舟又变为发簪，腾云驾雾是飞驰而去。一看他俩走了，哎，法海这时候来能耐了，啊，腾的一下从墙里蹦出来：“别走啊，来跟贫僧大战300回合，你算什么本事？给我回来！”这会儿来能耐了，但是啊，白素贞和小青已经听不见了。咱们压下法海暂且不说，单说姐妹二人，二人退下金山寺，这小青是特别不甘心，就差一口气就把这金山寺给淹了，到时候让这群秃驴全都喂了鱼呀，这就差一步。这边白素贞还得劝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留得一口气，总有报仇的一天。”就这样，小青搀扶着白素贞，俩人离开镇江。咱们压下姐妹二人暂且不说，单说许仙被法海关在禅房里，结果就听外边乱糟糟的，是喊杀声一片，而且这门外啊，门框直往里渗水。许仙知道这外边肯定是出事儿了，他立刻从窗缝里往外观瞧，就见外边是黑压压的一片，狂风暴雨是卷作一团。就见这群和尚一个个光着膀子，手拿兵刃，来回在院子里跑。许仙一看，这正是我的时机呀，我现在不跑，我等待何时啊？啊，这帮秃驴也不知道干什么呢，我赶紧走。想到这儿，许仙从后窗户跳出来，然后跑到后山去。这时候也没人在意许仙了，都忙活着在前边和白素贞、小青打斗呢。哎，这许仙跑出来了，结果一直在后山待了3天，最后碰到船家，这才逃回苏州。等许仙回到苏州，来到保和堂的时候，发现呢是殿门紧闭，门上贴着官府的封条，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立刻和邻居打听：“我娘子回没回来？我的店怎么被封了呀？”邻居一听是紧忙说：“哎呀，许官人呐，你上哪儿去了？官府说什么出了妖精，把你的店给封了。我们没见你的娘子啊，好像有传闻说，你娘子就是妖精。”一听这话，许仙眼睛一瞪：“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说完是一气之下离开苏州。这现在无家可归了，去哪儿啊？想来想去，许仙想：“我还是回姐姐那儿去吧，先回杭州。”他这不回还则罢了，这一回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6: 许仙从金山寺中跑出来，许仙想还是去姐姐那儿吧。就这样，许仙是回到杭州。等路过西湖的时候，许仙触景生情，这心里特别难受。当时就在这儿啊，我与我妻子相识，现在没想到这景物还在，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他低着头就往断桥上走，可是正走着，就见这断桥上啊，有两个女子背着脸坐在桥边上，俩人坐在那儿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可以看到是边说边抹眼泪。许仙这时越走越近，哎呀，他仔细一看才吓得呆在原地。这桥上坐的不是旁人，正是白素贞和小青。这下他可是喜出望外，尽忙大喊一声：娘子，娘子！说着拔腿就往桥上跑。这边白素贞和小青正在这儿触景伤情呢，突然听见许仙的声音，俩人也都一愣，往桥下一看，正是许仙。这兴高采烈的正往桥上跑呢，白素贞一看是心中高兴啊，这刚要站起身来，哪知道这小青腾的一下他先起来了，而且还拔出宝剑，眼睛一瞪：许仙呐，你来得正好。这许仙跑到半截一看这情况好像不对，这青儿怎么了呀？这是紧忙就喊：娘子，青儿，你们可好啊？小青一听这话是冷笑一声：哼，好，我们可太好了，我们真是好得不得了啊。说着对着许仙是举剑就冲过来。许仙吓得我的妈呀，这腿一软，就在这断桥上啊，咕噜咕噜咕噜是滚下桥去。这白素贞一看这是真要动手啊，赶忙拉住小青：青儿，不可伤他性命。这时候这许仙已经滚到桥下了，紧忙对白素贞喊：娘子，娘子，救命啊。白素贞心想啊，不能让小青问他，小青这脾气大，要不然一会儿还得喊打喊杀的。他立刻向前走上一步，是神情冷峻的对许仙说道：你这负心汉，你竟然还有脸来见我。许仙这时候才仔细打量一下白素贞和小青二人，就见俩人是衣裙不整，面容憔悴，这就赶紧和白素贞和小青解释：娘子，是我不好，当时那和尚派来个官差一同下名帖，我怕不去的话官府会怪罪，咱们的保和堂也就开不下去了，我就想着我偷偷去一次马上就回来，可哪成想。这话还没说完，小青这边眼珠子一瞪，大声说道：呸，你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甘心去做法海的徒弟，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啊？你瞒着娘子私上金山寺，害得我们受尽苦难，险些在金山寺丧命啊，你今天又来花言巧语的哄骗，一定是那法海老秃驴派你来的。姐姐，你不要信他，我先杀了他再说。说着小青这举剑又过来了。许仙吓得呀，哎呀，娘子啊，娘子，你听我说说呀。赶紧躲在白素贞身后。白素贞这时啊，听许仙刚才的话不像是说谎，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许仙不可能扔下他们独自出家去啊，这就赶忙拦小青：青儿，先不要鲁莽，问个明白再说。一听这话， 小青只好愤愤地把剑放下，眼睛死盯着许仙。许仙这边赶紧说，
8: 这真不怪我呀，那个老秃驴实在是太狡猾了。我当时跟着一帮的乡绅上山之后，他就把我找到厢房中，说要救我的命，我要想活只能是做他的弟子，立刻出家。我一听这个是当时就拒绝了，我说我用得着你救吗？啊，我死活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管我。

0: 于拿着兵刃来回的乱跑。就这样，我趁着他们乱哄哄的时候，跳窗户跑到后山，才回到了苏州。可是到家一看呢，没有你们二人的下落，店也被封了，我这才没办法，想回到姐姐家来避难。结果我就走到这儿，正好碰到了娘子和小青姑娘。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有半点虚言，让我不得好死。白素贞一听这话，当时有些心软，一想这事情确实也不能怪他，要怪只怪他偷去金山寺，没和自己说而已，这其中的误会都是法海搞出来的。这白素贞正想着呢，小青上来一把拉住白素贞向前就走。姐姐，别和这负心人多想什么了，咱们赶紧走。小青心想，自从姐姐跟了许仙，那遭了老罪了他呀。这平常我们俩，你说在山中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窜怎么窜，这到了人间可好，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替姐姐不值啊。这许仙一看，紧忙跪在地上拉住白素贞的衣服，娘子，青姐，饶了我这回吧，都怪我擅自做主，才惹出这些事来，我不该轻易的上金山寺啊。说完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白素贞看了心疼啊，就拉住小青，青儿，我们就原谅他吧。姐姐，这难道你还没吃够苦吗？你还原谅他干什么呀？咱们赶紧走吧。这白素贞和许仙又劝了小青半天，小青可知道这许仙耳朵根子软，谁说两句啊他都听，将来要是还不改，那姐姐日后还得受罪，我得好好跟他说说。这时小青瞪着眼睛，用手一指许仙，怒声说道，我和娘娘情同手足一般，但愿姑爷你以后并无二心，你们夫妻恩爱过日子，如果你再欺骗娘娘，我小青恩怨分明，是定要找你报仇。许仙被这番话说的呀，心中特别惭愧，你说我当时这为什么要偷上金山寺呢？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对待素贞反而不如小青有情义，心中真是万分难过。想到这儿，许仙一把抱住白素贞，是放声痛哭。白素贞见他是真诚悔过，自己也流下泪来，这夫妻终于团圆，三人决定还是先去许仙姐姐家去啊，到那儿暂住，日后再做打算。这就赶紧启程。等到了许仙姐姐家，一听说许仙回来了，夫妻二人是立刻到门外迎接，请到屋中之后，一家人是欢乐相聚，问起三人在苏州过得怎么样啊？啊，这次回来待多久啊？白素贞就说了，到那边人地生疏，处处不便，所以我们这次呢，重回钱塘，打算安顿下来。那么白素贞和许仙能否再过上太平日子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档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8: 前段时间，甘肃一位朋友来京，给我带来一桶当地的特产胡麻油。他说西北人有吃胡麻油的习惯。他说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往长安驼的物资中就有胡麻油。胡麻是胡人进贡朝廷的方物，道教认为酒食胡麻油会令人白日飞升。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就是人间的美女食用了胡麻油后变成了传说中的飞天吗？内蒙古河套一带有一道小吃叫糖甘炉，是中空的饼子，我在鄂尔多斯出差时吃过这东西。糖甘炉的味道独特，有一种醇厚的香味。朋友告诉我，做这种饼子 必须用胡麻油。胡麻油的特殊香气是其他油无法替代的。胡麻油呈暗黄色，下锅后加热一起油沫，油烟也大，味道有些微苦。朋友送我的胡麻油，我做菜用了几次，红烧辣子鸡、煎鱼、油焖豆角，东西是好东西，可还是不太习惯食用。可能做面食适合用胡麻油，特别是加糖的面食，甜味正好把苦味中和掉，比如糖甘炉。除了胡麻油，西北人还吃红花油。红花在西北许多地方都有栽培，因其适应性强，抗旱抗寒耐盐碱，在新疆、青海、宁夏种植的更为广泛。据说北疆的哈萨克人尤其喜欢食用红花油。营养学家邵宇芬认为，不同的食用油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正如五谷杂粮对人体有不同的营养补充一样，食用油也应该搭配食用。高档食用油不能和保健品完全划等号，消费者也不必

0: 比餐餐都用高档油，但可以肯定的是，茶油是最有利于健康的食用油。汪曾祺的误区。汪曾祺虽然喜欢吃油大的菜，但对茶油却鲜有认识，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就没有提到过茶油。我读过他多本谈吃的小册子后，感觉汪曾祺虽然是美食家，但对烹饪中的用油并无深入的研究，他只是多次重复了袁枚在《随园食单》说过的话，炒青菜需有荤油，炒荤菜当用素油。他在炒青菜中写道，炒青菜用猪油火爆，慎用酱油，起锅时一般不烹水或烹水极少，不盖锅或盖锅时间甚短，这样炒出来的青菜不失菜味且不变颜色，使之犹如从园中出摘出来一样。总体而言，汪曾祺喜欢食用猪油，香好吃，味道鲜美，就是标准。这怪不得汪先生，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的胖子，哪有那么多的莫名其妙的怪病，更很少听到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拗口却令人费解的营养学名词了。中国人的饭局讲究最多，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上什么菜喝什么酒讲究极多，然而做菜用的什么油往往被忽略了。在饭局上，你听谁问过某某菜是用什么油炒的？没有。其实有许多美食是离不开脂肪的，或者说美食不一定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以汪曾祺的学识不一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作为美食家，汪曾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人对生命之长还是对生命之宽的选择。既然生命之长是不可求的事，那么可遇又不可求的美食又何必放弃呢？因为美食在人生的宽度中。实际上，即便素油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等等，其内在的成分各有千秋，它们之间的差别我们是很难分辨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能买得起什么油就吃什么油，而不是吃什么油就油什么油。中国在一天一天发展进步着，当我们和全世界一起欢呼中国奇迹的时候，我们或许忘了饿肚子是什么感觉，没油吃的清汤寡水的日子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连手都没有挥一挥就告别了粮票、布票、肉票和油票，甚至坐在家里打个电话就会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送来快餐。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食物，然而我们却越来越多地陷入了对食物的恐惧中去，不敢吃，担心猪肉、鸡蛋、牛奶里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不能吃，因为有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不想吃，因为宰杀的场景太残忍了。在仓廪实的时代，人们对吃开始有了更高的迥异于以往的定义，我们面对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却很难做出选择了。时代也不是过去的时代，我们可以问一问吃什么油更有利于健康了。21世纪的美食标准不能仅限于汪曾祺先生的香好吃味道鲜美了吧。
1: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土食主义。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医，常到南方一些山区采些中草药。有一次他回来告诉我，他发现某地山民肤色都很润泽，女子个个月眼，什么原因呢？他便留心观察。

原来是长期食用茶油所致。茶油确实能使皮肤润泽光亮。他说，山区的饮食看似粗糙，实际上很有讲究。土食之物辛温为多，正符合阴阳五行之理呢。毛泽东是个典型的土食主义者。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出道之日，蒋介石命人安排的晚餐是黄油、面包和牛排，次日早餐还是西餐。毛泽东跟周恩来说，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我不习惯。恩来呀，你出面跟他们商量一下，改成中餐。吃饭嘛，又不是原则问题。蒋介石尊重了毛泽东的意见，改成了中餐。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中国的烹饪文化赞赏不已。毛泽东说，我相信中国对世界至少有两大贡献，一个是中药，一个是中菜。说完他开心地哈哈大笑，尼克松似乎没有完全听懂，但也跟着哈哈大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渐渐成为旅游时尚。每逢节假日，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便开着车去乡村寻找土食，寻找回归自然的感觉。正是迎合了城里人这种可怜且可笑的需求，北京周边几乎所有的土食菜馆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这样几道土菜：铁锅炖柴鸡、乡村炒土鸡蛋、干炸小河鱼、卤水老豆腐、水煮南瓜、聚买菜蘸酱。好吃，好吃，还吃。大呼小叫的城里人抹着嘴巴。如今土食成了餐桌上的尤物，土食唤起了人们的某种记忆，土食让人们感受到某种不一样的东西。土食主义不是主张回到从前去，不是提倡穿兽皮过茹毛饮血的日子。土食主义的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是指对待事物的态度要克服现代化的急躁和功利。土食主义是与所谓的反季节大棚蔬菜相对抗，土食主义是与用激素饲料催生的速生鸡、速生猪、速生鱼相对抗，土食主义是化肥和农药为仇敌。联合国卫生署食品安全部门在中国开展了一项食用油营养健康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超市中的桶装、散装食用油有近五成为劣质营养油，有近七成含有残留农药成分和植物催生激素成分。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分子在油料作物的生长过程中就大量使用植物催生、催红素等化学手段，达到提前入市、高价入市的目的。由于人们缩短植物生长周期，进而造成植物营养严重不足。土食主义尊重自然法则，讲究时令和节气，讲究雨水雨露滋润和寒来暑往的更替。土食主义与大地的气脉是相通的。2009年3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带领一帮孩子拿着锄头、镐头、耙子，生生把白宫南草坪给毁了，改成了菜园。从电视上看，显然这位第一夫人很少干农活，大呼小叫的，他拿耙子的姿势就不对劲儿。幸亏旁边站脚助威戴着白帽子的胖厨师们也抄起家伙，除掉草坪、深翻、打垄、杂种、采食，还是干力气活的人在行。不像米歇尔净耍花架子，作秀的成分大于内容。我小女儿看了直乐，而我却没有乐。我从中隐隐看出一个信号，土食主义就要在世界上兴起了。米歇尔种的蔬菜有香菜、小葱、韭菜、茴香、辣椒、菠菜、空心菜和茼蒿等绿菜叶。这个小菜园估计满足奥巴马四口之家的营养需要不成问题。不使农药，不用化肥，这是真正的土食。只是不知白宫里做菜都用什么油，也不知米歇尔对中国的茶油是否了解。果然，米歇尔种菜的节目一经播出，舆论哗然。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美国营养学会。这个学会号召，有条件的家庭都应该开辟一个小块菜园，用于种植蔬菜，以倡导和推行土食主义。
好家伙，这不是革现代农业的命吗？不管那个，反正吃土食比吃药，比让医生用手术刀在身上剜肉摘零件要好得多。何况种菜这事还有点浪漫的意味。可是城市里长的都是楼群，哪还有什么地方种菜呀？是啊，这是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各想各的办法吧。如果你喜欢吃土食，就总会有办法的。其实种菜对地点的要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在农村只要有20平米大的菜园，就可以满足五口之家一年中对维生素和钙铁锌的全部营养需求。对于城里大多数的三口之家，四平方米则可以提供至少一半以上的蔬菜供应。没有庭院也不要紧，天台、阳台和窗台铺上一层厚布，就都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与食根茎果实类蔬菜相比，绿叶类蔬菜的杀虫剂残留问题更严重，自己种的菜才会更放心。什么是土食主义？有人干脆说，土食主义就是生态主义，知道不？我宁愿坐在南瓜上头，也不愿坐在天鹅绒的坐垫上。我在天空下垂钓，钓一只晶莹剔透的繁星。梭罗说过的这句话，正是土食主义追求的境界。有个叫迈克尔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为食客辩护，一个食客的宣言。土食主义就是来自他的这本书中。据说这个词已被收进新牛津词典。土食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本土食物才能养育出本土人的性格，本土食物才能养育出本土文化。长途贩运不仅拉升成本，而且徒增了摊牌。烹饪是人类伟大的进步，然而技术含量过高的复杂烹饪却有失造物的本质。一位国宴厨师说得好啊，最好的食物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烹饪就直接可以食用的食物。既然大自然已经创造了如此美味，为什么还要把它搞糟呢？人类学家研究发现，人类最强壮的时期是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比现在的我们高大许多，肌肉发达，身体敏捷，不肥胖，没有蛀牙，没有近视眼，没有慢性退化性疾病。那时的人类不吃粮食，不吃精致包装食品，不吃乳制品，不吃盐，不吃花生米，不吃泡菜，不吃酸菜。那时人类不怎么讲究，食物一律生吃，吃草，吃野果，吃动物的肉。人类离开出发的地点太久了，以至于已经忘了自己从哪里出发的，要到哪里去。土食主义正在城里生成并成为一种现象。土食主义的兴起势头很猛，全世界土食主义的爆发都需要一个良性的循环作为铺垫。首先是经济水准的增长，人的手头宽裕了，有了钱之后，想的第一件是什么呢？一定是活得长一点，活得好一点。怎么办呢？在吃上做文章，吃的讲究，吃的东西的质量要尽量的高些，然后找营养师，找私人教练，想办法延长生命，好好享受自己的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富人和中产阶级，这是土食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内需市场，这与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食品安全。从苏丹红鸭蛋到三聚氰胺奶粉，有关食品吃死人的负面新闻令消费者心惊胆战，还是土食来的安全。我们必须明白，最生态的选择即是最道德的选择，也是最美味的选择。今天我们吃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对自然法则的侮辱。可以说，整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工业化历史，从化学处理、快餐、长途运输等等技术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对食物的持续异化。毫无疑问地接触食物，不去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是谁生产的，我们注定要付出健康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地球上1/5的温室气体来自工业化的畜牧业，全世界因肥胖症死亡的

0: 的人数是因饥饿死亡人数的两倍还多。此外，糖尿病、心脏病、中风、部分癌症无不与饮食有关，无不与食用什么样的油有关。我的那位中医朋友原来吃大豆油，后来改吃茶油了。忽一日，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改行。我说你干得好好的，改什么行呢？他说他要去南方种油茶。为何？我问。他说这往后吃土食的越来越多，干中医这行早晚不得失业吗？说完他哈哈乐了。他说你要是吃土食，就从吃茶油吃起吧。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赵林教授为谁而哭？他被誉为最敢讲真话的专家。作为一个营养学家，每每看到那些吃洋快餐致使身体肥胖的儿童，而我却无能为力时，心里就难过。说着他泣不成声，他竟然当着众多现场观众的面泣不成声。这是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录制现场出现的一幕，节目播出后令无数中国观众感动得潸然泪下。这位感动了中国无数观众的学者叫赵林，是著名的营养学家，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还挂着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的头衔。他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央领导和高级党政干部讲课，与易中天、于丹、洪昭光等有影响的学者一样。赵林教授有关科学饮食、健康饮食的讲座深受观众的喜爱。吃什么、怎么吃，关系着民族的命运。2009年1月1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健康大课堂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讲座，竟赢得了28次热烈的掌声，现场7000多人同时发自内心为他喝彩。赵林在讲座中多次讲到茶油，他说茶油有助于产妇的产后恢复和调理。在台湾把茶油称作产子油、月子宝，在民间又叫补奶油。目前我们国家的女性生完孩子80%都肥胖，20%女性产后永远性肥胖。你想不胖怎么办呢？从怀孕开始就吃茶油，并且可以吃茶油炖鲫鱼汤，因为山茶油里的油酸含量比橄榄油还要高，油酸可降低血液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却不降低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普通食用油吸收后会部分聚集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导致肥胖，而茶油具有不聚脂性，其富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在体内能与分解酶反应转化为能量，从而阻断内脏及皮下脂肪生成。广西巴马被称为中国长寿之乡，这个仅有20万人的山区小县，超过百岁的老人居然有81人，他们个个身板硬朗，耳聪目明，行动自如。赵林教授对巴马的长寿现象颇有兴趣，多次深入巴马山区走访一些长寿老人，对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赵林认为巴马的长寿现象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遗传、劳动、精神因素和微量元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最直接最重要的就是饮食结构。巴马长寿老人常年以玉米和水稻为主食，副食是红薯和芋头，当地人习惯将黄豆磨成粉制成豆腐丸子食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老人们最爱吃的菜叫河渣菜，就是将黄豆磨成粉或者酱状，配以各种蔬菜如白菜、芥菜、南瓜苗一锅煮。这种汤菜营养丰富，可口润肠，易消化。吃什么油呢？赵林通过调研发现，巴马长寿老人主要吃胡麻油和茶油，在巴马茶油就有长寿油的说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现在很多人都吃色拉油。什么是色拉油呢？

0: 就是把黄豆和花生之类的种子压扁以后，用氢汽油把里面的油都萃取出来，然后再七拖八拖。拖什么呢？就是用溶剂把那个汽油给拖出去。所以这种油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营养素了。真正的好油都是冷榨油。赵林教授说，买橄榄油你要看看是不是冷榨油。我们国家有好几种油都很好，一个叫做茶油，一个叫做胡麻油，一个叫做香油，花生油也不错，其中最好的是茶油，也叫山茶油和菜籽油，也有人把它称作爱妻油。什么意思呢？因为它的烟点特别高，220度才冒烟，所以用茶油炒菜，厨房里一般没有油烟。赵林教授家里日常做菜用的就是茶油，他对桂冠茶油很推崇，作为食用油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他深受消费者青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

0: 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哎、慢点、哎，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呀，宝宝真棒。
8: 落，嘿、
9: 哎，
8: 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哎、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13: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看作我寂寥。

0: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我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说上去也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0: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宋冬野，关忆北。
1: 当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再见，相见。陆先生乐队，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1: 月光让遗忘的都记起，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的一部分，因为合同编呢可以说是占据了民法典的几乎半壁江山哈、达到了这个526条啊，非常的长，而且合同编呢和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而且和咱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说说合同编。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了这个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解除以及违约的责任。合同的类型多种多样，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离不开合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民法典的合同编，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合同纠纷都做出了哪些新的规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石家友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讲一讲。 现在这个网购呢，可以说已经成了我们大家非常主要的一种购物模式了。大家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必需品，通常都是通过这种网络购买，然后用快递物流来送达的方式，最终到达您的手中的。那如果一旦您所购买的商品在快递的过程当中，在运输转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或者损毁，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啊，我想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担心。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石家友教授是这样讲的：
7: 买卖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这种标的物在交付前这个意外毁损灭失的情况，民法典的第604条规定，如果这个标的物这个毁损灭失的风险如果发生在交付之前，那么这个是要由出卖人承担的；如果由交付之后发生意外毁损灭失的，那么这个风险就转归了买受人买方承担。当然后面有一个除外条款，说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时另有约定的，那么除外。如果是这个买方的原因致使这个迟延的发生，民法典的第605条规定，这种情况下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时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那么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瑕疵担保，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那么你花钱买了一个东西，最后发现这个东西，那么或者有可能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别人的，这个别人会找我来追夺，那么也可能或者是买了这个东西之后，那么发现这个东西有瑕疵，你在使用过程才发现的。那么对此这个民法典也是做出了规定，612条这个讲到了权利瑕疵担保。那么根据这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不享受任何权利的义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里边是指就是说，当我从花钱从卖方手上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卖方他就要保证我不会受到任何第三人的追夺啊，这就是我们讲权利瑕疵担保。另外民法典的第613条还规定，那么出卖人在一定的情况下，那么他这种这个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可以免除，那就是说买受人订立合同的时候，那么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可能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这个时候出卖人不承担前条规定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比如说如果假设你在这个购买一个二手车的过程中，你很清楚说这个标的物本身是属于第三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也可能这个就是说双方也可能就是对这个权利瑕疵担保他们可能有另外的约定。那么另外这个里边我们说关于买方的检验义务，买方的检验义务，那么我们在收到货物之后，假设如果这个第一我们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验货，这个第二如果发现了这个货物有瑕疵又没有及时的提出异议，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些失误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边那么这就是民法典的620条。那么620条规定说，买受人收到标的物的时候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及时检验。那这个里边检验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验货，通俗的讲就是你要有一个验货的义务。那么另外这个如果说这个约定的检验期，买受人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将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的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通知出卖人。那么如果怠于通知的，这种情况下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那么所以这就是通知义务。所以实际上说，那么这里边有两个义务，一个是你及时的检验货物的义务，第二个是发现不符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要及时的通知卖方。
6: 还有两种消费的模式啊，我想有些朋友也遇到过，一种就是这种分期付款。那现在呢，不管是这种大宗商品价值比较高的商品，还是一些小商品，其实啊我们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实现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先试用，试用完了之后如果说满意的话再买下来，不满意的话就可以退货。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实呢也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的模式，也是商家呢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打响自己的品牌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也是促进消费嘛。那么这样一种新的买卖方式而带来的一些风险，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也做出了规定。
7: 对于分期付款买卖，民法典这个对于一些重要的规定是做出了规定的。这里边634条规定说，分期付款买卖的买受人如果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了全部价款的1/5，那么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另外如果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请求支付标的物的使用费，因为你在这个占有这个标的物期间已经实际使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把这个相应的使用费支付给这个出卖人。 那么另外这个试用买卖这个也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比如我们看这个电视广告，几乎这个很多的电视台都有这种啊推销这个试用买卖，比如说饮水机啊，这个先让你这个免费使用，那么使用两周之后然后你再决定是否购买，对吧？这个先是免费的试用，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试用买卖。那民法典对于试用买卖也进行了规定，638条规定说，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购买。那么既然是试用吧，那我试用我满意我买，我这个不满意我到期拒绝购买，这是非常正常的。试用期届满，买受人对于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规则。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律上通常来说沉默是意味着拒绝，但是在试用期买卖的情况下，那个东西已经在你的手上，你已经使用了比如说两周，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未知可否，这种时候这种在这种特定的这个语境下，这个时候沉默可能就意味着同意了。所以这是法律做的例外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沉默可以视为同意购买。另外如果在试用期内这个已经支付部分价款，或者你对于标的物实施了一些特定的这个处分行为，比如说你把那个试用商品给出卖了，你把它给出租了，你设立担保了，这些行为都视为同意购买。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不是你的，现在你把人家的东西要么你卖了，要么你出租了，要么你抵押了，那这种情况就视为你自己同意把这个东西买下来，对吧？那么另外如果对于试用期内这个是否是收费还是免费约定不明的，民法典规定，那么这个时候约定不明，对使用费约定不明的视为这个免费啊，视为免费。这个时候出卖人是没有权利要求这个用户啊，要求这个试用者是交使用费的。那么另外试用期内如果标的物发生意外的回审灭失，那这个跟前边讲的交付移转风险规则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一般的买卖的情况下，这个交付就移转风险规则，那么这个时候一旦交付之后，这个标的物意外回审灭失就要由这个就要由实际占有人买受人来承担。但是在试用期买卖的情况下是非常特殊，因为它是试用，因为它是在试用，所以它这个时候所有权没有转移。那么这时候这个试用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占有人来购买，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试用期内不是由于试用人本身的过失发生的意外的回审灭失，那么这个风险是要由出卖人来承担的。所以这个对前面讲的交付移转风险的规则是一个例外，这个是一定要注意。
6: 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种网络直播的兴起，给网络主播打赏，尤其是一些当红的主播打赏，成为了很多网友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打赏这个行为本身到底是一个怎样性质的行为呢？我们来听一听石家友教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当中的相关规定，对这样一个问题是持有一个怎样的看法。
7: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那么今年我们知道那么多的这个网络直播平台都有这个关于这个打赏问题的纠纷。你比如你这个网络主播，这个由于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表演或者他的一些聊天呀，或者陪伴呀，或者其他的行为啊，这个里边对吧，可能对于用户来说，这个用户他比较感到高兴，这种情况那么他出于愉悦，那么他会刷一些礼物，什么火箭啊对吧，刷一些这个什么汽车啊鲜花呀，当然这都是虚拟财产，那么他花钱对吧买过来了，然后将这些虚拟财产赠送给这个女主播。那么实践中后来引发的问题就是说，这事是不是赠与？因为我们知道赠与是无偿的。那么如果从合同角度来看待的话，不能笼统的一概的说是或者不是，那么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讲说，如果这种网络直播平台这个消费者对于主播的打赏行为是否构成赠与，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去判断。这个里边我们说，如果主播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表现，因为他的特殊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些才艺，对吧？你比如唱歌呀、跳舞啊。这个直播的表演啊，如果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才艺啊表现呢，这个获得了这个消费者的认可，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构成一种劳务消费，这个是他是有偿，他不是赠与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不能够笼统的认为他是或者不是赠与，我们说要结合场景，结合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很多要素去判断。这个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先做出赠与承诺之后，那么你在履行过程中后来自己这个经济发生严重的困境甚至破产，这个时候你实际上履行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赠与它有一个著名的我们叫做穷困抗辩，民法典的第666条就规定了这样的情形，说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呢，如果显著的恶化，严重的影响了他自己的生产经营，那么或者他的家庭生活，这种情况他可以不再履行赠与的义务，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穷困抗辩。显然这是为了保障赠与人本身的基本生存啊，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6: 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的问题比较突出，高利贷放贷的现象普遍，一旦资金链断裂，造成了很多民众家破人亡，严重搅乱了金融秩序。那为此呢，民法典合同编是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施家友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7: 民法典的670条就明确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那么如果你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那就按照实际的这个借款数额来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这就是实践中的砍头息，对吧？我们知道是个实践中所谓的砍头息，在高利贷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往往很多的这个高利贷的放贷者，那么在预先就将一部分利息从中这个收走，然后只把剩下的部分返还给借款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这个民法典是明确的予以禁止。另外那么实践中大量发生的情况，提前还贷，那比如说你这个贷款购房，对吧？这个你贷款购房，你这个无论是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者是使用这个商业贷款，比如说你这个贷款期如果20年，那么这个随着你比如你偿还了10年之后，这个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好转，你有能力这个提前把所有的这个欠款偿还清楚，法律显然也是允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民法典的677条规定，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时你有约定之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来计算利息。那就是说你提前还款，那么你提前了，那么在剩下你没有使用贷款的期限内，那银行当然不能再收你利息了。那么不过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很多的银行，那么它在这种长期的这种贷款合同里面，它往往约定的这个提前还贷往往有罚息，那么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个对于罚息的情况也很难笼统的说它是合法还是非法，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看。可能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罚息的约定的幅度不高并不过分，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约定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违背了合同约定的期限，你提前还贷可能是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罚息的。反过来，如果这个罚息的约定过高，违反了公平原则，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请求法院来调低的。高利贷，那么这是这个近年来民间借贷这个现象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和一个副产品。这个关于民间借贷的问题，679条规定，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那么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起成立。这里边意思就是说，那就是说你的实际把这个钱给到人家借款人手上，这个时候这个合同才能成立啊。因为实际上发生很多情况，口头许诺，但是钱并没有到位，随后还要这个要求对方这个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法律明确规定是实际，那么你提供借款的时候。另外，这个680条明确规定，这个禁止放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另外，如果借款合同对于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就视为没有利息。那么实践中怎么判断高利贷，那就是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一般的掌握是不是超过36%。现在我们认定，就如果你的这个年利率超过36%，那就是月利率3%。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就是高利贷，超过这个就叫高利贷。另外还值得注意是，近年来这个有关的这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这个司法解释。那么这里边比如说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高利贷甚至还可能引发严厉的刑事责任。那么这里边比如说这样所列举的。2年内如果向不特定的人，那就是说2年内向这个一般的人啊，这个不是向同一个人，那么2年内向多人发放的这个贷款10次以上，而且都是超过了36%的，那么另外符合这个情况之一，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那么同样根据我们的司法解释，高利放贷行为它还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关于保证合同，那么民法典呢是明确规定呢，这个在一些情况下，那么一些这个主体是不能担当这个保证人的。那么这里边683条说机关法人不能当保证人，但是经过国务院批准为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那这是经过特殊批准的特殊情形。另外这个民法典同时明确规定，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能担任保证人。显然我们说这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也是为了维护这些这个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它能够正常的运转啊，不至于因为最后遭到追索承担保证责任而这个不能运转啊。
6: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也对这个房屋租赁市场进行了规制。石家友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7: 那么另外关于这个租赁合同呢，实践中那我们大量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大学生，对吧，刚毕业找工作，那么他在这个工作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可能还只能采取租房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房价非常高。那么所以这种这个房屋租赁呢，是我们首先就要接触的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合同形态。那么在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呢，经常这个发生争议的，发生纠纷扯皮的，往往就是比如说这个维修义务。那么法律本身确实规定说，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这个维修义务，当然说当事人有约定的除外，但是 实践中，比如说你租一个带家具的房子，当然我们说如果房屋本身发生损害的情况，这个没有争议，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房东的事儿，对吧？你比如说房屋的主体结构啊、窗户啊、门呢、啊，对吧？这些还有这个包括锁啊这些发生的损害，这个时候房东应该给你更换。但是如果假设说是这个家具呢，如果是说这个住房里边带的家具，你比如说这个冰箱坏了，你比如说这个厨房设备坏了，马桶坏了，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来维修？有的时候这个房东和房客各执一词，这个确实争执不下，甚至还包括你比如灯管坏了。对吧，这个床头灯坏了，房客要求找房东，房东说这是易耗品，这你自己负担。所以这种争议非常多，这个我们也接触过这样很多的争议。那么法律的原则是什么呢？法律的原则当然第一个是说，通常这个在很多住房合同的标准模板里面，它是自己有规定。首先就是很明确，就是如果合同约定了，一定是按合同来，合同有规定的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那这个没办法。如果你当时签了这个协议，那么你是要承认这个协议的效力的。那么真正麻烦的问题在，如果说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时候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怎么处理？那么法律的原则这里边，这个就像我在这里这个援引了一个1995年的一个规章，当然尽管这个规章本身不再这个有效，但是这个规章的精神本身是有效的。这里边说，出租住宅用房的这个自然损坏或者合同约定由出租人修缮的，出租人负责修复。那么说，如果说合同约定的是出租人修缮的，那么出租人负责修复，不及时修复致房屋发生破坏性结构的，那么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承担赔偿责任。那所以这里边，这个还是很明确，就如果是合同约定是出租人义务，那是出租人负担。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这里面确实根据情况，如果确实本身它本身并不属于这个房屋租赁本身的内容的情况下，那么也可能会发生由承租人承担这个适当费用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有。你比如说这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易耗的这种小的灯泡，也可能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如果特别是说，通常有的认为说我的那个租金里面包含了这些易耗品的损耗。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约定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让双方协商啊。所以这个我的观点还是说，这个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要通过协商，然后要根据这个法律的精神去处理。
6: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还有一个新的条款叫做优先承租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施家友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7: 买卖不破租赁，那么这是过去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民法典做了非常重要的改进，就是说现在我们强调是说要在占有期间才能发生这种买卖不破租赁的这个对抗力。过去99年合同法没有明确说是占有期间，那么现在就说你是实际占有使用的那个承租人，这个时候你能发生对抗这个新的买受人这样的效果。这个民法典在合同编为了保护承租人，也规定他的新的一个重要的权利，就叫我们叫优先承租权。那么他这就是说734条第二款，租赁期限届满，房屋的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啊，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个承租人，有利于房客，对吧？
6: 除了在房屋租赁领域，在房屋买卖的合同的签订过程当中呢，民法典的合同编呢也做出了一些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比如说，作为房屋的中介机构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跳单。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民法典合同编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制呢？
7: 双方，对吧？我们说在中介的撮合下见面，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房屋租赁，还是房屋买卖？对，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说，这个房屋如果是租房的情况下，你得交一个月租金的中介费，对吧？如果是买房的情况下，你最后要交这个根据这个房屋价值的百分点，因为有的地方是3%，有的更高，有的还有5%的。所以呢，总之这个中介费是一笔这个不菲的价格的费用。那么所以最后双方呢，比如说这个双方合同双方谈的都很融洽，那么最后他们都觉得没有必要这个给中介交这笔钱，那么最后他绕过中介私下成交了。那你比如租赁合同，那么这个房东跟房客私下就签订了租赁合同，把这个中介底角踢开了啊。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他买方跟卖方私自就到这个房产交易机构去办理了过户手续，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中介踢开了，那么这就给其中一方省掉了中介费。但是这个里面他也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中介确实提供了居间服务，那就是说这个房源的信息啊，包括代理看房啊，就中介他本身他是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劳务在这儿，所以他是有权取得报酬的，对吧？这种跳单行为是不诚信的，因为如果没有中介，你俩就根本不会认识，是吧？所以这个里边民法典对于这种跳单行为也做出了规定。这个规定呢，就是我们的965条。965条说，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你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对于跳单行为，它有个严格界定，就是说你确实是利用人家中介的信息或者服务啊，最后你才能成交。当然话说了，如果你本身你没有利用那个中介的信息，你也没有利用中介的劳务，对吧？你是自己主要是靠自己的信息或劳务，那你最后促成合同订立的，这种情况它当然不违法，对吧？所以这个里面法律本身对于跳单行为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6: 近年来，在列车上的霸座霸铺的现象频频出现，在网络上曝光了之后呢，形成了社会的热点。民法典对于这一类现象进行了明确的规制。
7: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两年，这个由于这个高铁交通事业的这个飞速发展，那么高铁现在成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出差旅行都大量的使用高铁。但是这个随着高铁的普及，那么一些运输乘坐过程中的乘客的一些不文明现象随之就出现了，而且不是个别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立法机关及时做出了回应，对于一些不文明的这个乘客的行为，那么法律进行了规范。那么这个里边很重要的是，第一，一方面我们讲是从事公共运输的成年人不得拒绝乘客托运通常的合理的运输要求。这里边比如说合理的运输要求，你比如说如果他有携带行李，你比如说如果是残疾人，那么他出行他需要这个携带他的这个残疾人乘坐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专用的车轮椅，那么这种轮椅是他显然合理的这种行李，那你不能说我拒绝承担啊。如果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确实你的运输工具很特殊，你的条件不允许你这个接受这样的这个附属设备，那你可以提出来。但是通常情况，你比如高铁啊或者飞机啊，那你通常情况你是不能拒绝他的这种运输这个要求啊。另外呢，这个里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说的禁止霸座，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的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座位号乘坐。如果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花了钱买了一个二等座的票，但是我就想在商务舱里边，我一看商务舱一个人都没有，哎，我觉得你空着也是空着，我说我就是空的情况下我也去坐。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会说反正你那空着也是浪费，不如让我去坐，对吧？这就不行，对吧？人家空着，这个那是他的这个问题，对吧？那是他的权利，毛主义上如果没有人购票的情况下，那么商务座空着。但是你如果只花了一个二等座的这个钱的话，那么你如果硬性的要去乘坐商务座，你就相当于不当得利，因为你就享受了你本来不应该享受的服务，这就是属于霸座。或者是这个你本来是一个靠走道的位置，你这个喜欢靠窗，但是实际上靠窗的座位已经有别的乘客，人家其他的乘客这个拿他的票过来要求你让座，你拒绝让，这就是我们讲的霸座，这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民法典是明确规定，对吧？你必须要按照什么？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你比如你几点的啊，哪一天的，哪一个班次的，

0: 以及你在哪个位置上这个座位号，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打击霸座的行为。另外，你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优待的这些客票乘坐的，那么你是要求应该补交票款。我们是在确认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生了很多情况。本来你比如你本来是到头一站的，头一站你就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确认期间，你这个购票很紧张，你没有买到下一站的票，然后你只买到上一站的票，但是你到了上一站之后，你又不下来，但实际上你那个位置后边的这个里程已经被其他的乘客买走了，然后你拒绝下来越站乘坐。是违法的，现在民法典也明确规定了，所以这是民法典的非常重要的回应啊。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

0: 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

0: 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9: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0: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2: 今年风调雨顺， 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3: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4: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5: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6: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7: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6: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8: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7: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1: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9: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9: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3: 昆明现在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3: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

0: 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统

0: 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0: 就这个 feel。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这个假期之后要开开心心的啊！这个跟大家问声好，这里是926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2: 大家好，这里是926的926快乐吧，我是天天。
3: 不要学我说
2: 话，我们一定要统一风格。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喧宾夺主，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风头十足、我害怕会抢了你的风头，
1: 锋芒毕露。
2: 对，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低调，
1: 风光无两，
2: 跳到那么高去，所以说我要把这个光芒让到你身上。
1: 有人说
2: 现在有没有这样感觉，
1: 还以为你没娃呢，没想到都这么大了。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很多次了呀，对不对、说天天他们家孩子那个两个啊，第一个呢都已经上大学了啊，
2: 第二个在你那儿养的还不错哈。自打我们俩分开各养各的之后呢，
1: 对，说话就正常一点。
2: 那你给我说两个，我哪有那么多啊？我倒是想、
1: 低调不了，天天啊，这确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天天确实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2: 那怎么办呢？
1: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对不对？今天下午我在办公室还给他细数了一下他所有的头衔啊。
2: 细什么数啊你？你那是什么细数啊？你那是硕鼠。
1: 你可以说我是个硕鼠啊，体型上是个硕鼠啊，对不对？但是我对你的那些头衔就是。细致入微的数了数，
2: 哎呀，他给我安那些头衔都快把我吓死了，
1: 真的啊。首先各位你们来自己说，这些头衔如果是我如果说一个是我给他安的啊，我天打雷劈。
2: 你给我安那什么玩意儿来着，
1: 对吧？我给你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2: 某市什么副市长，
1: 那个乌尔河文旅局乌尔河文旅推荐官，
2: 多吓人的，你看
1: 有没有在那每天在节目里推荐什么啊，发财刺金拱门还有啥来着，
2: 这都是文旅周边
1: 啊，对吧？
2: 我只是在这推进而不叫推荐啊，叫推进，希望以后能有这样的周边。
1: 你现在就是乌尔河文旅推进官嘛啊，对吧？主要打造把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打造
2: 怎么说话呢？乌尔河有不值钱的东西吗？你这人说话特别没礼貌。
1: 我
2: 就不值钱，是
1: 就是乌尔河不值钱的东西。
2: 你是乌尔河的吗？你
1: 怎么不是呢？哎，我是乌尔河土生土长的土咖的。
2: 哎呦喂，拉倒吧，
1: 对不对？
2: 然后呢？
1: 然后的，你说这个是我给他安排的吗？不是吧？对不对？ 其次，三平镇文旅局局长，这是我给你安排的吗？对吧？
2: 对，
1: 天天确实在三平镇文旅这一方面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换个词啊，那个叫什么？呕心沥血
2: 啊！你先呕，我看你我就想呕。
1: 还就差不多吧啊，就是这么多词了啊。你看啊，你就所有外地的朋友，在没有来过克拉玛依之前，克拉玛依有个三平镇，他们都不知道。
2: 多亏了我是吧？
1: 对吧？现在哎。三平镇你别看 GDP 不咋地啊、对不对？你别看那个人口也不咋地，
2: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一点你的分寸，特别没礼貌。说完我们家乌尔河之后开始说我们家三平镇，
1: 但是哎呀
2: 听说丸子升主任了，
1: 我跟你说啊，
2: 是吗？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自从天天坐镇了926快乐吧之后，嚯，那个三平镇的热度直线飙升。
2: 这节目我做了13年了，
1: 对吧？一年比一年热度高。
2: 这三平镇它才是今年才起来的
1: 啊。对，就今年你开始才开始推荐的嘛，才当上文旅局局长嘛。
2: 哦，
1: 对不对？
2: 不得了。
1: 我外地的朋友那个啥，刚到克拉玛依，第一件事，三平镇在哪？我要去吃个凉粉大盘鸡。
2: 第一件事，你得先打开广播。你得先听到这么一档吹牛不靠谱的你这样说话的脱口秀节目。
1: 所有来克拉玛依的朋友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进来的。
2: 对，
1: 他来之前就已经对三平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那边出过什么名人、那边有过什么就是特色美食，对吧？
2: 不得了，
1: 我的妈！
2: 不得了。
1: 在此这个努力的推广之下啊，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现在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发现这个天天了啊，对吧？
2: 晚了
1: 因为有你，
2: 我都出道13年了，你现在才发现我。
1: 你出道13年，但问题是你这一年才在文旅方面才初露锋芒。
2: 我做的确实是还不够好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哎，马上要成为张掖文旅推荐官了，
2: 把我赶那儿去了，那儿要我吗？
1: 我先随便编个地方，
2: 高低比三明镇大多了吧，
1: 对吧？
2: 你三明镇都不要我，你张掖要我
1: 啊，对吧？
2: 你说了啊，
1: 哎，对对对，
2: 要是不要我，我得找你啊。
1: 然后紧接着做完张掖这一单之后啊，
2: 你先把我推出星星侠，你再说张掖的事儿。
1: 星星侠已经出去了嘛，这不都已经到张掖了嘛，对不对？紧接着啊，广西柳州文旅推荐官，哎，对对对对对啊，
2: 不想去。太远了，
1: 是吧？
2: 离开克拉玛依我就心发慌。哎、
1: 真是，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离开他的爱人。
2: 我假捡了，我跟你们讲，朋友们，不行。
1: 甘肃张掖，对对，没错没错啊，对吧？那我跟你讲，以后那个你们所有的那个就是，你们满大街小巷卖那个叫什么螺蛳粉的，对不对？嗯、都得配一张天天端着螺蛳粉吃的这么一个。
2: 端着你。
1: 端螺蛳粉。
2: 端螺蛳粉干嘛？

0: 你跟螺蛳粉不是有一样的味道吗？
1: 你是文旅推荐官呀，
0: 闻一闻就行了，我就不去那儿旅了。
1: 你哪怕你买一碗，那个碗上面写着柳州正宗螺蛳粉，哎，里面哪怕装的是甘肃兰州牛肉面，你都无所谓，知道吗？
0: 我要做什么事情都得认认真真的啊，就到位，就得像什么样子啊，
1: 对吧？咔，那就所有大街小巷所有卖那个螺蛳粉的啊，门头都得印一张甜甜的脸。
0: 哎，朋友们，这样说起来啊，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都去过很多地方玩。
1: 哎，
0: 你们堵在高速公路上的感觉如何？
1: 哎，我不知道，因为我哪也没，
0: 你没堵，
1: 哪都没去。
0: 但我知道你啊，两天挖土豆，两天沃尔河捡石头，
1: 这倒是。
0: 然后还有两天吃吃喝喝，对，因为这几天都是跟我一起共同度过的吧？
1: 你得了吧你。
0: 所以说，我也非常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洽谈你看啊，人就说了，的确是柳州文旅邀请天天来洽谈一下柳州文旅方面的业务。
0: 哲卫，你哪儿来的你？你个洽谈，你在这跟我洽谈？
1: 对，人家也说了说，天天是三平镇第一名人，啊，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有说道的，你知道吗？
0: 对，
1: 有的地方出名是因为什么呢？他当地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说兰州，一提到兰州有什么牛肉面。
0: 你这个假期去三平镇了吗？
1: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0: 你都没有去，你在这个旁边扒拉什么呀？
1: 我这不真的
0: 推荐了老半天了，我的老搭档他都不去。
1: 我干嘛要趁这个假期去啊？
0: 任何时间只要有时间你就会去，但是现在不去。
1: 你我还真去了，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知道吗？抽了一天的时间，三平镇那边有一个仓储超市。到那买东西去了。
0: 哎呦，拉动 GDP 啊。
1: 哎，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地方它因为美食出名，对吧？有的你看像西安碳水之都，对吧？还有什么那个安徽牛肉板面，实际上是河北特色啊。
0: 对，
1: 对吧？有的地方因为大山大河出名，你比如说阿勒泰。
0: 而我们三平镇因为娇小迷人而出名，
1: 三平镇因为出了迷人而出名，
0: 三平镇迷人不少呢，
1: 对吧？
0: 啊，薛定谔呀，薛宝钗呀，薛本啊，都是我们三平镇出来的，知道吗？
1: 你稍等一下啊，三平镇是你们薛氏老宅是吧？
0: 有挺多啊，大家去研究研究就知道
1: 了，对吧？你
0: 多读历史对自己。
1: 三平镇现任第一名人啊，薛，
0: 你差不多得了你。真是的，
1: 怎么了？你看我是不是
0: 广西朋友，你证明什么呀？对不对？
1: 你看我是不是在不遗余力的在夸你？
0: 不需要，
1: 对不对？你还在这那个？
0: 我现在要低调，知道吗？我现在锋芒毕露。
1: 历史上啊，三平镇也出了不少的名人，像刚刚天天提到的啊，
0: 薛宝钗呀。
1: 对啊，再给你提几个名人啊，古代的啊，
0: 你必须说姓薛的啊。
1: 那个。我不提姓薛的也是你们家人啊，对吧？
0: 对，成我们家人了。
1: 我说一个，你要不认识，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你知道吗？喜来乐，是不是你家人？
0: 不，怎么说呢？
1: 对吧？
0: 师从。你不能说这个我们家人啊，不敢攀，
1: 对不对？我再给你提一个啊。跟你那个他是，这是你的老祖宗那一辈儿的，你知道吗？
0: 怎么说呢？
1: 就想当年从山东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走到三平镇。
0: 我老祖宗那一辈儿是马蹄啊，那就哒哒的啊。
1: 无所谓了，反正是那个
0: 是马啊，是马。
1: 全国那么那个就是游学啊，对吧？游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在这儿那个就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在三平镇啊，然后呢。也算是三平镇名人吧啊，孔子，
0: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你都去三平镇了，我都没去。我多长时间没去三平镇了，你们知道吗？我连路过甚至都没有路过。
1: 这没办法，因为名人嘛啊，对吧？
0: 拉倒吧。
1: 现在的心思都已经在柳州啊，张掖。
0: 现在的心思在沃尔河。下个星期要去趟沃尔河呢，
1: 对吧？所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有空可以，如果说你要路过克拉玛依的话，一定得去沃尔河看一看。沃尔河有最美的胡杨林、啊，
0: 是的，
1: 也就这半个月，胡杨是最美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树叶开始变黄了，整个那一片哇，黄灿灿，
0: 还有别的词吗？
1: 亮堂堂，美赞赞，
0: 哎，多读书吧你。不过有的时候确实你没有办法用一些语言去形容啊，倒不如自己去拍一些照片，
1: 哎，
0: 发你朋友圈里，
1: 对吧？
0: 给我们也做一个朋友圈旅行推荐官嘛，
1: 真的是啊，对吧？你看，除了魔鬼城，除了魔鬼城之外，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刚才提到的胡杨林可以去转一转，还有什么呢？有那个 白洋河大峡谷，对吧？
0: 嗯，
1: 这是不是也能去玩一玩？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乌尔河有个特别美丽的一个景区啊，到那可以尝尝鱼啊，乌尔河盐湖。
0: 捞上来的都是腌好的是吧？哎，说一下你这次去乌尔河玩怎么样吧？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石头滩上我看都没有反光吗？
1: 我去了两天是阴天。
0: 你去了？哦，我还以为都被你们薅干净了呢。
1: 还反光呢？
0: 我说你拍那个，你拍那照片，那反光都没有，都踩石滩一点都不踩啊。
1: 那个
0: 都被你薅完了是吗？
1: 我薅什么呀？就我们家小妞想，就她喜欢玩土啊，什么玩捡石头啊什么那些的，所以就专门带她让她去玩去了，也没捡到什么好的石头啊。
0: 你自己没选对地方。
1: 主要目的是为了去玩啊，对吧？你要说是去儿童那个沙池里面啊，我随便买点石头往里面一扔，也能捡到好的啊。
0: 对，但是在那种空旷的那种环境当中，和那种大自然的这种天高，山高路远的感觉那是不一样。
1: 哎，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走，哪怕走在戈壁滩上，你可以捡捡石头啊什么，这也是挺好玩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还可以去咱克拉玛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啊，叫大农业。
0: 哦。挖土豆，土豆哪里去挖？
1: 打农业，不仅能挖土豆，还能挖红薯啊，对不对？不仅能挖红薯，还能挖芋头，
0: 多好玩啊，是不是？花钱吗？
1: 花钱啊！
0: 花钱帮别人干活
1: 啊，对吧？
0: 土豆最后归你吗？
1: 啊，归你，归你，归你！你就掏，等于是你掏钱买的那点土豆，但是你自己动手挖的。
0: 你要掏好多钱，然后买那一点土豆。
1: 还可以，不是很贵，跟市面上买的差不多。
0: 哦，它是一样是称重是吧？
1: 啊，对，那个10块钱4公斤土豆，10块钱3公斤红薯啊。
0: 嗯。
1: 主要红薯，你别看10块钱3公斤，我挖了，
0: 挺多的是吧？
1: 挖了小100块钱的红薯。
0: 还有以前我记得就是在大农业的时候是有假期可以去挖那个不摘那个草莓
1: 啊，现在没有了。
0: 现在主要就是他体验的东西更多一些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更亲民一些
1: 啊。
0: 多好啊，
1: 然后大农业那边现在还有体验什么的？现在没有了啊。你在每年的8月到10月期间有的，在大棚里面能采摘什么呢？各位能采摘无花果，
0: 嗯，
1: 这个不知道吧？
0: 对
1: 啊，对吧？还有那个就是。能采蘑菇，
0: 挺好。
1: 哎，
0: 这么多可以玩的，你看。
1: 哎，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我想象都不敢想的啊，那种。
0: 嗯。
1: 以往我觉得这个只有在南方有，你知道吗？现在在大农业那边有一个农家园，它可以挖甘蔗。
0: 嗯，现在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
1: 对吧？
0: 嗯。
1: 小陈说：“天才这个造型是高中生吗？”这哪是高中生啊，
0: 这明明就是姐好吗？
1: 哎呀，张张说好消息，我还有一刻钟就要下班啦。等会儿就要来一对那个什么耽误你下班的人。
0: 可别了吧，等会儿来一对儿是干嘛的你知道吗？
1: 啊，
0: 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等会儿马上哎，马上就要推门而入。
0: 你别马上，张丸子现在把门关上就完了。你就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拉门夸你拉到底。
1: 哎呀，
0: 把你那排档啊那边关上就行了。
1: 对对对，你记得把门口那个牌子收回来啊。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11的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啊？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以及来观赏一下我旁边这位又有颜值又有魅力又有社会地位又有这个经济地位的一个女生。
0: 说白了就是拿我的这个颜值来增加他账号流量，现在都是通透了，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我现在应该开我自己的账号，
1: 没错。
0: 嗯，叫什么？你嘴巴里含了个啥呀？
1: 啥也没含呀、
0: 啊。没错，这是啥？咋发出的声音啊？这是
1: 就不想搭理你。但这话我又不能不说。
0: 这个主持人怎么这么个口条啊？怎么？
1: 就这样，没错。
0: 重演《回家的诱惑》吗？男主演马博老师，男主演马博老师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断句怎么断句的？
1: 就是
0: 男主演马博老师，
1: 男主演冒号马博。
0: 哦哦，
1: 你说个好点的行不行？
0: 对吧？我旁边的我的总监都看不下去了，你这样安排我，
1: 哎、
0: 你经过他同意了吗？
1: 你哪怕说大周，对吧？
0: 嗯。
1: 马博对天天来说不是天天的菜，
0: 对
1: 啊，是吧？天天喜欢
0: 的年纪大的。你看你是不是就等着这句话让我说？
1: 我不是这么个意思。
0: 这个人就是内心是阴暗的很，老给我安排一些东西。
1: 你看你这
0: 人生不能被定义，知道吗？
1: 你就误解我了。
0: 好吧。
1: 那个。
0: 行吧。 不愿意说的，还要配合。
1: 你这主持人口条是不是有点问题？
0: 跟你学的呀，你看你真的就是不愿意说，还得说，就是这行吧？
1: 对吧？我天天天天对于那种比他年龄小的那种男生呢，其实是不太感兴趣的。
0: 也有兴趣的，
1: 对吧？
0: 对，那你老给我扣上一个这样的帽子。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在谈恋爱这一方面是不太感兴趣的。
0: 那你可不了解我。
1: 就天天所有谈过的对象里面，没有一个是年龄比他小的。
0: 那你可不知道了。我也不是天天跟你在一起吧，
1: 这倒也是，
0: 是吧？
1: 对吧？但目前来看呢，情况是这样的。当然就是那个，自从他结婚了之后啊，这个，就是还有没有就是认识一些年轻的小男生？这个
0: 我觉得你今天说话不管什么，什么东西啊？
1: 克拉玛依爱情故事短剧可以搞，这个有什么好搞的？对吗？
0: 太普通了。
1: 嗯，搞一些高级的。
0: 对。
1: 温情的，
0: 讨论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啊，
1: 对吧？
0: 对，这样我觉得我会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你这样讲一些东西，会让我觉得没有办法聊下去跟你。
1: 哎，我发现有一些人确实是好久没有见到了。
0: 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
0: 平
1: 平啊，
0: 我正要说他，因为刚看他冒了一眼，然后不见了，
1: 对吧？
0: 对。
1: 那个小陈说：“好的，我知道了。男主角，李伟。
0: 天台就是喜欢光头，哎，可不是呢。”说中了，有人来结婚来了。领证，他们就挑这个时间，你看，1919就是19:19嘛，
1: 要酒，
0: 哎，就都要挑这个时间来领证了，知道吗？
1: 卖酒的是吧？
0: 长长久久，这好寓意啊，不错不错，你看。
1: 哎，我跟你说，结婚这事儿很好办，对不对？双方证件拿齐了，你给他咔印个证，然后咔咔盖俩章 ，OK 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这麻烦的是办那个离婚的。
0: 所以说结婚要慎重，你踏入到这个门之后啊，你要想离婚、想反悔，
1: 啊、
0: 那可复杂着呢，
1: 对吧？
0: 你之间你们的羁绊是越多是越难办，你知道吗？
1: 对吧？
0: 嗯，
1: 天台不是喜欢光头的，你知道吗？但不要在他身边有确实有好几颗光头，
0: 没有那么好几颗了，
1: 怎么没有呢？对吧？
0: 你光头是论科算的吗？我怎么觉得你说话这么吓人呢？
1: 怎么吓人了？那你说光头不按科算，那应该按那什么算？
0: 那没是，那明明好是一个鲜活的一个，对吧？
1: 一尊，
0: 不想接你的话，
1: 真的是啊。麻烦你把稿子调出来，我看看今天话题好吗？
0: 总觉得那牙缝里面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1: 你管我呢，真的是。
0: 你刚刚是不是掏牙了？你刚
1: 没有。来，今天有一个跟假期有关的话题啊，来说说你这个假期最大的收获。
0: 我假期最大的收获，对，分享一下吧，朋友们。
1: 感谢关注啊。
0: 因为这个假期挺长的，有一些朋友动动小脑筋，把自己的假可以连起来。
1: 对。
0: 连一个这那的啊，就好多好多天。
1: 对。
0: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假期最大收获。有的朋友说我收获了一个体重。
1: 嗯。
0: 我说
1: 你在骂糊糊是不是？
0: 糊糊没有胖。
1: 他怎么没胖？
0: 他没有胖。
1: 他今天早上还在那说呢，我那个什么，这假期我们全家各胖5斤。
0: 真假的？
1: 啊，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
1: 对，闲聊时候说的嘛。
0: 那说明你真的很闲，我早上都没有时间跟你闲聊
1: 哎。你早上没出现。
0: 而且今天早上特奇怪的是，乐风居然出现了在办公室，好奇怪。
1: 应该是克拉玛依版《泰坦尼克号》，天台是肉丝儿，乐风是杰克，啥呀？
0: 我假期最大的收获是3度重庆，啥意思？
1: 第三次去重庆嘛？
0: 哦，我以为一个假期去三趟呢。
1: 咋的？白天去，晚上回家是吧？晚上不能在重庆住一晚上？
0: 对，你还是得了解。
1: 哎呀，真的是，
0: 我就 get 不到这个点，哎，因为乐风是真正的3度、4度、5度、6度啊。
1: 我需要你在这儿提示我。
0: 我没有提示，就陈述，对吧？
1: 我这假期最大的收获就家里面现在一大堆土豆和一大堆红薯，现在没地方放。
0: 还做一些周边嘛？
1: 咋的？拿土豆雕成你的样子？
0: 不是，你会搞创意吗？做一些那个周边，比如说土豆泥儿。土豆还可以做什么？我想想啊，
1: 土豆丝。
0: 消肿。你把那土豆切成片啊，敷在你那个被打肿了的脸上。
1: 哎，有道理。
0: 消肿。
1: 那我一次能消耗俩土豆，我一个土豆砸你的头，另外一个给你消肿。
0: 你看，就说话没礼貌，你知道吗？
1: 你有礼貌，
0: 我分享了医学常识。
1: 哎，你在这盯着我说，哎，给脸消肿，你礼貌吗？你在这儿？
0: 不是，它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嘛，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医学科普知识，你看你生活小 tips。
1: 那个搞不懂说台长，那个国庆节去哪儿视察工作了？

0: 哎呀，去的地方可多了。
1: 嗯哼，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心里，但是吃了个闭门羹，咋办？
0: 搞不懂，说你呢，你那个心总是关着是干什么呢？永远不让别人进吗？
1: 土豆面膜呢？对，就是那个消肿的嘛。这土豆面膜真的很可以消肿，
0: 我还能做土豆粉呢。
1: 就特别纳闷，为什么有人生产这个面膜那个面膜，就没有人生产一个土豆面膜。然后在白天你起来的时候，你夜晚通过比如说有时候会喝水啊，或熬夜，第二天脸是肿的情况下，你就敷一片土豆面膜，
0: 真的是
1: 哇。
0: 嗯，哎，我觉得这个假期真的就第一收获就是收获了好多土豆，
1: 嗯，
0: 好多红薯啊。
1: 对，
0: 到现在没有你想吧，两天总共是100块钱的土豆和红薯，
1: 哇，那不少。
0: 肯定不少、啊、
1: 而且你两天都去，
0: 而且各位就那个像那个哲哲猴子不太了解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说一斤是一公斤，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就相当于你们那儿的两斤，
1: 嗯，
0: 10块钱是4斤的土豆，
1: 嗯，
0: 和或者是10块钱3斤的红薯，相当于在你那儿就10块钱能买8斤，
1: 嗯，
0: 土豆或者是6斤红薯，
1: 嗯，
0: 你想我买了100块的这些东西，
1: 太吓人了，
0: 相当于是半麻袋。
1: 你想想土豆才多少钱嘛，对不对？
0: 啊，对，
1: 买了100块钱的这些东西，你慢慢吃吧、啊，就是孩子挖出来之后你们买回家的。
0: 啊，对啊，
1: 好好好。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我发觉真的现代农业跟以前的农业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以前就那个你要挖土豆，真的拿铁锹一铲子一铲子挖，你知道吧？挖土豆也是一铲子一铲子挖。它现在有个拖拉机，后面拖了一个拖钩，
1: 嗯、
0: 那个拖钩往底下一插，然后拖拉机嘟嘟嘟嘟嘟
1: 翻出来了，
0: 从那一出，所有东西都出来了。
1: 翻出来之后，你只是要跟在后面捡就
0: 可以啊，对。
1: 那你们去体验的这个挖土豆是怎么回事？
0: 刚开始是那前40分钟是在那挖呀。前40分钟挖，大概就是挖了，10来个，
1: 嗯，
0: 然后等后面他说你这太慢了，你等着，他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从这一趟过去，你跟着捡吧。
1: 那这样的乐趣不都失去了吗？
0: 差不多吧。
1: 其实还喜欢这种挖的感觉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像开宝一样的开盲盒、啊。
0: 各位哪个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你的这个假期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1: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有人朋友说我收获了一场这个
0: 甜甜的恋爱。
1: 对，有人说我收获了一场即兴的阑尾。
0: 咋的？吃阑尾炎了？
1: 或者是吃成那个我经常会得
0: 肠胃炎，
1: 即兴的肠胃炎
0: 啊。
1: 或者是我收获了。一个新的朋友
0: 啊，
1: 收获了一次骗局。
0: 咱以后那个就是假期尽量少交朋友好吗？你这个咋的？假期就得要挨一个骗局？
1: 不是，你有好肯定有伴随着不好，就是两面性、
0: 你这
1: 好说好给你啊，
0: 你把对方当朋友，对方把你当人肉是不是？
1: 就比如说，你看我不是说把这个事情是连起来说的，单拎出来的
0: 啊、
1: 嗯，收获了一个好朋友。
0: 对，
1: 第二件事儿，
0: 冒号，
1: 或者是收获了一场骗局。啊，对吧？
0: 啊，
1: 或者是收获了一台新的手机，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0: 哲哲猴子说：“天天这种心软的神，然后还有国家领先感情被骗，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吧？
1: 就是说说你最大的收获，你被骗了，你可能也是一场收获嘛，那你以后避免被骗就好了呀。
0: 啊，你就刚才说那种嘛，就是你把对方当朋友，对方把你当那个肉头啊，对吧？这也
1: 这是我曾经的这个经历啊，
0: 这也是一种骗
1: 局。你不要把我曾经的经历拿出来，
0: 我没说你，
1: 你每次都这样子说我，
0: 真的是，哎呀，你看这周来了吧？我今天还在，我刚还在跟天天说，我说，哎，这周从我们克拉玛依走了啊，又回到云南那个地方去，捡菌子去了。
1: 这周回去上学去了吗？是不是啊？
0: 杀猪盘，天天被李伟骗感情骗。那个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跟你说，想当年李伟是现在这段感情里面一直出不来，但天天就是那种很潇洒的那种。
1: 你别说想当年，现在也没出来，
0: 对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三度重庆再次和朱砂痣合影啦。
1: 啥意思？
0: 朱砂痣是一个很知名的，
1: 我知道他这个白月光什么白蚊子血，朱砂痣白玫瑰，那个就那首诗嘛，对不对？
0: 朱砂痣是一个重庆的当地的脱口秀演员。
1: 哦，你们玩这个是吧？跟我玩的领域不一样是吗？我以为说什么，
0: 我
1: 依旧是胸，依旧是什么心口的朱砂痣，什么蚊子血。
0: 你可真，你真丢人，你这
1: 谁丢人呢、啊？朱砂痣什么脱口秀演员？我知道这个干什么、啊？我
0: 哎呀，
1: 他还不认识我呢，我认识他干嘛？
0: 这周说
1: 然后呢？
0: 那个他等于是他就到那儿去看人家演出了嘛，
1: 然后跟那个叫朱砂痣的那姓朱的那朋友合影了
0: 啊，就合了个影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不对？那个来看啊，有人给我们发条路况啊，说西环路 4S 店这边堵成马了，还有两车刮蹭、
1: 嗯、
0: 就因为有两车刮蹭所以才堵成马的，
1: 对对对
0: 啊，薛喷还是不懂啊，
1: 我不懂
0: 白月光和
1: 朱砂
0: 痣吗？不是朱砂痣，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想不起来了，那个叫什么川渝暴龙，那个叫什么、
1: 哦、对对对，
0: 跳跳龙
1: 叫什么母暴龙什么的，你曾经跟我说过
0: 跳跳龙不是母暴龙，
1: 不听这些脱口秀你说怎么办？
0: 真是啊，但我觉得有很多地方现在这个都有一些知名的一些脱口秀演员都出来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广州那边还是哪，那边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啊，对，跳跳龙是重庆的嘛、
1: 哦、
0: 然后在那个山东这边也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哎，也不错，还有东北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也不错啊，这个现在都啊，对，清一色，对对对，是的，
1: 这都什么名字呀，这个
0: 清一色，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要是当个脱口秀演员的话我应该叫什么名字啊，我觉得我就叫薛奔就行了，
0: 哎，比较有咱新疆地方特色嘛，
1: 对
0: 啊，
1: 薛奔有点甜，
0: 但我觉得你叫这个不太合适，你没有本地的一些特色，你知道吗？
1: 本地特色我还不够本地吗？薛奔了都还
0: 不，你看啊，那个跳跳龙，因为别人都叫他川渝暴龙嘛啊，所以他叫跳跳、嗯、你还得有那种娱乐感，你不能等到我大家好我是薛奔是吧，一点没有娱乐那种氛围，你知道吗？
1: 薛奔还不够娱乐吗？
0: 你看清一色是什么呢？这他是、嗯、虽然他是那个就是在广东那边说脱口秀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也是川渝这边地区的，那川渝这边人喜欢打麻将，那就清一色嘛，是不是、
1: 哦、
0: 哎，对不对？你看你，我觉得你应该叫一个什么呢，你应该叫苏梭子。
1: 不行，人这个名字有辱，有点侮辱自己的成分，不好。拒绝
0: 拒绝啊，我再想一个啊，还符合你的这个身份，
1: 嗯哼，
0: 你就叫过油肉。这咋不行了？
1: 为啥要叫过油肉啊？就很奇怪啊。
0: 哎，就是那个，就是不管跟别人怎么互动，哎，你都是那个一脸那个肉头的那个样子。
1: 那也不行，也不像啊，人家什么清一色呀、啊，什么就是朱砂痣，它有一些隐喻在里面。你这个特别没文化，没底蕴，不要。
0: 天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成功体现了没见识。对，
1: 我不需要你们这种见识啊。
0: 那对，你就叫溜溜梅也可以。
1: 少跟我 PUA， 我不要。
0: 你看什么
1: 溜溜梅有什么本地特色？也没有吧。
0: 那个跳跳龙、清一色、溜溜梅啊，这都是一个系列的。
1: 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起名字很好起，比如说我们曾经那位好朋友，他名字居然有个刚啊、嗯、他就可以叫刚子肉，你知道，他就特别好听，特别好起名字，我就不
0: 行。这个好听吗？来，你给我介绍一下好听在哪？
1: 刚子肉好吃呀、啊！
0: 好吃，它好听吗？
1: 好听啊！
0: 哎呀，哎，你一出门，哎呀，刚子肉过来一下来。
1: 那你说母暴龙什么跳跳龙这些好听吗？它也没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啊。我这个刚子肉就还
0: 没有叫它过母跳龙，人家是叫跳跳龙，怎么不好听了？
1: 记忆点不深，
0: 真
1: 不深是因为你不认识我们这位刚子朋友，
0: 对吧？然后那个。你再比如说那个清一色，那人家就知道是打麻将的麻将桌牌上的一个人，一打麻将就会想到他，一看到他就会想到打麻将，
1: 嗯，
0: 对不对？就很有乐趣，对吧？你要实在不行，你要跟一个娱乐有，你叫那个发财四，
1: 别给我起了，特别没文化的感觉。
0: 你看发财四是不是他自己起的？
1: 我也是我给别人起的。
0: 你看到没有？现在我别人给起到他头上，那真是没文化。
1: 天台应该叫可达鸭，乐斯傅一给天台说什么天台就抱着头说啥，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就特别那个啥，有那种就是反驳欲，你知道吗？
1: 那你说的不对，我当然要反驳了呀，还不让人反驳。
0: 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
1: 嗯、
0: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对，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开分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这个哲哲说清一色一开始也是说自己的，肯都是要说自己的，你知道吗？脱口秀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聊聊一聊这个有关脱口秀的一些内容啊。这个脱口秀一定是要说自己的东西，你说别人的东西，第一是你记不住，第二是且侵权。
1: 说别人的东西，你无法带入到当时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在私底下，我跟乐峰去吐槽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蛮有梗的
0: 啊。
1: 然后东西也蛮多的，然后也能说，但是一到那个正式场合上对着大家开始讲的时候，好像又没那个感觉了。
0: 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就刚才说是第一种吧，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段子，而且你要会写。
1: 嗯。
0: 那个第二是什么呢？第二
1: 夸张润色。
0: 第二就是第二种就是你那个就是能互动的那种。
1: 嗯。
0: 就你能把你的你虽然说你可能不会写段子，但一般来说有一个开场的主持人嘛，能特别特别把自己的那个就是颜面扔到地上，然后去跟现场进行互动的那种。你要能做到这两点其中的任意一点，你绝对是特别火爆的那种脱口秀演员啊。好了，这事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大家依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啊。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呢，分享一下你的假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嗯，
1: 赵公子说就是得睡自己的，不然一场脱口秀就是得说自己的，不然一场脱口秀赚20万赔别人30万。
0: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但实际上就是你在网上去看别人的一些段子吧，你要去用别人的段子，别人知道吗？其实可能也不知道，特别是线下的那种的，你可能用了也就用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你说出来就会很尴尬，你而且你记不住这个梗啊，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你说到哪是有那个节奏的，你用了别人的东西之后，你说到那儿你很容易就会忘词儿。
1: 可能我觉得我还是看的太少了，而且自己对这个不感兴趣，
0: 嗯，
1: 会去想着去研究吧。
0: 对。
1: 你们就别期待了，什么我讲脱口秀啊，我讲脱口秀真的很尴尬的。
0: 对啊，以后可以来期待一下乐峰的专场。
1: 期待一下记者胡雅琪的专场。
0: 对对对啊，
1: 我们很期待你们俩配合。
0: 我尽量把这个胡胡培养出来，好吧？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1: 我们俩做一个40天团。
0: 啥叫40天团？
1: 就是你40多岁，他还没到40岁，就40天团。
0: 骂人的是吧？
1: 不是，就是内地的那种年轻团不一样嘛，对不对？你们是成熟文化的底蕴嘛，对不对？
0: 哎，我们不能是00后组合吗？
1: 是什么的零
0: 号？就00后工作的嘛。
1: 然后胡
0: 胡，胡胡是智商情商零嘛？
1: 行，你可以啊。
0: 对吧？00后
1: 00天团，
0: 哎，对吧？
1: 行。
0: 这样多好，
1: 零的前面加任何的东西都是无限的，对不
0: 对？我往前面一站，哎，我们这个组合100分。
1: 我往前面一站啊，这个组合800分。

0: 咋的，是按身高拍的是不是？
1: 你可以吧，怎么想都可以，这是你自己的理解嘛，对吧？
0: 过分，你在这儿啊。那个今天有游戏吗？
1: 没有。
0: 怎么又没有了？
1: 有游戏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点赞和人数都不够时间。
0: 啊，那那你
1: 其实是有游戏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你们可以继续来点赞了啊！
1: 天台这个节目送点发财次，我下周去进货好吗？
0: 这个你要去进货，
1: 我下周去沃尔沃。
0: 那个最主要原因是你去了之后，这个点能不能采摘到发财次？
1: 今年我跟你去的时候是
0: 11月份。
1: 有。啊，
0: 我反正我前两天我还专门去了一趟胡杨林，我的妈呀！
1: 这
0: 还没有
1: 黄灯灯是吧？
0: 就是有一些开始泛黄了，还有
1: 怎么样的量呢？
0: 游客挺多的，
1: 还得看着我去吧。等我去的时候，游客就会达到一个顶峰。
0: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还有一些树还在绿变黄的这个过程当中。
1: 你当时拍视频了吗？
0: 没有，
1: 精神抖擞的出来摘叶子了。
0: 那个但是拍了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可以炫耀一下我们的那个乐师傅拍照还是很好看的。
0: 不是我拍的，因为我没拍，一张都没拍，主要是有人在帮我拍。
1: 哎呀，有人在帮乐师傅拍，现在都随行跟这个记者都在。
0: 我媳妇儿。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有。大家可以看一下乌尔河的胡杨林，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别不用看人啊，对，有一些已经开始那个什么变黄，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有一些泛绿的那种。
1: 是个去咱不是特别茂密的地方，
0: 就是在那个我们景区的那个胡杨林啊，在胡杨林里面啊，就是这样的呀。
1: 哎呦，秋高气爽啊，体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这会儿就已经很出彩了。
0: 还可以啊。
1: 再调一下滤镜看看。
0: 但是那个就是你要再等上，等上。最也就这几天，或者等到下周去，应该就会效果就会好很多了啊。
1: 对。
0: 发财寺上面全是天台的脸。
1: 纳米微雕是吧？你们又搞什么？
0: 你这个景观你怕没人买啊。
1: 我带了。这又这那那的，我跟你讲，你们的事儿最多了。
0: 还有什么？二号我也去了，这周，啊，你也去了。我大概好像，我看我是几号，差不多也就是二号三，我应该是三号去的。哎，你那个这周你那么紧张的时间，你还抽空跑了趟沃尔河啊？
1: 人家回趟老家，当然要到处转一转。
0: 在家待不住是吧？
1: 我妈妈，出来转一转。周边游一游也是正常。
0: 对对对、
1: 啊，13天啊，对吧？当然要那个啥。哎，但是这一周难得13天的假期，你为什么不去旅游啊？
0: 人家就想回家呀、啊，就跟你一样恋家型的。
1: 千好万好不如家好，是吧？
0: 对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所以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你这个假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啊？这个情感方面的、身体方面的，或者说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吧啊。
1: 对，希望大家都是正向的这种收获啊。
0: 对对。
1: 当然呢，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收获，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好的收获当中体会到成长，这样也是好的，对吧？
0: 对啊。就比如说你去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景点，值得给我们推荐，其实这也是一种收获嘛，对吧？啊，像我刚给大家推荐的沃尔河的这个胡杨林，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就是各位，如果你因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人还是挺多的，就胡杨林景区门口甚至需要排队买票。
1: 哇，你看，还是上一次去年跟我去胡杨林好吧，还有专门的这个护林员陪同。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吗？嗨呀，
1: 护林员当时还给你讲解了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他不讲解我也认识。我在科尔玛依生活多少年了，还需要他给我讲解？
1: 不一样啊，对不对？
0: 真的是。那个顺便介绍一下啊，胡杨林景区现在因为是胡杨林这个色彩比较亮丽的、比较出片的一个季节啊。这个门票呢是一个人15块钱。
1: 你看去年我带你去的时候没有要门票吧？并且我还带他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火车。
0: 你等会儿，你能不能要点脸？跟你有什么关系？真的是，
1: 那要不是我的话，能坐上那个护林员的小火车吗？
0: 我也可以，我只要去采访他，我也可以。换了你不是你，换任何人都可以。真的是， 一个人15块钱啊。然后呢，如果你当然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你要徒步进去的话，你进去之后还要买这个小景区。
1: 今天你跟我去的时候，
0: 你闭上嘴。然后呢，你进去还要去买那个观光车的这个门这个票
1: 观光车
0: 这个费用啊。但如果你要说啊，我就是想自驾车进去，可不可以呢？可以啊，自驾车进去的，绝大多数我看都是自驾车进去的啊，还有专门的自驾车的这个线路，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自驾车入口，有一个自驾车出口，然后呢，对，这个是跟那个景区观光车不在一块儿的，然后那个有一个台杆啊，你得在门口买那
1: 是要买东西买票吗？
0: 买自驾车的车票，
1: 多少钱一张？
0: 车票一张是55元。
1: 所以你看没带我去吧？
0: 我忘了天台是克拉玛依形象代言人，他哪是克拉玛依形象代言人啊？他是沃尔和文旅推什么来着？
1: 推什么来着？
0: 我刚说是推荐官，你说不是推荐官是什么？推行官。乐师傅太不会聊天了，你就顺着台长的意思说呗。他不是文旅推荐官，我刚说这个他说他不是。
1: 哎，对对对。
0: 石油女形象，因为我刚好在广州的亲戚也都回去，我也就回去了。啊，是这样的啊。那个往前看一看啊，好运连连说暑假去塔城了。那塔城有很多美食哎，对吧？比如说有个特别有名的塔城面包。那个塔城冰淇淋你们去了吗？一个小院子。
1: 我会因为这些东西特别喜欢塔城。
0: 那个塔城那个小院子冰淇淋你吃过吗？
1: 吃了。
0: 那个也很好、啊。
1: 也是要排队，尤其在夏天
0: 会热。啊，对对对，我大概今年3、4月份的时候去过一次。三四月份去的时候，我跟你说不用排队，没有人。
1: 你那会儿去吃冰淇淋也挺难受的，我觉得。
0: 对呀、啊，但问题是你说去都去了，你说要不要吃一下呢？
1: 那你看你不得病谁得病？
0: 是不是？然后
1: 你别那会儿吃太凉了，你看你老是这样错峰旅游，其实也有不好之处。
0: 然后那个他到冬天的时候养了一屋子猫，也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塔城那边还有一个口岸，巴克图口岸，到那边去
1: 也好玩，也有东西可买。
0: 啊，对，你可以买到那个，不知道正不正宗的俄罗斯巧克力。啊，对，纯巧，
1: 纯到发酸的那种、
0: 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像什么那个，很有名，他在那边，在那边能满大街都是的啊，俄罗斯套娃。
1: 夏天去塔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喝到那个沁皮水
0: 啊，对对对对，
1: 哇，好好喝哦。
0: 是的啊，那个，那么请问三平镇里面有啥看天台的雕像吗？目前这个雕像正在打造呢啊。
1: 张婉之说收获就是去了一趟乌鲁木齐，见识到了天山飞机场之大。
0: 哦，天山机场确实很大，也天天也确实见识过啊。天天倒不是见识了，现在天天已经是天山机场的那个 VVVIP 了。
1: 我都不敢接话。
0: 怎么不敢接话？我不是夸你的吗？
1: 我不需要你夸。
0: 我每句话都是夸你。你看，像天天确实很忙碌的，对吧？
1: 对。
0: 你看，等一下节目之后，那个马上要坐个那个就是线路车要去乌鲁木齐。
1: 线路车。你能给我安排一点高端的交通工具吗？这样你把我编的这个人设立得丰满一点。
0: 那个。我，你坐这个车最符合你的身份。第一是价格便宜，第二呢就是那个他能够随时在门口等着你
1: 啊。对，因为符合我这种着急就推进的这
0: 种。哎，对对对，因为你也经常坐这个司机的车，人家对你也很熟悉，人家就6点钟就开始到那边去啊。乌鲁木齐差一位，乌鲁木齐差一位啊，然后就把你那个位置留好，差不多到8点，哎，一车人坐满了，给你留那个位置到门口来接你走，对不对？然后到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啊，大概12点钟啊，然后得坐一趟红眼航班啊，对吧？然后去张掖。
1: 时间倒不是说我必须得要坐便宜啥的，
0: 对对对对对，主要
1: 是时间紧任务重，
0: 真的是啊，对吧？然后到了张掖，赶紧趁着飞机上睡一觉嘛，晚上就不用睡了嘛，对吧？晚上呢就要开始做张掖文旅的这个推荐啊，
1: 你到处开直播，
0: 对不 对, 对？然后推荐完了之后，早上8点钟还得再往回走呢，对吧？还得8点回来，飞机上再睡一觉。
1: 哎呀，航班。要不给你俩走一个像坐航空的，你可以试一下啊。
0: 可以可以啊，那个我往下翻一下啊，保姆车太慢了。 那个，我以为乐师傅要说天天是股东之一，那倒不至于。
1: 那他能顺着你能想到的说吗？只有你想

0: 搞不懂说天天是乌尔河推背师。那个推背师不用乌尔河，你知道吗？他直接在那个
1: 有证，在哪都行。
0: 对面那个扬州搓背馆就可以。
1: 干嘛？本来我就挺忙的，对不对？
0: 真是啊！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你这个十一的这个假期，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更长一点啊，就是从这个中秋那几天连着休了一个长假，这个假期你的收获都有哪些啊？哎，我去超市的收获算吗？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就是你只要是你能得到的都是。
0: 对，
2: 对我而言呢，不失去就是任何的得到。
0: 那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在超市的一样收获啊，那个叫什么？蓝那个叫枸杞水。
1: 你可以喝的吗？
0: 不是，花钱买的。就花钱买的嘛，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跟你说，
1: 特别好。
0: 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它是就一瓶蓝色的一瓶，那个就是矿泉水，白就是透明的那种矿泉水。我说这个怎么会是枸杞水呢？它里面一点颜色都没有，对吧？
1: 对啊。
0: 然后等我拧开了之后，我发现瓶盖里面装着蓝色的东西。
1: 枸杞不应该拧开红的或橘的或黄的吗？
0: 它那个蓝的。然后那个唰一下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你有记得上中学
1: 喝一些这种奇怪饮料，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就是上高中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有过一个实验，把碘加到什么水里面，那个整个
1: 褪色呀什么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一下哗，我跟你说蓝色真的很让人没有食欲。
1: 不会啊，照那个检测灵，它蓝色让人觉得很干净。
0: 但问题是蓝色的东西会让人没食欲。
1: 倒也是，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公司它生产各种各样颜色的薯片，然后蓝色那个薯片是卖最好的。
0: 对，你比如说家里面，你就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家里面做了一条红烧鱼，要是红色或者说金黄色，会不会让人很有食欲？但你想，是你这个衬衣这个蓝色，你就很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1: 但我这个衬衣蓝色就显得这个人很纯欲啊。
0: 我说那个鱼。你做了一锅红烧肉，做出来是蓝色的，你想吃它吗？
1: 他在学习当中的同学，他就会说淀粉遇碘变蓝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1: 记得很清楚，然后还没有脱离到学校。
0: 哎，然后我跟你说，就那个瞬间让我一点想喝它的欲望都没有。然后但后来。
1: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花钱了吗？还是打开了？
0: 花钱了，肯定就打开了，肯定得喝呀，对吧？喝完之后就是那种水里面加了一点淡淡的酸酸的那种感觉，就这种感觉。
1: 沙棘汁儿。
0: 哎，对对对，差不多。不觉得薛鹏很纯欲？
1: 不需要你觉得。
0: 那个，
1: 不需要我自己觉得。
0: 乐师傅吃这么凉，怪不得一年四次去医院拆零件。我也没有一年四次拆零件，我这辈子也就拆过那一次。呸！真的，人家太过分了啊！乐师傅吃完直接变蓝，然后我再弄点淀粉，是不是就还能恢复？
1: 我们这些人，你就说很自信，好
0: 吗？真的是太过分了，你总是在这欺负一个
1: 老弱病残
0: 啊！
1: 哎，我们来报一个路况
0: 啊！
1: 西环路北向南瑞祥苑到 4S 店路段大堵车，及时绕行，已经堵了10分钟没动。
0: 哦，
1: 刚刚我们看到有朋友报的路况说这一段路
0: 有一起交通事故啊。
1: 那现在还没有处理掉吗？这么长时间了。
0: 今天这个豪赌是为啥呀？刚才有人跟我们说那边有一起两车的交通事故啊。
1: 对。
0: 还
1: 有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也是途经那个，也是途经 4S 店那块了。但是我是从南往北开。行至大油泡那个路段的时候，有看到修路的状态。那块堵到不行，我今天中午差点上班迟到。
0: 好的。
1: 我会不会是觉得那边在修路，所以大堵车？
0: 也有这种可能。
1: 往大学城走的这条路
0: 啊，那就北往南
1: 这边。我是南往北走的时候大堵车。
0: 我们对待乐师傅还是很好的。那你对我很好，但不一定别人对我也很好，你知道吧？对吧？还有那个往大学城走的这条路，对，小陈是说，对对对，把乐师傅当大宝贝儿。我记得在那个就我们的那个群里面，老陈说想来新疆来玩，想来新疆找我们
1: 玩。这么长的假期，但是我觉得老陈因为毕竟是没退休的话，可能得要假期才能来。要是退休了，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凑合来吧。
0: 对，
1: 比如说这

0: 的，成了我嘴巴
1: 的。真的是啊，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张丸子说又骂我啊。那个老陈说谢谢你们，我爱你们。真的就是你们你要来的话，我绝对就是把什么张张小丸子啦，那当然有一些一起吃顿饭可以不？
0: 掏钱的事情呢？
1: 掏钱我来呗。哎，你以为都跟你似的那么抠门？
0: 这么厉害的吗？
1: 真的是，毕竟有朋自远方来，对吗？我们新疆人一定要展现出我们这个大气，
0: 把那个黄辣丁给它剁三，
1: 好爽。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0: 那黄辣丁剁成黄辣丁粉，每个人分一点抽水喝，这样人均都可以分到一样多。
1: 哎呀，最起码什么大盘鸡啦，
0: 剁粉，
1: 剁什么粉？就剁成粉都是给你吃的。
0: 剁粉，一人一杯。
1: 大盘鸡、椒麻鸡，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拌面、烤面，烤面，拌面、烤肉、抓饭、烤包子。全都得给你安排上。
0: 我们来报个路况啊，笑雨明天说，汽车城道盈金路路口有施工，车辆堵路，就是我可能就是说的那块在施工。
1: 哦，对对对，是的啊，
0: 堵了七八个红绿灯才出来，好几个交警在指挥。
1: 好的好的。
0: 二路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修，有那个就挖掘机啊什么东西在路的中间在干活。
1: 对对对。
0: 所以特别的堵，所以应该那现在那块还在堵吧？
1: 嗯，你不知道926三堵，天天加薪洋洋，啊，真的真的。但我觉得杨洋还好吧，或者杨
0: 洋更软妹了。
1: 杨洋在我面前可能没有展现出他毒的那一面啊。
0: 对啊。
1: 那个，但我觉得天天确实是，天天在这个三毒里面，他如果按动物来排的话啊，天天是绝对是那个眼镜王蛇。不就体型又大，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排毒量又多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就是，嘉欣呢？嘉欣是那种就是蔫不出出，但是那个
0: 嘉欣还蔫不出出，
1: 然后那个就
0: 一点都没有，好吧？
1: 嘉欣有点像银环蛇。
0: 你要说
1: 那就杨洋是那个银环蛇，
0: 杨洋就是小绵羊。
1: 然后那个，那按照形象来排的话，那嘉欣应该是竹叶青。这总可以吧？就你是那种夸站起来那个把脖子弄头弄大那种，那种
0: 就是其实就是吓唬人可以，
1: 但你排毒量也很大呀。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再看啊，如果我来我亲自带我们当地周边南宁文旅大礼包那种。
0: 南宁文旅有什么大礼包啊？
1: 那个
0: 跟我们这儿如尔合大城市，
1: 你不要小看人家，人家给你带一个大礼包来，那肯定都是广西文旅特色，对不对？首先，哎，这里面放着一箱螺蛳粉，正宗的。
0: 拿走吧，我家好多呢。
1: 对吧？然后旁边放着一辆50红光 mini。
0: 拿走吧，我们家好多呢。
1: 你加油，你还在这一天开个油车？
0: 我开电车的呀，现在。
1: 真的是免费给你送的，你还拿走吧，真的。嘉欣洋洋不算，怎么不算呢？哈哈哈哈哈！我来带不带东西我都来，对吧？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对。我们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是的，是的啊。
0: 大家，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1: 好吧，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脚步声吵得听不见心灰，有些伤无人识才发觉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一忍。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于兴国慰问生产一线员工。
2: 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圆满落幕。
1: 甘南开发研究院一项专利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来到油气生产一线调研生产运营情况，代表市委市政府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向全市各族干部职工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于兴国来到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红山公司、丰城油田作业区、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马湖项目部、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市富城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马学良表示，石油石化产业是我市支柱产业，克拉玛依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关注事央企和地方企业的共同努力，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压舱石作用，发扬其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坚持产业链发展思路，深化油地双方合作，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携手做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以稳增长、提质效、扩增量的实干行动，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不断开创15+5油地协同发展新局面。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加快构建体现克拉玛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不断拓展企地合作深度广度，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创造条件，推动石油石化企业稳产上产，在支持地方发展等方面多做贡献。要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坐实降本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古鸿飞参加调研。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米纳热、阿迪利别克、鲁路报道。10月6号，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在沃尔河区圆满收官。当日，胡杨林定速挑战体验、世界魔鬼城定时挑战体验两大核心赛事项目顺利完赛，60辆参赛车辆齐聚旷野。当天上午，胡杨林定速挑战体验率先开赛，该赛段全长8公里，规定平均时速为每小时15公里。赛道依托原生态胡杨林地貌打造，比赛全程严格按规定路线和标准用时开展。当天下午，世界魔鬼城定时挑战体验正式开赛，15公里雅丹地貌赛段以实际用时接近45分钟为评分标准，赛道依托独特雅丹地貌布设。赛事进行的同时，场外配套活动同样氛围浓厚，越野大营持续开放，越野车静态展示、车辆改装文化交流等活动有序开展，为越野爱好者搭建了互动交流平台，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的独特魅力。地方特色集市同步运营，沃尔河特色农副产品集中展销，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当晚，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仪式举行，现场依次公布两大赛事项目的最终成绩，为表现优异的参赛选手颁奖。在热烈的氛围中，本次越野嘉年华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沃尔河区人民政府承办，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洪怡怡、张桃报道。10月1号至2号，2026年魔域88沃尔河定向挑战赛在沃尔河区举行。 本次赛事由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乌尔河区人民政府主办，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办。赛事依托乌尔河区独特的雅丹地貌、峡谷、湖洋等自然资源，将专业竞技、户外休闲与文旅观光深度融合。两天时间里，娱乐挑战赛、魔域八八之夜晚会、白洋河大峡谷野外定向赛接连举办，来自全江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以及企业、协会、俱乐部、院校的定向运动爱好者和游客齐聚乌尔河区，共赴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戈壁之约。10月1号，娱乐挑战赛率先开启，吸引近300名参赛选手、市民及游客参与。现场设置10项全年龄段趣味闯关项目，参与者凭借专属集章卡逐关打卡体验，赛场氛围轻松欢乐。当晚，魔域八八之夜晚会在乌尔河度假区长生帐上演，5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流行歌曲、民乐独奏、特色歌舞轮番登场，演员与观众热情互动共舞，点燃节日氛围。晚会穿插的定向知识有奖问答，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学习运动知识，了解乌尔河区文旅资源。10月2号，本次活动核心赛事白洋河大峡谷野外定向赛正式开赛，300多名选手展开竞技。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青少年组及团体组四大组别，采用中距离定向赛赛制，选手依托地图与指北针自主规划路线打卡通关，不仅比拼体能与速度，更考验识图变向、策略规划的综合能力。赛事沿途秋景宜人，金黄湖洋与蜿蜒碧水相映，让选手在竞技之余沉浸式领略峡谷风光。赛后，各组别前3名获颁奖牌、奖杯和荣誉证书，完赛选手均获完赛奖牌。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文体活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作为乌尔河区践行文体旅融合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魔域八八乌尔河定向挑战赛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串联起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商业消费，走出了一条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融合发展路径。赛事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既为定向运动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也通过趣味闯关、主题晚会等多元形式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消费等多业态增长，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信员谢军、张觉报道。9月21号，国家数据局正式发放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全国56家企业和机构获发，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10多个行业领域。新疆油田作为能源行业代表成功入选，成为中国石油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新疆油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为能源行业数据资产化提供了先行示范。新疆油田历经70多年勘探开发，从1955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开始。

0: 是几代石油人构建起覆盖勘探、评价、开发、生产、集输、储运、销售全生命周期的海量数据资源体系。2025年6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的新疆油田区域资源咨询服务和新疆油田地面设施咨询服务两款数据产品登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获得数据资产登记证书，并完成首笔交易。此次登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在前期实践基础上的制度性跃升，产品不仅获得了交易平台商业认可，更取得了国家数据局对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法定确权。新疆油田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高春：
1: 此次获得国家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数据资产管理探索与实践中迎来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标志着数据已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也标志着在财务层面实现了数据价值的显性化和量化，将无形的数据富矿转化为可计量、可报告的企业资产，为中国石油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新疆油田公司数智技术公司一级工程师姜丽：
2: 新疆油田呢，此次打造数据产品的思路主要是构建多层的一个防护体系，将数据分类分级，然后依托我们的智能化算法，确保原始数据的不出域，外部用户只能获取产品算法处理后的一个脱敏的分析结果，真正实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的一个安全交易。
0: 自2025年6月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架以来，该数据产品已累计完成17笔交易，服务对象涵盖工程建设、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新疆油田公司将以国家确权为契机，进一步丰富数据产品矩阵，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融资担保等创新应用，为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贡献数智力量。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张晶报道。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原创科研成果一种确定核磁共振测井的核磁有效孔隙度的方法及装置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奖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评定，是我国专利领域唯一国家级政府奖项，代表国内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建设的最高标准。随着油气勘探向深层、低渗透、非常规储层进军，地下储层结构日趋复杂，微小孔隙、粘土矿物广泛发育，储层关键参数测算不准、评价难度大等行业难题凸显，直接影响储量评价、警卫部署和效益开发。勘探开发研究院直面现场技术堵点，组建跨学科联合攻关团队，立足马湖、吉姆萨尔等重点区块地质特征，依托海量岩星实验与现场测井资料，反复论证迭代，全力研发适配复杂油气储层的全新评价技术。科研团队诚心钻研基础机理，往返实验室与生产现场，摸清复杂地层下核磁信号变化规律，创新构建中子核磁测井解析模型，建立不依赖传统固定阈值的孔隙度精准评价体系，率先实现复杂岩性储层有效孔隙度高精度全井段连续定量评价，有效剔除复杂地层测算干扰，补齐低渗透储层精准评价短板，技术实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新疆油田公司基础地质高级专家王振林：
4: 勘探开发研究院始终坚持科研源于一线，成果回归一线，打通科技攻关、技术迭代、现场应用完整链条。自专利推广应用以来，该专利在马湖立岩油藏、吉姆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得到了规模化的应用落地，在马湖区块测井解释符合率从43%提高至92%，破解了立岩物性储层评价的关键难题，是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姆萨尔区块实现储层甜点精准识别分类，有力支撑10亿吨级油气重大发现，为储量精细评价、警卫优化部署、区块效益开发提供了坚实保障。
3: 此次获奖是勘探开发研究院在“十五五”开局阶段原始

0: 是创新与知识产权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今后，勘探开发研究院将持续聚焦油气勘探核心领域，加大原创技术研发、专利培育和成果转化力度，深化科技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为新疆油田加快建成5000万吨级现代化综合性能源企业夯实科技根基，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通讯员张磊报道。9月24号，为期一周的市实验小学第5届红领巾少年军校结营。该校5、6年级200多名学生在一周里学习了国防教育课程，完成了队列训练、拳法射击、军务整理、户外生存技能训练等课程内容。检阅仪式上，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高声齐诵《忆秦娥·娄山关》，随后分为匕首操方阵、拳术方阵等6个标兵方队进行汇报展示，台下的教师与家长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代训教官张勇表示，本届少年军校把军事训练和科技实践相结合，既磨练孩子们不怕吃苦、坚持到底的意志，又在演练当中让同学们直观感受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市实验小学是我市首个开设少年军校的学校，2022年开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培养1000余名学生。
0: 10月8号，我们迎来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将寒露分为3候：1候鸿雁来宾，2候雀入大水为蛤，3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名谚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深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尽禾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此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适当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亦可做些舒展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10月8号也是国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曼奇、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9号夜间西北风5到6级，10到20度。白简滩9号夜间西北阵风6级，12到21度。外尔河西北阵风5级，9到22度。独山子阵风4级，7到18度。金龙镇9号夜间西北风5到6级，8到22度。白口泉9号夜间西北阵风7级，10到21度。农业开发区阵风3到4级，6到21度。小管阵风3到4级，4到21度。五五星镇阵风3级，4到20度。呼杜碧气田阵风3级，9到23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7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3级，7到2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见晴。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 你看

0: 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7: 爸爸，
6: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8: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6: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9: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1: 天地玄黄，宇宙
1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咱们书接前文，女娃补贴。哎呀，这个工程可不是一般的工程，这可不是说啊砌个墙啊安个门呐、是不是啊补个窟窿，这不是补贴呐。这力量费的经过几万年，女娃是耗尽了心血，使足了功法，哎，就功夫和法术，终于把天补上了。你看那个天上那一块块云彩，哎，据说呢就是女娃补的那补丁，特别是有那五彩祥云出来，那就是用五彩石补的。补可是补完了，因为它毕竟是被撞了，天塌过一回，这工程啊，哎，多少有点毛病。补完了之后就跟咱们的汽车似的，这一修完了啊，它都有异响，说不上哪儿，还有点小毛病。结果这天老晃悠，就像不结实似的。另外把这不周山又重新的立起来，中间打补丁，中间打那个桩子。可是毕竟它折过一回断过一次，也不是那么太结实。这天上边老晃悠，这受不了啊，大地老抖。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犯了愁了。正在犯愁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位客人。谁呀？一个大神鸟，叫白泽呀。这个白泽是个吉祥之鸟，就像一个大仙鹤似的，这人能说话，会说多少种语言。哎呀，白泽来了，到这来给女娃娘娘见礼，哎，祝福女娃补天成功。可是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啊，这个女娃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白泽大寿说了，说你看这天老晃悠怎么办呢？这白泽呀会算，能掐会算，这个是大神鸟， 掐指一算，说娘娘你不用着急，自然有办法，定有人舍弃自己而救于天下。然后他就飞走了，扔下这么几句话。没过几天，真像白泽大神鸟说的那样，爬了一只大神龟呀。这只大神龟趴在了这女娲的脚下，说要牺牲自己，你把我这四只脚砍下来，当四只天柱。哎呦，啊，女娲大为感动啊，把那四只脚砍下来，当四个柱脚，就能把这天撑住。女娲说：“你怎么有这样的爱心呢？”哎，这龟说了：“是白泽让我来的。”怎么的？这大神鸟白泽由这女娲娘娘这儿走了之后啊，他遇到这神龟了，他知道这个神龟法力无边呢。这白泽就劝这神龟：“你看天下都这样呢，是吧？这个百姓众生，这都有死亡的危险，天这么晃，说明哪天塌下来。你作为一个神龟，修仙得道了，几百万年的道啊，你得救苍生啊。”这白泽能说，就把这神龟给说服了，说为了你的子孙后代，你得牺牲自己，救苍生。就这么的，神龟来找这女娃来了，甘愿牺牲自己。因为前面有榜样，谁是榜样呢？盘古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盘古牺牲了自己，把血液变成了大江大河，把自己的四肢变成了三山五岳。那我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我牺牲我这四个蹄子啊，四条腿，当天柱，撑住这天。就这样，女娃大为感动之后，斩下了龟的四只脚，然后就把这四个爪当成了天柱。哎，这天不晃悠了。由那儿女娃下了一道令，告诉黎民百姓不许伤害龟。你看这龟有吃王八肉的，没有吃龟肉的。你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呀，大海里头捞上那龟来多老大，也得放生。人们对龟呀是非常非常有爱的，哎，那么简短解说，天补完了，这天呐也稳定了，哎，天下也太平了。女娲补天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现在已经过了三皇时代了，是不是啊？天皇、地皇、人皇过去了，又经过了几百万年。那么经过三皇这个努力啊，实际这个时候世界已经长足的进步了，但有一点，人们的生活呢依然很困难。在吃的方面，因为那时候呢人还不知道吃熟的呢，全都爬到那个树上摘那果子吃。哎，后来逐渐知道了，到水里抓那个鱼，嗯，能把这鱼抓到，放在嘴里咔咔咔生嚼愣吞的。但是呢，人们这个大脑还不是那么开化，你等这树上的果子摘完了，夏天冬天又没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捉到这个鱼虾也好，冬天的时候那把这冰啊弄成窟窿里边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放到嘴里头带着冰碴吃。实际这时候我们的人呢跟那野兽没什么分别，满山遍野张跑野路奔跑，哈哈，咱们的老祖宗，咱们这些先人们也是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知道吧，都赤身露体，拿个石块哦，漫山荒野的追那些动物，在那凿冰，咔咔拿那大石块子好抓着里边的鱼。而且大家住在哪儿啊，一开始都是躺在这个荒郊野外，哎，后来发现了，我们这人发现那山洞里头啊，哎，能避风，嗯，就钻到那山洞里头去。可钻到里边啊，等后半夜来只老虎回洞了，整个这一洞人全让老虎给吧唧了。那么这个洞也不安全，是不是啊？那么挤在洞里的人也不安全，那么只好呢离开这山，离开了野岭，向平原发展。 可你到了平原呐、啊，这风大呀，你没法躲过这风雨的袭击。野兽倒少了，躺在草地上可以睡觉，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啊？那么可有一点呢，刮起大风，下起大雨呀、啊，河水一泛滥，冲走了好多人呢、啊。那么大家呀都无法抵御这寒冷，还有生食，就吃这些生东西引起的疾病，结果引起了大量的死亡啊。那么这时候，伟大的各种神职人物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在三皇之后出现了武士。这武士，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出现的时代，哎，是哪年哪月，在什么季，是吧？我们但是知道什么呢？这武士是有巢氏，还有燧人氏，第二氏是燧人氏，第三是伏羲氏，第四呢？到第四世这儿就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女娲氏，有的说是轩辕氏，实际这有很大的争论。因为如果要是女娲氏的话，这武氏已经是在三皇的后边，那么女娲造人呢，是不是、啊、女娲跟盘古他是在一起的，你如果女娲不造出那么多人来，那你这伏羲氏还神农氏还有这个有巢氏都怎么来的，是不是？所以说呀，在武氏当中有学者就认为不应该有女娲氏。
13: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7: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
1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石榴花开同心筑梦。
13: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7: 截至8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1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7: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13: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五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
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16: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17: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6: 陆浦县居民热孜完古丽麦提图尔孙：
18: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16: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19: 革命族团结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6: 兵团第十师185团四连职工马军武：
20: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演示，我为祖国当卫士。
16: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名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21: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16: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21: 唱国歌那一刻起，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16: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22: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16: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乙：
23: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16: 5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24: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16: 上海游客刘福民：
25: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16: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

0: 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1: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0: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迈尔，
2: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鲁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迈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3: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陪葬，这是原始我的一种忠厚与人民的健康。
0: 5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4: 5年成绩单，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 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块6毛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5: 我们这5年，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5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

0: 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运转车间指导员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5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请听报道。
1: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乌西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乌西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乌西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湘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5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西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这5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5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5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3: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8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请听报道。
4: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5: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8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12.44%， 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66%、 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6: 截止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公路出行仍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累计人员流动量250754人次，同比增长42.18%。乌豫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疆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10月1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10月7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疆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8: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秩序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7: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32.07万人次，日均18.87万人次，同比增长4.3%。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1.5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41%，客座率保持在85%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9: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1: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一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10: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5%，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52%。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12: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假日期间，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进一步擦亮餐饮消费名片，依托电商赋能，联合百余家电商企业推出多场直播专场，线上引流带动线下消费。全区同步推进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涵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政府惠民补贴，有效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核销消费券3000笔，带动消费146.8万元。木垒县居民吴亚如。
13: 结账时，在店员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惠民消费券，并现场完成了核销，买菜、买水果这类日常消费都能抵扣，非常好。
7: 霍城县推出汽车、数码产品、商超专项消费补贴，构建政府加银行加商家三重让利模式，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带动门店客流大幅上涨。霍城县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王雪。
14: 政府补贴加上店面的优惠，一台车可以省好几千块钱，比平时我们的销量来说要翻一翻。
7: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充分满足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乌鲁木齐市各大商超开启延时营业、自然闭店服务模式，给市民消费增添便利。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商场超市副经理梁敏。
15: 只要还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我们就正常的进行接待，同时增配了收银员、安保人员，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3: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和田市拉斯奎镇托万旗盖布隆村水产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田市富阳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玲介绍，养殖技术人员围绕盐碱地水质调控、虾苗淡水化适应性培育，采用生物菌剂调节水质，让南美白对虾在沙漠边安了家。
17: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

0: 房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1: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助力塔城地区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奇、苏山林的报道。
3: 最近，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授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公司技术主任李曼曼。
4: 2023年以来，辽宁援疆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羊，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3: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羊、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多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挂牌成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多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推广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面积超1万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多人次。新疆乐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高新简。
5: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3: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6: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7: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3: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8: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3: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9: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1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变害为宝，让洪水发挥更大价值。塔里木河流域获评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化利用取得初步成效，折射出我区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变，打破了以往洪水及灾害的固有认知。以往流域治水侧重被动防御，以泄洪避险为核心目标，汛期水资源大多白白流失。如今，立足防汛用一体化思路，打破单一防汛思维，通过科学统筹全流域水资源调度，精准转化利用汛期洪水，实现治水工作从除害向兴利转变。这一举措精准适配干旱区生态治理刚需，将富余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储备资源，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 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

0: 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阿勒泰小雨，零下2度到15度。
0: 塔城多云，4到15度。
1: 伊宁多云，6到20度。
0: 伯乐多云，5到2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9到20度。
0: 奎屯多云，6到22度。
1: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0: 昌吉多云，8到24度。
1: 哈密多云，6到22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库尔勒多云，10到23度。
0: 阿克苏晴，11到23度。
1: 阿图什晴，11到23度。
0: 喀什晴，13到24度。
1: 和田晴，8到24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日听客户。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管院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在晚上21点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播出的《我的 FM 最流行》。大家好，我是曼琪。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歌手莫文蔚。笑得多甜。有人说她是最不漂亮但是却最性感的女歌手，有人说她的声音像一杯放凉了的咖啡，第一口觉得不热烈，但是越品越有味道。她毕业于伦敦大学，精通多国语言，精通多种乐器，却选择了一条最不乖的路，在音乐里做一个慵懒随性永远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今天我们沿着莫文蔚的音乐轨迹，从初入乐坛的探索，到滚石时期的黄金年代，再到与不同音乐人碰撞出的火花，完整的来走一遍吧。首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阴天》。

下来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叫做《做自己》，而这首歌曲《他不爱我》就收录在了1997年莫文蔚赴台湾发展之后的首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当中。这张专辑最终卖出了80多万张，而这首主打歌《他不爱我》也成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莫文蔚唱《他不爱我》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他没有用撕心裂肺的方式去表达失恋的痛苦，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带着一点点自嘲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作词人说，他一生不断的失恋，每次失恋就把投入的感情化作歌词，而《他不爱我》就是一段勇敢爱恋后的成品。而莫文蔚就唱出了那种明知道你不爱我，但我还是要爱你清醒的沉溺，而这种矛盾感贯穿了他整个音乐的生涯。

0: 同样的一首合唱经典《广岛之恋》，这首歌曲是由张洪亮作词作曲，灵感也是来源于他在美国纽约求学期间的一段异国恋情。
1: 你早就该拒绝我。
0: 这个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异国的一个下雪的深夜，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半夜敲开了他的房门，他也热情回应了对方，而这段深夜的艳遇谱成了异国恋曲，所以才有了《广岛之恋》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华语对唱歌曲的经典之作，而莫文蔚的声音与张洪亮交织在一起，也是唱出了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异国恋情的全部暧昧和迷茫。

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莫文蔚音乐生涯当中另一座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忽然之间，它收录于1999年发行的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个是为了纪念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的。而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去描述灾难的惨烈，而是从最细微的角度切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什么都没有。莫文蔚的演唱既克制又深情，把那种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只想抱紧你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想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首词写得极好，

没有一句我很难过，却字字都在说我很想你。而莫文蔚的演绎是她个人风格的极致体现，那种淡淡的都市慵懒与忧伤的气息，仿佛是一个人在盛夏的午后坐在窗边看着窗外发呆，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

2018年，莫文蔚出道第25年，而这一年她发行了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其中呢就收录了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的《慢慢喜欢你》。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他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这首歌曲。莫文蔚说：“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慢慢的美感，特别是爱情。爱情的火花发生的时候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累积中，这个感情才会越来越珍贵。”

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听了莫文蔚从1997年到2018年的这些作品，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从《他不爱我》里那个被退稿后终于等到主人的旋律，再到《阴天》里李宗盛用2年时间打磨出来的都市女性的肖像，到这首《慢慢喜欢》里的那句"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 莫文蔚的音乐里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叫做不着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最后一首歌送给你。

欢迎大家继续在每天晚上的22点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为大家进行直播的《都市夜归人》。各位好，我是满琪。听过一句话，人生就像是坐地铁，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你不可能一直在车上，也不会一直在车外。正所谓有得就有失，得与失之间，你总会站一样，而他们也总会不停地变化。没有永恒的得，也没有彻底的失。错过一次机会是失，但你不必为此熬夜加班赶进度，而这就是得。被朋友背叛和诋毁，这是失，但你因此对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洞察，而这就是得。下雨的时候没有带伞，却意外发现了路边咖啡馆的温暖；没有赶上末班车，却邂逅了城市深夜别样的美。而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让你一直失去，也不会让你一直得到。当它从这里拿走一些东西时，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暗暗地给你做了补偿。而同样，当他给你一些东西时，也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悄悄地给你挖了坑。所以不必为得到而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也不必为失去而捶胸顿足伤心难过。得失之心淡了，快乐反而就多了一些。

循环。得是信，失是缘，不强求，不执念，方能在起落间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把暂时的得失当成了不变的永恒。殊不知，人活一世，没有多少东西是永恒的。正如一句话所说，我们不曾真正拥有什么，我们只是在经历当中。得不是起点，而失也不是终点，它们都不过是生命的常态。看淡得失，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懂得在追求中保持清醒；不是不再热爱，而是学会在热爱中保持独立。一个真正看淡得失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明白什么值得在乎。往后余生，把人生当成是一场体验，而不是竞赛，因为体验者享受过程，而竞争者执着结果。当我们不再为外界的得失所困，能够从容地接受生命中的来来去去，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原来如此的微不足道；那些让你拼命想要抓住的，反而成了束缚你的枷锁。溪流不执着于任何一滴水，才能够奔流不息；天空不执着于任何一片云，才能够广阔无垠。而我们也要如此。失去的人别再强留，过去的事儿不要回头，只在拥有时好好珍惜，这就已经是无上的智慧。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生活本就是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是咸的，而放一点糖它就是甜的，想调成什么味儿，全靠自己。读到这儿，想起了曾经有一位大姐吕玉霞，她一辈子都在果园里忙活，锄地、剪枝、摘桃，日子平淡的像山间的一碗白水。可是她总能在田埂上歇脚时，掏出手机写几句顺口溜。有的时候呢，写在包装桃子的旧纸箱上；有的时候对着镜头念给网友听。有人笑她农民写什么诗。他也不恼，只是说人有两种粮食，一种是填饱肚子，而一种是喂养灵魂。后来他的诗在网上传开了，一首山野暮春风，炊烟送暖情，红泥小火炉，旧柴煮新鱼，让无数人红了眼眶。有人问他怎么写得出来，他说苦的时候也写，甜的时候也写，写着写着这日子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命运给他的明明是锄头和黄土，他却从果树的缝隙里看见了光。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失意呢？不过是一个人打定主意，不在庸常里凑合，要把自己的杯里加点糖。

0: 的瞳孔水晶，有翅膀的精灵被过梦换成流。
1: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没有味道，也不会偏袒谁。有人嫌它寡淡，有人怨它烫嘴。可是回过头想，咸淡不在水，而是在被放盐的手；冷暖不在天，而是有一颗感知的心。我们常说活得太用力，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为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懊悔，把简单的日子搅得浑浊。其实时间推着人往前走，我们终会释怀，渐渐明白什么东西该握紧，什么东西又该放手。

Mutation, Schule, wäre auch die Evolution.

其实时间会推着人往前走，我们终会释怀，渐渐地明白什么该握紧，什么该松手。平淡地走着，健康地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赶路时也可以停下来听阵风，爬山时别忘了看一眼云。林语堂讲，幸福人生无非就是四件事儿：睡自家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情话，跟孩子做游戏。真正的富足不需要太多调料，清晨的鸟叫，傍晚的晚霞，一家人围坐的晚饭，这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恰恰就是生活最真的甜。不必刻意去找诗和远方，心里踏实了，柴米油盐也是风景。日子重复又单调，怎么才能有趣？那么就给水加点颜色，比如今天换条路回家，明天给爱人带枝花，后天放下手机翻几页书。世间事儿短得像一场梦，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

惜人，惜物，惜当下。想见的人别等有空，想说的话别等以后，想做的事儿别等准备。在未知的未来里，你安好，我无恙，就是最好的时光。窗外的树叶轻轻摇着，杯子里的水温热正好，生活仍旧是平淡如水，但今天这杯是最可贵。愿你在平淡里酿出自己的甜，在寻常日子里看见踏实的好。

而是懂得放下。昨日的忧愁，往昔的伤痛，翻来覆去的想，只会折磨内耗和自己。善忘是为了给心腾地方，让美好的事情住进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祝各位晚安。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欲情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士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7: 小朋友，你认识马头琴吗？那你知道马头琴是怎么来的吗？下面呀，我们就讲讲马头琴的来历。很久很久以前呀，草原上有个放牛娃，名字叫苏和。一天太阳下山了，天慢慢的黑了下来，这时候苏和才赶着羊回家。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面路边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走近一看，哇，原来是一匹刚生下来的小白马。哎呀，多可怜呐，苏和就把它抱回家去养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白马一天天长大了，浑身啊雪白雪白的，又美丽又健壮，人人见了人人爱。苏和更是爱得不得了，每天都骑着小白马去放羊，他们真像一对好朋友，一时一刻也分不开。有一年，草原上的王爷举行赛马会，四面八方的人啊都去参加了。苏和对他心爱的小白马说：“小白马， 小白马，人家都去参加赛马会，咱们也去好吗？小白马不会说话，但是一边点着头，一边嗷嗷地叫着，好像在说，嗯，咱们也去，咱们也去。苏和别说有多高兴了，他带上干粮，骑着小白马也去参加了。赛马会开始了呀，好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棕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马在草原上奔跑，可是谁也没有苏和的小白马跑得快。小白马呀，像一道闪电，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王爷一看得第一名的是个穷小子，心里呀很不高兴，他让人把苏和叫来，对他说，
8: 你这个穷小子不配骑这样好的马，我给你三个金元宝，你把这匹小白马卖给我，你回去吧。
7: 苏和怎么舍得他心爱的小白马呀，他对王爷说，
8: 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
7: 说着牵了小白马就要走，王爷一听发了火，
8: 你这个放羊的穷小子敢顶撞我王爷，来人呐，拉下去狠狠地打。
7: 苏和挨了一顿打，被王爷赶了回去。王爷抢了苏和的小白马后，就想在别人面前显一显。第二天，王爷摆了酒席，请了许多许多的客人。王爷对大家说，
8: 我刚得了匹小白马，奔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谁也比不过他。你们啊，好好瞧着。
7: 他说完话，就骑上小白马，可是小白马一动也不动。王爷生气了，就拿鞭子打他。这一打可不得了，小白马猛地一跳呀，把王爷摔了个四脚朝天。小白马呀撒开腿就跑去找他的小主人苏和了。
8: 捉住他，捉住他。
7: 王爷从地上爬起来，没命地喊着，可是谁也追不上他。王爷接着喊，
8: 别让他跑了，用箭射死他。
7: 几十支箭嗖嗖嗖向小白马射去，小白马让箭射中了，血呀不断地流出来，可是小白马很勇敢，它忍着痛一个劲儿地向前跑，一直跑到小主人苏和家。苏和给打得浑身上下都是伤，躺着一动也不动，心里正想着他的小白马呢，忽然听见一阵嗷嗷的叫声，啊，是小白马，是小白马回来了。他忍住痛，一个翻身爬起来，打开门一看，真的是小白马回来了。可是小白马呀，雪白的毛都让血染红了。他亲了亲小主人苏和的脸，倒在地上，就死了。小白马死了，苏和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心里不停地说着，
8: 小白马回来吧，小白马回来吧。
7: 一天晚上，苏和刚一睡着，看见小白马回来了，苏和搂着小白马的脖子亲了又亲，说啊，
8: 小白马，我真想你呀。
7: 小白马轻轻地说，
8: 我的小主人，我也真想你呀，你拿我身上的东西做一把琴吧，这样啊，我们就永远地在一起了。
7: 苏和睁开眼睛一看，小白马不见了，原来刚才是在做梦呢。他含着眼泪拿小白马的骨头做了一把琴，把他的筋做弦，拿它的尾巴骨做弓，琴杆顶上雕刻了一个马头，这就是马头琴的来历了。 从此啊，苏和天天拉琴，拉了许多好听的曲子，远远地听起来就像小白马在唱歌。其他的牧民听了这优美的曲子，都学着苏和的琴的样子，用木头做了许多马头琴。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弹着马头琴。就这样啊，马头琴传遍了整个草原。

0: 狐狸的一家。春天，狐狸妈妈生了五只小狐狸，全身都是灰黑色的。过了个把月，小狐狸肚子上的毛变成了白颜色了，背上的毛变成了红褐色。五只小狐狸长得很活泼，跳来跳去，有时候像小猫一样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多么可爱呀。过了些日子，小狐狸的胃口大了，狐狸妈妈的奶不够它们吃了，狐狸爸爸就出去找吃的。他每次都要叼着五只小青蛙、五只小田鼠回来，因为他有五个小宝宝呀。一天，太阳下山了，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树林子里静悄悄的，狐狸爸爸又去找吃的了。五只小狐狸和妈妈等呀等呀，等了整整一天，才见狐狸爸爸嘴里叼着一只大野鸡回来了。狐狸妈妈非常高兴，连忙叫着迎上去，好像在说，孩子们都饿坏了，现在可有吃的了。是啊，为了养活五个孩子，狐狸爸爸多辛苦呀。狐狸爸爸把大野鸡撕碎了，分给狐狸妈妈和五只小狐狸，可是他自己站在一边看着，尝也不尝一口。又有一天，刮大风了，这种天气找吃的东西可难了。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一起出去，在草丛里竖起耳朵听着，只听见风在呼叫，没有别的声音。原来一刮大风，许多小动物都躲到自己的窝里去了。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等了好久，忽然一只野兔从他们身边跑过，狐狸爸爸连忙追上去捉住了它，带回家去。小狐狸们饿极了，见了野兔抢着来吃，只有一只最小的狐狸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双闪亮的眼睛一直盯着爸爸。他大概在想，爸爸，你教教我们吧，教我们怎么捉野兔，怎样捉田鼠，我们学会了就能自己去找吃的了。狐狸爸爸看出了这孩子的心事来了，摇摇头，好像在说，
1: 孩子，你们还小呢，长大了再学吧。
0: 秋天来了，风把草都吹黄了，把树叶吹落了，狐狸爸爸找吃的可不容易了。有一天，他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忽然闻到有个树洞里有田鼠的气味。他埋伏着等了一会儿，真的有只大田鼠从洞里伸出头来。狐狸爸爸腾地跳过去捉住了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狐狸妈妈站在洞口拦住狐狸爸爸，狐狸爸爸懂得狐狸妈妈的意思，他把田鼠撕成五块，埋在了五个地方，让孩子们去找，试试他们的鼻子管用不管用。五只小狐狸用鼻子闻着闻着，忽然最小的狐狸欢叫起来，它是在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原来它老远就闻出了田鼠肉埋在了什么地方了。后来老大、老二、老三也都找到了埋在地下的田鼠肉，他们的爸爸妈妈真乐坏了，瞧，孩子们会自己找吃的啦。冬天来了，找吃的东西更难了，因为许多小动物在窝里睡大觉，一直睡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起来。有的动物搬了家，到暖和的地方去了，狐狸一家只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一天，天麻麻亮，他们就动身了。一路上，狐狸爸爸和妈妈闻出了小动物走过的地方有一种味儿，就让小狐狸也用鼻子闻一闻，还教他们捕捉小动物的方法， 他们捉到了小动物就分着吃，吃好了就你咬咬我，我咬咬你，你骑在我背上，我爬在你背上，闹着玩儿。瞧他们这一家子多亲热。他们一路走着，狐狸爸爸突然发现猎人来了，他马上让小狐狸跟着妈妈躲到大岩石背后去，他自己呢朝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嗷嗷地叫着，故意把猎人引开去。等小狐狸和他们的妈妈躲起来了，他自己才飞快地逃走。五只小狐狸慢慢地长大了，长得跟妈妈一样高，已经学会了许多本领，会自己找吃的了。他们都有一双很好的眼睛，看得很远。

有一个很灵的鼻子，分辨得出各种气味，还会学各种动物的叫声，去把那些动物引出来。一天，狐狸爸爸和妈妈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五只小狐狸在家里等呀等呀，他们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早晨等到夜晚，不知等了多少个黑夜和白天，还不见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后来他们才知道，自从他们学会了捕捉小动物，学会找吃的了，他们就得自个儿过日子了。爸爸妈妈也就离开他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

0: 来的这个故事叫做《皇帝长着兔耳朵》。从前有个皇帝，不管天冷天热，整天戴着一顶很大很大的帽子。这是为什么呀？哦，原来他长着两只又长又尖的兔耳朵，难看极了。戴上这顶很大很大的帽子，把兔耳朵藏在里面，谁也看不见了。可是皇帝得理发呀，总不能戴着帽子理发呀。理发师傅来到皇宫里，摘下皇帝的帽子一看，啊，皇帝的耳朵又长又尖，难看极了。擦擦擦擦擦擦，理发师师傅给皇帝理完了发，皇帝就把他杀了。皇帝一个月理一次发，也就一个月杀一个理发师傅。有一次，轮到一个年纪很大的师傅去给皇帝理发，这个师傅正好生病，就让他的小徒弟去了。小徒弟理完了发，皇帝问他，你理发的时候看见什么没有啊？小徒弟连忙说，
1: 啊，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0: 皇帝听了很高兴，没有杀他，还给了他12块钱。从这以后，小徒弟每个月到皇宫里去给皇帝理发，每次都拿12块钱。可是这个小徒弟看见了这么一件怪事，不能说出来，心里闷得慌，整天愁眉苦脸的。老师傅问他，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说出来给我听听。
1: 不，我不能说，这件怪事不管是谁也都不能告诉他。
0: 老师傅想了想说，
2: 这样吧，你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大地，大地是不会说话的，就不会把这个秘密再告诉别人了。
0: 小徒弟觉得老师傅说的对，就在半夜里悄悄地跑到田野里去，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朝着洞口里轻轻地说，
1: 大地，大地，我告诉你，有个人长了两只兔耳朵，这个人就是皇帝。
0: 他把心里的秘密说了出来，就觉得很痛快，回家去睡了个好觉。过了几天，在小徒弟挖洞的地方长出一棵树来，有个小孩子走过那里，随手摘了一张树叶做哨子。说也奇怪，这哨子吹出来的声音是，
3: 噔噔，皇帝长了兔耳朵，皇帝长了兔耳朵。
0: 这件怪事一传开，大人小孩都来摘树叶做口哨，吹出来的声音都是，
3: 嘟嘟，皇帝长着兔耳朵，皇帝长着兔耳朵。
0: 这一来，没几天，全国的人都知道皇帝长着兔耳朵了。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气得直吹胡子。他把小徒弟叫了来，对他说，
4: 你把我长兔耳朵的事告诉了人家，我要杀你的头。
0: 小徒弟说，
1: 我没有告诉人家，我只告诉了大帝。
0: 皇帝不相信，就亲自带了人马到田野里去，找到那棵树。小徒弟摘下一片树叶做成哨子，递给皇帝，
1: 皇上，你吹吹试试。
0: 皇帝接过来一吹，天哪，哨子吹出来的声音就是，
3: 嘟嘟，皇帝长着兔耳朵，皇帝长着兔耳朵。
0: 皇帝气得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他心里想，哼，丑事是瞒不了人的呀，反正全国的人都知道我长着兔耳朵了，我要这顶帽子干什么呢？他把头上的那顶很大很大的帽子摘下来，扔在地上，又狠狠地踢了一脚，那顶帽子咕噜噜的一滚，滚到臭水沟里去了。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6: 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食疗润燥篇。这一入秋，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口干、皮肤干，甚至呢出现干咳的症状。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秋燥吗？
6: 对，其实这个秋天来了，大家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在秋天呢，它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燥。一个首先我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口干呀、皮肤干呀、干咳啊，出现这种干、水分少的一些情况。但这为什么会秋天就会出现燥呢？
5: 嗯，
6: 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中医啊认为它自然界它有六种主要的邪气，叫风、寒、暑、湿、燥、火。那到了你看我们秋天的话，就是以燥。其实你看在夏天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
5: 湿。
6: 对，湿暑，就是我们的暑，你看特别特别炎热，又潮然后还又热，然后你看

0: 到了冬，马上如果再往后面走的话，到了冬天，其实就是寒，对吧？然后到春天的话，它就偏这种偏风呢，偏温呢一点点啊。所以的话，每一个季节，它这个季节都有它每一个季节的这种一个邪气的一个特点。完了，到了秋天的话，就是我们的燥邪。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啊，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所以秋天的特点其实就是燥气当令，这个天气转凉了之后，这个空气中的水分其实慢慢的会变少了，我们看的那个河流里面的水分其实慢慢的变干
1: 干
0: 枯了，
1: 了，
0: 对，到了冬天其实可能很多都会没有水了，对，其实自然界我们人都跟自然界的变化是一体的，所以的话到了这个秋天的话比较干燥。那这个肺呢，其实因为到了秋天的话，其实也是正好是我们肺的一个当令的一个节气，所以的话，到了秋天啊，也是很容易我们这个肺能感受到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从我们之前的讲过这个，其实讲过一期关于秋天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哈，我这主持人还记得我们这个肺是比较喜欢哪些啊，然后不喜欢哪些？有它的特点，
1: 对，它怕冷，怕干燥。
0: 对，它肺的话，在中医认为来说，它就是一个焦脏，就是很娇嫩。你看我，如果我们当然也不能这么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到，你看，如果说我们如果之前杀猪的时候，看到那个肺新鲜切出来的，包括我们医院哈，胸科医院做手术的时候，看到那个肺，如果切一些肺组织出来，它都是特别的娇嫩的。所以的话，并且肺的话，因为它是主呼吸的嘛，它会和自然界的话，它是一连在一块的。我们每一呼一吸都是跟肺直接相关联，所以的话，肺的话很容易受到这个外邪的这些干扰，所以的话，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它喜欢滋润的环境不喜欢这种太燥的一个条件，对。
1: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尽可能的去避免秋燥，大自然环境是这样，可能很难避免。那我们能自己想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润润肺，或者是来润一润这个燥哈？都说
0: 对，
1: 餐桌自有妙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日常生活里边有没有一些可能看似很普通，可能就是在菜市场啊，就是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食材储备库里面就能够找得到的，它的滋阴润肺效果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借此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对，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特别多哈，你看到了秋天，其实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这种应季的蔬菜水果。到了秋天的话，你看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市面上面、市场上面卖的什么水果开始多了呀，梨，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那个，包括莲藕啊，包括我们的那个百合呀。这些都到秋天的时候，它都是开始采摘，然后可以开始在市面上面来售卖了。其实这些也是正好是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所以的话，我们到了秋天最常见的，刚才我们说的，你像梨、银耳、百合，包括我们的蜂蜜、莲藕芝麻，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咱们家里面其实都是常备的一些蔬菜水果类型
1: 对，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干的料类的。那其实像梨的话，市面上种类特别多。对，一般你们家里边如果挑选的话，会选哪个种类的梨呀？
0: 其实，在秋天的话，你看我们前面说到了秋天，它秋燥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干咳，会很多人会嗓子痒痒呀，然后会咳嗽。其实像这个的话，我们如果选这个，我们说炖点秋梨那个雪梨，用的冰糖雪梨，那选哪个梨呢？对，其实我们首选的其实是市面上的叫雪梨，雪梨就是白色的，白皮的这种，这种叫雪梨啊。当然，其实梨的品种有很多
1: 很
0: 哈，
1: 多，对。
0: 对，也不一定就是说雪梨，只是说我们可能大部分可能可以选择雪梨这一块，其实有些你看新疆，它可能那种梨它还不一样，
1: 小香梨。
0: 对，那种梨它也很好，你要生吃比较脆，但是如果能用来炖汤的话，那还是雪梨它是首选，
1: 个头比较大，
0: 对，个头比较大，水分比较
1: 比较
0: 足，
1: 足。
0: 对，像这种的话，它的润肺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点。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因为在你看我们《本草纲目》里面就说梨

0: 可以润肺凉心、清消痰降火啊，它是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一个水果。
1: 嗯，
0: 对。
1: 所以滋阴润肺它确实也是一个好的法宝哈。
0: 对。
1: 嗯，包括在这个食材里边，你像梨，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脾胃比较不错的，
0: 嗯，
1: 生吃。
0: 嗯、
1: 哎呀，嚼这个里面甜甜的这个汁水就感觉很好。还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生着吃容易拉肚子，于是我们也指导大家，咱们可以把它弄熟了吃、
0: 嗯、
1: 把梨和银耳放在一起这个来烹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嘛。这个具体他们是怎么来配合着达到更好的一个润燥的一个效果的呢？
0: 对，你看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的，包括百合这一类的、
1: 嗯、
0: 尤其这个梨和银耳都是润肺，那有没有什么
1: 不
0: 一
1: 样
0: 的地方？
1: 对吧？
0: 对，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梨的话，我们可以生吃，生吃的话它就感觉哎，吃起来清脆的，比较凉爽的、
1: 嗯
0: 嗯、它其实有清热生津的作用。你看吃了，我们如果口特别干特别渴，吃一个梨马上就
1: 解渴了，
0: 对，解渴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种就是急性的，比如说我们秋季的燥咳，哎，这种感冒的，因为秋天的感冒就是我们偏为凉燥和温燥，
1: 嗯
0: 啊，这种如果是温燥的，那我们就要用这种偏凉润的一些食材去给它润肺、
1: 嗯、
0: 所以梨就是一个首选的，
1: 可以生吃了、
0: 嗯、对，可以生吃，然后它炖出来的话它也不会特别黏糊啊、嗯，一般的就是这种它的水分的话还是比较就清淡一点点的、
1: 嗯、
0: 对，你像梨耳那个银耳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对，银耳的话我们如果给它炖出来它是这种粘稠的，对吧，
1: 我们说出胶，
0: 对，出胶，所以的话它也我们大家都可能把它叫做这种叫平民的这种燕窝哈、
1: 嗯、
0: 对，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但是它的润肺是滋阴润肺，
1: 嗯
0: 啊，一个是清热生津，你看梨是清热生津，它是降火的，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有它是偏凉的嘛，很多人吃了之后如果脾胃偏虚寒的人吃了之后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
1: 拉肚子了，
0: 对，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啊，或者要适量，或者一定要或者给它多炖一炖，
1: 嗯
0: 啊，加点陈皮啊，加点生姜大枣啊，给它中和一下，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
1: 嗯
0: 啊，像银耳的话它是滋阴润燥，它是补充阴液的，适合我们哪些人吃呢？长期的这种皮肤干燥呀，或者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呀，哎，像这种的话会更适合一点点
1: 哦，滋阴润肺，
0: 对，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你看它不同的这个同样我们说适合在秋天里面吃、
0: 嗯、
1: 能够达到润燥效果的，然后各自也有各自的特点，大家如果是比较哎呀活学活用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典型的这几样偏白色的食材给它搭配组合的。
0: 对，其实可以一起来炖也是没问题的、嗯、
1: 就是有相同的地方，同中还有不一样的区别哈。
0: 是的，
1: 其实了解了一些食材，能不能给大家就是结合国庆嘛，大家可能在家里面也会烹饪，然后做个家宴呀，请一下朋友啊，有没有这一两道又简单效果又好，尤其是适用人群又比较多的这种经典的润燥的方法？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去那个去餐馆去吃饭的话、
1: 嗯、
0: 我们去酒店吃饭，可能第一个上来的我们会点一杯这个冰糖炖雪梨啊，或者这个百合银耳莲子羹呢、啊、会、
1: 嗯、
0: 我们会点一个这种，并且这个肯定在秋天的时候这个饭店都会准备这种饮品类的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先点一个开胃的
1: 小糖水，
0: 对，小糖水喝了之后哎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其实很多这种不仅仅这种你看梨啊银耳啊百合啊，它其实除了润肺之外它还有养胃的作用
1: 哦，
0: 嗯，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吃饭之前如果是自己我们不管是自己做呀还是说在酒店吃饭的话、
1: 嗯、
0: 我们点一点，
1: 嗯，
0: 那点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特别好，
1: 先起到保护的作用，
0: 对，尤其像喝酒的人、
1: 哦、
0: 啊，这更需要的，因为喝酒的话它刺激性，或者吃辣椒的啊，你像吃我们湖南菜呀，或者这种川菜呀，
1: 嗯，
0: 都偏辛辣刺激一点，本来秋天就很燥了，
1: 对，
0: 如果吃这种上火的，我们最好就是先，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糖炖雪梨，当然这个冰糖炖雪梨的做法也很简单哈，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润燥的方做法的话，就是把这个梨洗干净之后，从这个顶切一个盖，把中间的这个核给它挖掉，
1: 嗯，
0: 啊，再放几颗冰糖。 放进去，然后之后再把这个盖好了之后，我们用这个可以用一些用两个牙签给它固定住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用我们的蒸锅
1: 上锅蒸，
0: 对，蒸20分钟左右，其实把这个梨肉变软就可以了。这种的话一般看就是比较甜但是又不腻，当然的话我们如果其实我们老给我们患者如果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干咳的或者有少量痰的，哎，其实我们还可以刚才那个方法里面加一点川贝
1: 哦，
0: 对，加点川贝粉呢，或者那个川贝给它碾碎了放在里面炖了之后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这种干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并且是在我们秋天的话我们是极力的去推荐大家可以其实不一定等到咳嗽了才去吃，我们可以去预防性的开始去喝一点点尤其是对于一些在秋天很容易犯这种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有哮喘啊这种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就我们可以提前在秋天的时候一立秋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炖我们的冰糖雪梨这一类的食品了。
1: 对，就是大家一定是防病嘛，防患于未然，
0: 对，
1: 尤其是这个叫大医治胃病，
0: 对，胃病
1: 不等它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防哈。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烹饪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就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愿不愿意去实操了。那中医啊，养生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做分清体质来养生哈。
0: 对，
1: 平时有一些朋友他是那种怕冷手脚冰凉，我们管他叫阳虚体质的人，还有一些朋友呢怕热特容易上火，我们说阴虚火旺的人，那他们这种哎呀你看一正一反两个完全不一样，在润燥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0: 对，其实中医的话是很强调，现在越来越强调这种体质的辨别在吃药或者我们的哪怕是这种食疗的一些中药去选择的时候也要先辨别体质，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有阳虚的有阴虚的那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燥的一些表现，那怎么去，你像我们刚才阴虚的话那就很简单，就刚才梨汤呀银耳汤呀百合汤呀都可以了那我们如果是偏阳虚的手脚凉的但还需要我可能也干咳，
1: 对
0: 上面我们叫上热下寒的像这种体质的话你要吃梨它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偏温的一些但是又偏滋润的一些中药哈，药食同源的一些，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像桂圆就你看我们桂圆如果是阴虚体质的人可能吃了会上火对，你吃几个之后可能就口腔溃疡或者就上火了，有这种长痘痘了，但是如果是偏阳虚手脚温的手脚凉的人他吃了之后他就特别舒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枸杞其实枸杞你看我们一个很经典的枸杞菊花茶，对，因为枸杞是稍微偏温一点的所以的话它平常泡的时候一定要配一点菊花，但是如果对于手脚凉的人本来体质就偏寒的人就不需要配菊花了，
1: 光吃枸杞都可以，
0: 对，光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吃，你看有些人叫虚人受补像这种体质的话他就可以多吃点这种偏温一点的。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像大枣大枣其实也是偏温的虽然这些都是偏食疗的药食同源的，它肯定药食同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都是偏平性，
1: 对
0: 虽然偏温一点或者偏凉一点但是不会偏得太厉害对，但是如果我们在体质上面要严格的去区分的话，你看其实大枣桂圆包括我们的那个枸杞，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一个中药哈叫葱蓉对，葱蓉的话我们叫沙漠里面的这种人参对，因为它主要在这种沙漠或者我们的新疆呀这类的地方产的比较多，像这种的话它也是一个偏，你看它有温阳润肠通便，对，就对于这种阳尤其手脚冰凉但是还便秘的人它就特别适合当然它还有一个很男性也是比较喜欢的哈，就是壮阳的作用对，你看它又有壮阳但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就我们叫平补阴阳，既能补阳又能够滋阴对，它这种药物的话又偏平和，适合我们很多这种偏阳虚体质的人群去选择对。
1: 这个就叫做温润了。
0: 对，温润。
1: 润的同时呢，也不能让大家身体寒着，因为本来他就是怕冷的人群。
0: 对。
1: 而另外一种阴虚火旺的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人数也特别的众多哈。
0: 对。
1: 我们说像梨啊，就是莲子、银耳啊，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熬夜的人群啊，包括压力大，其实都，你看压力的话，我们中医叫肝郁化火。然后如果是熬夜的话，肯定会伤津液，所以这种阴虚体质人，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一类的，那就特别适合。
1: 除了刚才说到的阳虚、阴虚，还有一部分朋友哈，就是感觉到了秋天气儿不够用。这种算是气虚吗？
0: 对，就是气虚体质的哈。对，我们九种体质里面，刚才有阳虚质，有阴虚质，哎，这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呢，肯定就是一个没力气、乏力。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气短，对，你要感觉有这些症状的，感觉干点什么活呀、啊，就感觉哎没精力了。早上起来也挺困的，因为它气虚的话，主要一般都会兼一个脾虚，所以呢，脾胃亏虚的人群，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如果吃点东西，哎，脾。容易拉肚子的，那肯定也是偏脾胃虚，只是偏脾胃阳虚。如果是这种反正气虚体质的，如果明显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偏又能益气养阴，就是又能润燥还能补气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中药。比如说像我们最常用的像西洋参。对，西洋参的话，你看它大家都知道它是补气的。对，但是它同时还，你看吃的还有时候不上火，对，它又能滋阴清热，对，所以像这种如果到了秋天比较气虚的，又肺气不够的人，没有底气的人，就可以用点西洋参。当然我们也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组合的话，叫参麦饮，它就是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党参，如果不上火的话，我们可以用红参或者人参，对，用这种参类。然后再配一个麦冬，再配一个五味子。你看麦冬也是润肺的，五味子的话是滋阴，也是可以敛肺气的。对，像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组合。就是如果我们有经常熬夜心慌，或者有气短，感觉乏出汗多，像这类的人群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参麦饮，也有成品，我们可以买，根据我们的体质，如果怕上火的话，我们就用西洋参的或者党参方，如果不上火的话，我们就用这种人参或者红参方。对，像这种的话很适合我们。当然另外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一些我们的像莲子啊、山药呀、芡实啊、薏米呀、包括我们的那个扁豆啊，这一类的其实都是健脾补气的。而且比较，因为它都是也偏可以用来当食疗，叫食品的，所以的话它都很平润，可以用来选择当我们的这个秋天的话，如果健脾的话又能润肺。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培土生金，那个土就代表的是我们的脾胃，金的话就是我们的肺，一般补脾的补脾胃的，它的药物都有润肺的，就有养肺的一个作用
1: 效果。
0: 对，所以
1: 补了脾胃了，同时您的这个肺也得到了强健。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尤其那些你看容易感冒的，到了秋天很容易感冒的，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叫玉屏风散。玉屏风的话就是有黄芪啊、白术啊、防风，如果是很容易受的凉、受的风一吹，哎，就容易感冒着凉的，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吃点玉屏风，把它打成粉，或者买这种中成药，都可以，可以吃一点。对，
1: 这又是达到一个提前预防的效果了。
0: 对对，
1: 如果大家就是换季的时候，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哈，您干咳的，然后特别容易上呼吸道感染的这部分朋友，还有这个容易上火的，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对照一下哪些现成的药或者是好的食材适合您，现在就开始吃起来。
0: 对，真的很重要。其实在这里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到了秋天的，尤其是到了，因为秋天咳嗽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我们如果在这秋天，一到秋天就容易咳嗽的人，一定要先备上一些止咳药呀，或者感冒的药，因为感冒之后，我们比如说嗓子疼之后，基本上都会接上，马上就会咳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像这种秋天的咳嗽感冒的话，比如说嗓子疼了啊，疼了两天之后他可能不疼了，但是马上你看嗓子痒痒就
1: 开始
0: 咳嗽 了。对，所以的话一个是要备，把感冒药要备上，然后呢另外的话要把咳止咳化痰的药也要提前备上点，就是我们有嗓子痒痒有 有一点点咳嗽的苗头，对，就赶紧就上止咳药、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继续再发展加重了、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看这种秋天的咳嗽一旦会延

0: 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于兴国慰问生产一线员工。
2: 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圆满落幕。
1: 甘纳开发研究院一项专利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来到油气生产一线。

0: 调研生产运营情况。代表市委市政府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向全市各族干部职工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于兴国来到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红山公司、丰城油田作业区、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马湖项目部、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克拉玛依市富城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马学良表示，石油石化产业是我市支柱产业，克拉玛依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关注事央企和地方企业的共同努力，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压舱石作用，发扬其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优良传统，坚持产业链发展思路，深化油地双方合作，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携手做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以稳增长、提质效、扩增量的实干行动，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不断开创十五五油地协同发展新局面。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加快构建体现克拉玛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不断拓展企地合作深度广度，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创造条件，推动石油石化企业稳产上产，在支持地方发展等方面多做贡献。要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坐实降本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古鸿飞参加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米纳热阿迪利别克鲁路报道，10月6号，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在沃尔河区圆满收官。当日，胡杨林定速挑战体验、世界魔鬼城定时挑战体验两大核心赛事项目顺利完赛，60辆参赛车辆齐聚旷野。当天上午，胡杨林定速挑战体验率先开赛，该赛段全长8公里，规定平均时速为每小时15公里。赛道依托原生态胡杨林地貌打造，比赛全程严格按规定路线和标准用时开展。当天下午，世界魔鬼城定时挑战体验正式开赛，15公里雅丹地貌赛段以实际用时接近45分钟为评分标准，赛道依托独特雅丹地貌布设。赛事进行的同时，场外配套活动同样氛围浓厚，越野大营持续开放，越野车静态展示、车辆改装、文化交流等活动有序开展，为越野爱好者搭建了互动交流平台，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的独特魅力。地方特色集市同步运营，沃尔河特色农副产品集中展销，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当晚，2026中国环塔沃尔河越野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仪式举行，现场依次公布两大赛事项目的最终成绩，为表现优异的参赛选手颁奖。在热烈的氛围中，本次越野嘉年华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沃尔河区人民政府承办，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洪怡怡、张涛报道。10月1号至2号，2026年魔域88沃尔河定向挑战赛在沃尔河区举行。本次赛事由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沃尔河区人民政府主办，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办。赛事依托沃尔河区独特的雅丹地貌、峡谷、胡杨等自然资源，将专业竞技、户外休闲与文旅观光深度融合。2天时间里，娱乐挑战赛、魔域88之夜晚会、白洋河大峡谷野外定向赛接连举办，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以及企业、协会、俱乐部、院校的定向运动爱好者和游客齐聚沃尔河区，共赴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戈壁之约。10月1号，娱乐挑战赛率先开启，吸引近300名参赛选手、市民及游客参与， 现场设置10项全年龄段趣味闯关项目，参与者凭借专属集章卡逐关打卡体验，赛场氛围轻松欢乐。当晚，魔域八八之夜晚会在沃尔河度假区长生帐上演，5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流行歌曲、民乐独奏、特色歌舞轮番登场，演员与观众热情互动共舞，点燃节日氛围。晚会穿插的定向知识有奖问答，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学习运动知识，了解沃尔河区文旅资源。10月2号，本次活动核心赛事白洋河大峡谷野外定向赛正式开赛，300多名选手展开竞技。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青少年组及团体组4大组别，采用中距离定向赛赛制，选手依托地图与指北针自主规划路线打卡通关，不仅比拼体能与速度，更考验识图变向、策略规划的综合能力。赛事沿途秋景宜人，金黄湖阳与蜿蜒碧水相映，让选手在竞技之余沉浸式领略峡谷风光。赛后各组别前3名获颁奖牌、奖杯和荣誉证书，完赛选手均获完赛奖牌。沃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文体活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作为沃尔河区践行文体旅融合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魔域八八沃尔河定向挑战赛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串联起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商业消费，走出了一条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融合发展路径。赛事兼顾专业性与大众性，既为定向运动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也通过趣味闯关、主题晚会等多元形式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消费等多业态增长，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信员谢军、张觉报道。9月21号，国家数据局正式发放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全国56家企业和机构获发，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等10多个行业领域。新疆油田作为能源行业代表成功入选，成为中国石油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新疆油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为能源行业数据资产化提供了先行示范。新疆油田历经70多年勘探开发，从1955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开始，几代石油人构建起覆盖勘探、评价、开发、生产、集输、储运、销售全生命周期的海量数据资源体系。2025年6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的新疆油田区域资源咨询服务和新疆油田地面设施咨询服务2款数据产品登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获得数据资产登记证书，并完成首笔交易。此次登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在前期实践基础上的制度性跃升，产品不仅获得了交易平台商业认可，更取得了国家数据局对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法定确权。新疆油田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高春：
2: 此次获得国家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数据资产管理探索与实践中迎来了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标志着数据已成为第5大生产要素，也标志着在财务层面实现了数据价值的显性化和量化，将无形的数据富矿转化为可计量、可报告的企业资产，为中国石油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新疆油田公司数智技术公司一级工程师姜丽：
3: 新疆油田呢，此次打造数据产品的思路主要是构建多层的一个防护体系，将数据分类分级，然后依托我们的智能化算法，确保原始数据的不出域，外部用户只能获取产品算法处理后的一个脱敏的分析结果，真正实现了数据可用不可见的一个安全交易。
1: 自2025年6月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架以来，该数据产品已累计完成17笔交易，服务对象涵盖工程建设、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领域。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新疆油田公司将以国家确权为契机，进一步丰富数据产品矩阵，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数据融资担保等创新应用，为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贡献数值。

0: 据信箱。
1: 克勒马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张晶报道。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原创科研成果一种确定核磁共振测井的核磁有效孔隙度的方法及装置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奖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评定，是我国专利领域唯一国家级政府奖项，代表国内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建设的最高标准。随着油气勘探向深层、低渗透、非常规储存进军，地下储存结构日趋复杂，微小孔隙、粘土矿物广泛发育，储存关键参数测算不准、评价难度大等行业难题凸显，直接影响储量评价、警卫部署和效益开发。勘探开发研究院直面现场技术堵点，组建跨学科联合攻关团队，立足马湖、吉木萨尔等重点区块地质特征，依托海量岩星实验与现场测井资料，反复论证迭代，全力研发适配复杂油气储存的全新评价技术。科研团队诚心钻研基础机理，往返实验室与生产现场，摸清复杂地层下核磁信号变化规律，创新构建中子核磁测井解析模型，建立不依赖传统固定阈值的孔隙度精准评价体系，率先实现复杂岩性储存有效孔隙度高精度全井段连续定量评价，有效剔除复杂地层测算干扰，补齐低渗透储存精准评价短板，技术实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新疆油田公司基础地质高级专家王振林：
2: 勘探开发研究院始终坚持科研源于一线，成果回归一线，打通科技攻关、技术迭代、现场应用完整链条。自专利推广应用以来，该专利在马湖立岩油藏、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得到了规模化的应用落地，在马湖区块测井解释符合率从43%提高至92%，破解了立岩物性储存评价的关键难题，是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木萨尔区块实现储存甜点精准识别分类，有力支撑10亿吨级油气重大发现，为储量精细评价、警卫优化部署、区块效益开发提供了坚实保障。
1: 此次获奖是勘探开发研究院在“15五”开局阶段原始创新与知识产权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今后，勘探开发研究院将持续聚焦油气勘探核心领域，加大原创技术研发、专利培育和成果转化力度，深化科技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为新疆油田加快建成5000万吨级现代化综合性能源企业夯实科技根基，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通讯员张磊报道。9月24号，为期一周的市实验小学第五届红领巾少年军校结营，该校5、6年级200多名学生在一周里学习了国防教育课程，完成了队列训练、拳法射击、军务整理、户外生存技能训练等课程内容。检阅仪式上，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高声齐诵《忆秦娥·娄山关》，随后分为匕首操方阵、拳术方阵等6个标兵方队进行汇报展示，台下的教师与家长不时报以热烈掌声。代训教官张勇表示，本届少年军校把军事训练和科技实践相结合，既磨练孩子们不怕吃苦、坚持到底的意志，又在演练当中让同学们直观感受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市实验小学是我市首个开设少年军校的学校，2022年开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培养1000余名学生。
1: 10月8号，我们迎来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将寒露分为3候：1候鸿雁来宾，2候雀入大水为蛤，3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名谚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深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尽禾残。金秋10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

0: 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此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适当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亦可做些舒展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10月8号也是国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曼奇、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9号夜间西北风5到6级，10到20度；白简滩9号夜间西北阵风6级，12到21度；外尔河西北阵风5级，9到22度；独山子阵风4级，7到18度；金龙镇9号夜间西北风5到6级，8到22度；白口泉9号夜间西北阵风7级，10到21度。农业开发区阵风3到4级，6到21度；小管阵风3到4级，4到21度；五五星镇阵风3级，4到20度；呼杜碧气田阵风3级，9到23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7到23度；马河气田阵风3级，7到2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见晴。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9号夜间西北阵风5到6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5: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6: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 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5: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咱们书接前文，女娲补天。哎呀，这个工程可不是一般的工程，这可不是说啊砌个墙啊安个门呐、是不是啊补个窟窿，这不是补天呐、这力量费的经过几万年，女娲是耗尽了心血，使足了功法，哎，就功夫和法术，终于把天补上了。你看那个天上那一块块云彩，哎，据说呢就是女娲补的那补丁，特别是有那五彩祥云出来，那就是用五彩石补的。补可是补完了，因为它毕竟是被撞了，天塌过一回，这工程啊，哎，多少有点毛病。补完了之后，就跟咱们这汽车似的，这一修完了啊，它都有异响，啊，说不上哪儿还有点小毛病。结果这天老晃悠，就像不结实似的。另外把这不周山又重新的立起来，中间打补丁，中间打那个桩子。可是毕竟它折过一回，断过一次，也不是那么太结实。这天上边老晃悠，这受不了啊，大地老抖，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犯了愁了。正在犯愁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位客人，谁呀？一个大神鸟叫白泽呀。这个白泽是个吉祥之鸟，就像一个大仙鹤似的，这人能说话，会说多少种语言。哎呀，白泽来了，到这来给女娲娘娘见礼，哎，祝福女娃补天成功。可是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啊，这个女娃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白泽大寿说了，说你看这天老晃悠怎么办呢？这白泽呀会算，能掐会算，这个是大神鸟，掐指一算，说娘娘你不用着急，自然有办法，定有人舍弃自己而救于天下。然后他就飞走了，扔下这么几句话。没过几天，真像白泽大神鸟说的那样，爬了一只大神龟呀、这只大神龟趴在了这女娲的脚下，说要牺牲自己，你把我这四只脚砍下来当四只天柱。哎呦啊，女娲大为感动啊，把那四只脚砍下来当四个柱脚，就能把这天撑住。女娲说你怎么有这样的爱心呢？哎，这龟说了，是白泽让我来的。怎么的？这大神鸟白泽由这女娲娘娘这儿走了之后啊，他遇到这神龟了，他知道这个神龟法力无边呢。这白泽就劝这神龟，你看天下都这样呢，是吧，这个百姓众生这都有死亡的危险，天天天这么晃，说不定哪天塌下来。你作为一个神龟，修仙得道了，几百万年的道啊，你得救苍生啊。这白泽能说，就把这神龟给说服了，说为了你的子孙后代，你得牺牲自己救苍生。就这么的，神龟来找这女娃来了，甘愿牺牲自己。因为前面有榜样，谁是榜样呢？盘古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盘古牺牲了自己，把血液变成了大江大河，把自己的四肢变成了三山五岳。那我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我牺牲我这四个蹄子啊，四条腿，当天柱，撑住这天。就这样，女娲大为感动之后，斩下了龟的四只脚，然后就把这四个爪当成了天柱。哎，这天不晃悠了。由那儿女娃下了一道令，告诉黎民百姓不许伤害龟。你看这龟有吃王八肉的，没有吃龟肉的。你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呀，大海里头捞上那龟来多老大也得放生。人们对龟呀、是非常非常有爱的。哎，
那么简短解说天补完了，这天呐也稳定了，哎，天下也太平了。女娲补天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现在已经过了三皇时代了，是不是啊？天皇、地皇、人皇过去了，又经过了几百万年。那么经过三皇这个努力啊，实际这个时候世界已经长足的进步了。但有一点，人们的生活呢依然很困难。在吃的方面，因为那时候呢人还不知道吃熟的呢，全都爬到那个树上摘那果子吃。哎，后来逐渐知道了到水里抓那个鱼，嗯，能把这鱼抓到，哎，放在嘴里咔咔咔生嚼愣吞的。但是呢人们这个大脑还不是那么开化，你等这树上的果子摘完了，夏天冬天又没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捉到这个鱼虾也好，冬天的时候那把这冰啊弄成窟窿，里边抓出来之后，是不是啊，放到嘴里头带着冰茶吃。实际这时候我们的人呢跟那野兽没什么分别，满山遍野张跑野鹿奔跑，哈哈，咱们的老祖宗咱们这些先人们也是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知道吧，都赤身露体，拿个石块哦，漫山荒野的追那些动物，在那凿冰，咔咔拿那大石块子，好抓着里边的鱼。而且大家住在哪儿啊？一开始都是躺在这个荒郊野外，哎，后来发现了，我们这人发现那山洞里头啊，哎，能避风，嗯，就钻到那山洞里头去。可钻到里边啊，等后半夜来只老虎回洞了，整个这一洞人全让老虎给吧唧了。那么这个洞也不安全，是不是啊？那么挤在洞里的人也不安全，那么只好呢离开这山，离开了野岭，向平原发展。可你到了平原呐，这风大呀，你没法躲过这风雨的袭击。野兽倒少了，躺在草地上可以睡觉，平平安安的，是不是啊？那么可有一点呢，刮起大风下起大雨啊，河水一泛滥冲走了好多人呢，那么大家呀都无法抵御这寒冷，还有生食，就吃这些生东西引起的疾病，结果引起了大量的死亡啊。那么这时候伟大的各种神职人物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在三皇之后出现了武士。这武士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出现的时代，哎，是哪年哪月，在什么季，是吧？我们但是知道什么呢？这武士是有巢氏，还有燧人氏，第二氏是燧人氏，第三是伏羲氏，第四呢？到第四世这儿就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女娲氏，有的说是轩辕氏，实际这有很大的争论。因为如果要是女娲氏的话，这武氏已经是在三皇的后边，那么女娲造人呢，是不是啊？女娲跟盘古他是在一起的，你如果女娲不造出那么多人来，那你这伏羲氏还神农氏还有这个有巢氏都怎么来的，是不是？所以说呀，在武氏当中有学者就认为不应该有女娲氏，女娲氏应该是单立出去的，她应该跟盘古哎并驾齐驱，一个开天辟地，一个造人，这俩大伟大的啊两位先祖。所以说这个到第四世这儿就有很多争论，最后有的学者说第四世应该是九黎氏。九黎氏是谁呀？九黎氏

0: 就是蚩尤这阵儿，你看看啊，有巢氏是造房造屋发明的，对吧？那么燧人氏钻木取火，对人类有贡献。那么伏羲氏呢，研究的八卦，哎，对人类有贡献。那么你赶上这九黎氏，九黎氏就是。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n comú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